0: 行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如果您是继续要前往到我们城东大道方向的话，其实在这条路上我们可以发现通行的压力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这应该是从小区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在这里汇集了一点，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沿江方面，目前呢在沿江方面的各个路段其实通行的压力都并不是很大，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可能在万达的两侧，在沿江大道的东段，沿江大道与我们的伊林大道，在这两处呢可能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从江海路到万达路，其实两侧的路段上的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大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沿江大道东段，在万达路与沿江大道的这个交汇处一直到港沙路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选择沿江大道出行的时候，如果您是在从五家港前往到我们西陵区的方向的司机朋友们呢，请您一定要谨慎选择我们的沿江大道出行了。在我们看到伊林大道这一侧呢，其实主要是在汇聚在中国建设银行在万达的这个银行的分店这里，而且呢在南北天城的这个小区的门口，我们可以看到在江海路上也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一段出行的时候，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过江方面，目前无论您是在志喜昌大桥还是在夷陵长大桥，其实通行的压力都并不算是很大。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夷陵长大桥上，可能在下桥之后，在这个下行的这一段上，可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大概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所以说，您如果是在桥面上的，还在桥面上行驶的话，在路过这一段的话，请您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再来看到港窑路，目前呢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京东山商业城方向行驶的话，在这个红绿灯路口可能还要经到过4到5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不仅如此，在珠海路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是在这个 T 字路口的话，您也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一直从大连路的辅路到港窑路，在这一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在下一个时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播报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咱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话题是极致的收纳还是随意的摆放，你选择哪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在当今，我们其实大家都已经普遍形成了一种共识，就是居住空间的整洁程度对应着我们的生活的幸福度。有的时候把家里收拾的一尘不染，生活其实也会随时变得顺遂安稳。但是在现在呢，我们可以发现跟以前的观念又有点不同了。在以前的时候，可能很少有人会质疑这种理念，大家都下意识的把网红式的整洁当成了生活的标准答案。但是在现在，我们好像更多的注意到，有的时候整洁可能也并不代表着我们生活就会变得舒心了。
3: 对，我觉得生活舒心这一个衡量的尺度在每个人心中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喜欢整洁，那你就多收拾收拾吧。不过还要兼顾一下这个家人，就比方说有的妈妈就喜欢唠叨，如果就是有人家人不按照他的这个收纳标准来收纳，就开始叨叨，这样就会影响亲子关系和家庭团结。
0: 是的，确实，这有的时候反而适得其反了。你本来想把家里收的整洁是为了省心，但是你又叨，那确实整个家里又感觉有点
3: 反而没了家味。
0: 我已经感觉到压力了。
3: 我这里又不是宾馆的大堂，然后为什么一定就是但是也不至于说到了一点家里面就是非常凌乱，东西找不到，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这也是不对的。所以不管是极致的整洁还是随意的摆放，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寻找一个平衡，就像你之前说的。
0: 你这说的确实非常让我感同身受了。因为我家里就追求的极致的整洁。
3: 对，你在家里有被叨叨过吗？
0: 每天2到3次的样子吧。
3: 每天2到3次，
0: 因为
3: 频率还可以。
0: 就是房豪，然后就是这种方言就开始两个字那种，就真的感觉就太上老君那种急急速速如律令一样的那种教条式的那种话就进入到我的脑袋里面了，就是突然两个很严厉的字就。

0: 刚到了我的耳朵里面，就一听就感觉有点应激了，就哈金逼了。
1: 那你有没有养成这种收纳的好习惯呢？
0: 没有，没有，就是有点反骨的，就是你
1: 让我收，我偏不收。
0: 我都被说了，我还要收纳吗？哦、那我被说了，不是白被说了吗？
1: 哎，那这个家里的这个长辈也是的，我都已经自己收好了，我还要再说一下，这样不是白被讨厌了吗？
0: 那不是，就是你已经被批评了，你再去收，你就很亏了。就你又要做又要去被批评，
1: 年轻人是这样想的，
0: 亏。所以说如果你不批评的话，我可以顺着收拾一下，但是
1: 那怎样能做到这个不批评然后又要你去收呢？给你一个眼神。
0: 那也不一定我可能压根就不想收吧，
1: 真是太难伺候了。
0: 没错，我们看到最近的近藤麻里惠他也说到自己已经生了第三个孩子了，就是家中的物品数量是成倍的增加的，
1: 是
0: 孩子们的玩具啊、绘本、衣物以及各个生活的用品都散落在家里每个角落。其实再要像以前一样跟他2010年分享那样，就已经成了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儿。
1: 对，这也是因为生活的变化，因为孩子确实是有很多零碎的这个小东西，你必须得要就是给他一个空间，不然的话他就怎么去探索这个世界呢？如果到处都是整整洁洁的，看到都是四四方方的柜子，干干净净的，哎，我有一个稍微这个叫什么自欺欺人也好，或者是这个掩耳盗铃的方法也好，就是你弄一个这个柜子，或者是不管你怎么样，你可以允许这个柜子很乱，我把所有东西一股脑全塞进去，然后关上柜门，外面就清静了，我也不用说去这样子非常就是为难自己去收纳，但是我看到的又是整洁的，这个多好。
0: 其实我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1: 你也有、你有问题
0: 有一个不一样的问题就是如果说以后生了小孩之后那是不是还要给小孩在客厅里面围一个像猪圈一样供他爬
1: 猪圈
0: 就供他爬的地方，
1: 狗栏，对，是的是的是的，很多有小孩家都有这样地垫嘛。
0: 然后他会突然爬着爬着开始尿尿啊拉屎，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1: 那你问一下你妈妈是怎么处理的，
0: 那怎么收纳呢？请问这种时候
1: 因为小朋友就是一般的话是会穿尿不湿的、你只用清理他的尿不湿就 OK 了，然后他也不是说随时就尿的，他会有这个定点或者说是定时这样子。
0: 那确实也让我松了一口气，我一直以为就是以后可能生了以后
1: 你已经算是一个特殊的年轻人，就很多年轻人说就不生孩子，为了避免这些麻烦，但其实养育也是有很多乐趣的。
0: 但是其实我
1: 也可以让你意识到家里。
0: 我希望有这样一个孩子，就是他很乖，他不会说话，然后他有一天自己变得懂事了。
1: 你做梦。
0: 他突然就是什么事情都会了，变成一个全能的人了。我觉得这样还挺好的。
1: 你做梦。
0: 但是可能也不太现实。
1: 可以找一个 AI 养一个 AI 宝宝。
0: AI 宝宝。所以说我们在近藤麻里惠他分享了自己近期的这样一种感受之后，家里面有很多听众朋友们，也有一些孩子的听众朋友们听到这番话都是松了一口气的，终于说没有说再让我去收拾了。其实收纳也能够有一种不完美的感觉，这种不完美其实也是正常的。
1: 对，然后你还可以让随着孩子长大你让孩子去收纳。你不给我收好，你今天就不要再出去玩了。这个吃饭可以晚一点，先把东西收好了再吃。
0: 是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就很多孩子们啊，他们有的时候就跟我刚才所说的一样，就是前脚刚刚收纳完了，后面呢又孩子又把全部翻出来，绘本零食小物件噼里啪啦摆放的到处都是的，
1: 是
0: 就日复一日的，你又收他又甩，你又甩他又扔，
1: 对，
0: 就等等等等，就我觉得还会让自己身心其实是很疲惫的。就是你想如果说你每天早起晚起下班回家之后，你一看到家里面又杂乱的到处都是，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开心的。
1: 对，我觉得就是不要对自己要求这么严格这么苛刻，这样也会大大减轻主妇们的这个收纳的负担，也会让自己的这个心里少一些这个焦虑。就比方说这个收纳女王的这种妥协就恰好点醒了很多人，即便是深耕整理领域的专业人士，他也终究抵不过生活的琐碎凌乱，本来就是烟火家庭的常态，完全没有必要为此过度的内耗。哎，但是话又说回来，就是有些东西你不及时归位，你真的是很难找到。就是你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放在这里的，我用完之后就立刻回归，然后我也可以找得到，就是只是不要完全收纳到一尘不染干干净净，这样子会就是让人觉得有这种压力啊。
0: 特别是那种很小的物件，但是你有的时候又不得不用到的物件，这种的时候你找起来是最揪心的。我觉得
1: 弄一个盒子，这个什么绘本放这里啊，玩具放这里，然后这个皮筋放这里，像你们男生玩的小汽车放那里，
0: 那是变成流水工妈妈了。
1: 就多弄几个收纳盒子啊。最后今天在我们节目最后可能会给大家上链接吧。
0: 是的，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小风扇了。小风扇确实听得好神奇啊，骤降40度，我的天哪。我在想哥哥们，我们的常温不是26度吗？你骤降40度之后零下20多度啊。
1: 妈妈被冻僵了。
0: 我们每道菜都是做的是沙拉。

0: 做的是那种
1: 不是，是冰冻的备菜冷
0: 做的
1: 冷餐。对，
0: 是的，我们每天做的是欧玛卡菜，我们是做的这种东西了。
1: 你要了解一下这个灶台边的温度，好不好？
0: 是的，确实要感受一下了，要让自己有点生活气。所以说，我们可以发现，像我这样现如今的年轻人，就是一边沉浸于我们的这种视频的收纳，一边又囤积着看似不起眼的小物件，特别是我们刚才聊到的奶茶袋以及各种的购物袋。
1: 是，网上也有很多教这个奶茶袋怎么用的，但是最终呢，就是囤了一堆也没有去用，因为捡起来也挺麻烦的，然后花花绿绿的，看上去也不是很整洁。
0: 对，其实我觉得你就奶他们这些购物袋以及奶茶袋，他们最给你情绪价值的就是在你获得的时候。
1: 对，
0: 在获得之后，
1: 哇，好好看啊，是一个联名款哎，我好喜欢这个袋子，然后哎收起来，后来也没怎么用了。
0: 对，但是你在用了之后，可能你哪一天想着，哎，我有包，我为什么拿个塑料袋去啊、拿个购物袋去呢？
1: 对对对，是啊。
0: 也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说就身边这种例子也很多，就有的时候总是忙忙碌碌的，想着可能大大小小的都能用上，但是其实有的时候确实可能发挥不出他你想象中他本来有的样子。
1: 嗯，到后来我就还忍一忍，就把它当成垃圾袋用了，也算是物尽其用了。嗯，
0: 那确实也挺好。所以说，关于你的生活方式什么样的，是及时的收纳还是随意的摆放，都希望您通过我们的粉丝群以及我们的视频号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当中。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7，我们一起来关注目前这个时间段的城区的各个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西陵二路快速路，其实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的，此刻的通行的压力是已经小了很多了。您只要过了下穿通道之后继续直行呢，其实就已经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但是呢，我们依然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与我们体育场路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要继续前往三峡大道的话，在这里可能由于辅路上的车流量也还算比较多，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大概还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智喜长大桥方向呢，可能排行的压力依旧还是不小的。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排到了北辰港湾的门口，并且呢在此刻可能通行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大，车流量呢也算是还在不断的汇集当中，所以说请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谨慎驾驶。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水月城方向呢，从 交通局大楼一直到我们的东风路，在这一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港窑路以及港城路右转的车辆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谨慎驾驶。并且呢在此刻我们可以看到，在稍早的时候可能山河源路上的车流量并没有很多，但是在这个时间段

0: 并且呢及时注意我们山河源路下行下来的来车。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9，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一小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1: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0: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2: 接下来我们来播报一段宜昌本地和省的要闻。我们先来看到宜昌本地要闻。6月10号，引江补汉工程取水口围堰高程154米以下水下填筑段合龙完成。取水口位于三峡库区上游7.5公里处，输水线路全长194.7公里。工程建成后，联军可引调长江水39亿立方米至汉江。
3: 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三峡电力外送通道迁改工程也于6月8日同步启动，48条输电线将进行迁改。
2: 6月8号，市民陈先生在宜昌市民之家出入。

0: 境办证大厅顺利申办了我市首张港澳人才签注，这标志着往来港澳人才签注政策在宜昌自贸片区全面落地实施。
1: 6月7号14点起，宜新高铁高廊河特大桥中继站五乡变至新山配电所间区间的乡市备电站和高压电缆开始带电运行，这意味着通车时间逐步接近。
0: 记者从宜昌市交通运输局获悉，全市渡口渡船安全韧性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26年至2028年已正式印发实施。全市将通过三年专项行动，全面提升渡口渡船本质安全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力争到2028年底全市渡口渡船数量减少80%，渡船电动化替代率达到90%。
1: 记者从市城市规划展览馆获悉，非遗迎端午纵乡满宜昌端午系列主题活动将于6月17号在展馆西大门前广场举行。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湖北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已发布，湖北高考考生今年继续采取网上填报志愿的方式，高考成绩的发布时间为6月25号左右。
1: 武汉市中小学含特殊教育学校专门学校幼儿园将于7月4日开始放暑假，本学期武汉市义务教育学校3至5年级于6月30日组织考试，6年级于6月13日进行毕业考试，7、8年级于6月3日至7月2日组织考试。
0: 上游送来清水，下游回馈诚意。近日，武汉市向位于上游的孝感市、随州市分别兑现了2025年度生态补偿资金445万元和365万元。自2023年三地签订流域生态补偿协议以来，孝感、随州已连续3年因水质达标获补偿，累计受偿金额分别达到了1695万元、1645万元。
1: 6月10号，湖北省广播电视台发布官方公告，湖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公共新闻频道自2026年6月30日24时起正式停播。湖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城市之声广播、楚天音乐广播自2026年6月3日15时起正式停播。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上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话题，从购物袋来看到我们现在消费理念的一些转变。其实我们从最务实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囤积包装袋、纸箱这类物品会成为一种普遍的习惯。首先是性价比与务实思维，当下的生活成本逐年增高，并且呢，绝大多数普通人过日子都会下意识的精打细算。
1: 要是真的精打细算，就不要去点那么多奶茶。但是
0: 是个悖论哈。
1: 我觉得应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些袋子做的太精致了，就看着非常可爱，很好，又舍不得丢，然后质量又很好。网上不是有说大袋子把它整理成泡脚桶，然后小袋子把它整理成这个收纳袋，甚至还可以做成纸巾盒啊，或者是各种这个造型可爱的一些小东西，我觉得也都是可以的。
0: 我觉得这也是商家促进消费的一种手段，其实。
1: 没错。
0: 然后呢，其次就是这种购物袋好。像也有很多多样化的多元的使用场景，跟刚才所说的一样，就是像泡脚袋啊等等等等。
1: 泡脚袋
0: 对于住在宿舍以及合租空间的年轻人来说，其实面积紧凑，添加大型的这种收纳工具并不方便，而折叠之后体积小巧的包装袋，他们几乎就不占用空间，他们可以用来收纳零食、文具、洗护用品等等零散杂物，都恰到好处。
1: 而尤其是到了周末，如果说你是跟朋友结伴出游去郊外野餐，囤积一次性的这种餐具保温袋也能派上用场了。还有不少动手能力强的朋友把这个造型好看、材质过硬的包装进行二次改造，做成简易书皮、桌面收纳盒、手提小包，不仅锻炼了动手能力，也践行了循环的理念。一件小小的包装经过简单改造就能焕发新的价值，这个谁不愿意呢？
0: 其实我们也无法预判明天的工作任务有多繁重，也无法预知生活会出现哪些突发情况。但是你想打开这些你的购物袋，看到购物袋里面自己亲手规划好的一件件物品，其实内心会生出一份安稳和踏实。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物品都承载了很多专属的生活的回忆。就比如说很多人喜欢的，我记得好像叫一些 游戏，然后、
1: 游戏卡是不是？
0: 对，游戏卡，然后他们联名的一些购物袋。
1: 你的涛哥不就是喜欢搜集这个、哦、很多
0: ？还有这种爱好的？
1: 对对对。
0: 哦，那确实、
1: 也许他是不是废弃的？他应该有一个大本子，里面全都是各种各样的卡，像相册那样子的。
0: 哦，
1: 我看了一次，还蛮震撼的。
0: 哦，那确实。
1: 我看这全部买下来得多少钱啊？你媳妇儿知道这件事吗？
0: 那你说了，可能他就知道了。所以说像这种承载着自己记忆的购物袋啊等等等等，都是一打开就会想起那些自己收藏的时候以及奋力努力拼搏的日夜。
1: 对对对，没错、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物件呢也是承载着一些专属的生活回忆。哎、我今天在这个哪里买了个奶茶，和谁一起买的，这个味道很特别啊。还比方说什么一款限定的饮品包装袋，记录了跟好友逛街游玩的快乐，还有加班时收到的外贸包装，想起了那些努力拼搏的日夜。
0: 对，
1: 我并没有。
0: 那我还有一点，但是不是购物袋，是彩票。我每次刮完的彩票，只要是没中奖，我都会把它们收集起来。
1: 我以为你是每次加一次班，你就买一张彩票。
0: 那没有，我觉得可能千万别中奖了。中奖了之后，可能我的班就上的多了。
1: 中奖了之后，有可能你就突然消失了，领导找人这个加班，
0: 那是
1: 找不到人。
0: 亲爱的婉瑜，我现在已经在哪里的北海岸了。
1: 哇，
0: 对对对对，你说的很对，我等会儿就要再买一注，支持一下我们的题材。
1: 我现在已经在江南了，大概过了两个小时之后，我就会过来的，接着加班。
0: 是的，确实。在现在是8:31，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4: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5: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4: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5: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4: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7: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6: 不迟到，
7: 无意外，
6: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8: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3，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城东大道，目前呢，在城东大道，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在城东大道与港寮路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要继续沿着往水月城的话，其实在这一段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排行压力是一直从交通局大楼门口是一直排到了港城路的这个路段门口，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继续沿着城东大道，我们可以看到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继续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在发展大道上，在发展大道与我们的 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东山隧道方向行驶的话，其实团行的压力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是小了很多的。我们再来看到东山大道上，刚才稍早的时候，可能山和原路上下行前往的来车也算是比较多，但是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看到，在东山大道主路路面上以及山和原路下行的这个道路上面，车流量其实已经并没有非常大了，并且呢

0: 我们在通往这个路口之后继续直行，一直到体育场路都还算是比较畅通的。但是呢，我们再来看到胜利三路与体育场路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上，您想要往我们的30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大概各个司机朋友们还要经到过4到5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西宁二路快速路，如果您是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三峡西宁二路的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世纪大桥方向的话，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情况。但是呢，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用担心，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5，其实在这个路段上大家都还是在依次有序的通行当中的。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5，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早上好，我是一丹。你确定是7:36吗？现在已经到了8:36了。
0: 已经8:36了吗？
3: 吓我一跳，我以为还要再上一个小时的节目。
0: 已经播的神志不清了，我没有给自己加了一个小时的班。
3: 对啊，
0: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家里是极致的收纳还是随意的摆放，你又是哪样一种人啊？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些，其实跟我们的生活真的是非常的贴切，因为我们最近也在被这个问题困扰。就是你不收纳的时候，你会想着家里是不是太乱了？如果说家里突然来客人怎么办？但是呢，另一方面确实啊，收纳太麻烦了，我们也自己找得到平时我们所用的东西，所以说好像收纳也并没有太重要。
3: 有时候如果说你想要去一个朋友家里，但是他不让你去，他可能不是介意你，他可能是介意他自己家里面，所以你不要多想了。
0: 他是太在意你了，所以说。
3: 对，
0: 觉得自己家里面可能还会有一点杂乱，所以说有点舍不得你去别人家。
3: 对，然后就是他可能会把家里收拾干净了再邀请你去啊。
0: 其实在几年之前，我们有这样一个理念叫做断舍离，当时非常火，也是从收纳理念中抛开出来的，解剖出来的一个新的理念。但是很多人呢，可能把简单的断舍离等同于了疯狂的扔东西。
3: 难道不是吗？我看到断舍离的这人。
0: 那是什么呢？
3: 那就是疯狂的买收纳筐子。
0: 不是的，其实这样一种理念是消费中我们勤俭节约的理念
3: 啊，就是少买，对吧？
0: 对。Less is more，
3: less is more。
0: 所以说，在我们习惯了勤俭节约之后，我们碰到这种舍不得扔的东西，我们当然可以留下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得疯狂的买、疯狂的扔，这样其实是不对的。就跟我们平时健身一样，你疯狂的吃碳水，你又疯狂的锻炼。我真的昨天我在跑步机上面看到了一个，他一边吃着炸鸡，他一边在那儿做有氧。
3: 我
0: 的天哪，
3: 也不失为一种生活方式。他可能就是他锻炼的意义就是为了吃炸鸡啊，这也很好。
0: 那也是啊，所以说真的我把我惊叹到了，所以说我们放在我们现在这种
3: 转手点了一个
0: 是的
3: KFC。
0: 对，在我们放到我们收纳理念，其实好像断舍离也并不意味着你疯狂的买、疯狂的扔。所以说年轻人一代追求的新潮理念是什么？他们是认为杂物会过多拉低了我们的生活质量。而老一辈的人，他们可能会觉得物资当时确实很匮乏，所以说勤俭节约，任何事情任何东西都舍不得扔，所以说这也造成了我们的两代人的观念的碰撞。
3: 其实我们家里有一个这个酸奶机已经用了很多年了，我真的很想扔掉它，但是想买个新的，因为看中很久了，但是那个旧的它就是不坏，我又不能再买一个，那怎么办？我又不能把它就是弄坏，甚至我有这样子的，就是用的很粗糙的，但是它就是不坏。
0: 是的，所以说其实每个人的居住环境啊，以及家庭结构、消费理念都不一样，有的人想的就是可能我不想要了，我就得换。你又怎么不放二手呢？我们的某鱼转转平台上面。
3: 可是那个东西，我觉得是放到二手上也卖不到多少钱。

0: 天哪，还要又、哦、万一我又填，就是没有油费呢？
1: 就已经是
0: 又送了人家一个油费，我又亏了。
1: 是的，所以说这也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了，有一点。
0: 对，其实经常用、使用频率还是挺高的，然后我又觉得我就把它扔了，太狠心了。
1: 所以说其实现在的我们的消费理念也在变，收纳的文化也在变。我们慢慢的想到，从一种跟风的购买变成了成熟与务实。在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结合不同的生活场景和大家聊一聊不同群体的收纳的现状、行为的特点，以及在大家整理物品时最真实的状态。首先是我们一些独居以及租房生活的一些年轻的群体，这也是当下我们生活潮流中最主要的参与者。独自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他们租住的房屋面积普遍不大，空间的资源也有限，这也决定了大家的收纳逻辑必须兼顾精简与实用。
0: 一方面大家会主动控制大件物品的购入，不会盲目添置一些大型的家具装饰摆件，避免本来就很狭小的空间变得非常的拥挤。而另一方面，对于这个包装袋、纸箱这类轻便易存放的小物件，会选择性的留存，集中的收纳，做到物尽其用。这一类群体也是沉浸式收纳视频的核心受众。有时候我觉得我看这个沉浸式收纳的有一种错觉，就是看到他收纳的那么整齐，那么我也收纳过了，就像是看吃播一样，看到人家吃了我觉得我也吃过了，这样子呢，就可以自己不收纳了。然后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再回到自己的小空间，花十几分钟整理桌面、折叠包装、归零这些零碎物品，就已经是一个很放松的方式，不需要大动干戈，只是简单的一些整理动作，就能让浮躁的内心慢慢的平静下来。
1: 并且呢，第二类我们的典型的群体就是三口之家以及多子女的家庭，这也是最能体现生活中难以极致整洁的场景，像很多人共同居住啊，日常用品的基数本身就很大，尤其是家中有孩子的家庭，像家玩具啊、绘本啊、衣物、母婴用品啊、学习资料数量庞大，想让全屋的长期保持一尘不染、井然有序，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而且呢，你想孩子本来就是活泼好动的，是要探索我们世界的过程，总会打破一成不变的秩序，当然这也是家庭生活中最可爱的一面。在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再来播放一组国内与国际的要闻。下面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国家税务总局6月1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0: 工业和信息化部6月10号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预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6月10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其一直在稳步回升，并且呢，产销分别完成了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占汽车新车的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
0: 6月10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声明。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3天内达成协议。据美媒统计，特朗普已至少37次做出类似表态。
0: 由于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刁难，伊朗对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伊朗足协6月9号说，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足将在小组赛首战对阵新西兰的前一天，即14号飞抵美国洛杉矶。
1: 日本央行6月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创造了2025年3月以来的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收听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早上好，我是宜丹。
0: 咱们今天的话题也同样在继续，我们家里面是极致的收纳还是随意的摆放，你又是哪样一种生活的方式。其实我们刚才也聊到了很多，就是包括购物袋的妙用呀，以及现在有哪些年轻人的使用方式啊，等等等等，我们都发现了
1: 年轻人的使用方式。
0: 就是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能把购物袋变成泡脚的东西啊。
1: 你真的吗？抖音上就经常会有这种刷的呀，就是他就是把那种很巨型的购物袋然后呢就是旅行的嘛，你泡完之后你就可以扔掉了。因为它又比较深，然后又防水。
0: 那确实，那我真的是out了一些。
1: 你准备今天晚上回去吗？
0: 今天回去我还试验一下是不是可以。
1: 那你先点一个这个，给办公室每个人点一杯奶茶，这样子你就可以拥有一个超级大的购物袋了。
0: 是的，我还能把它们收纳到一起变成一个超大的购物袋。所以说当下的生活节奏不断增多，我们也发现了这样一种奇思妙想的一种妙用啊。而且呢，每天很多人都被着工作学习各类琐事填满，其实精神处于紧绷和疲惫的状态，但是呢，像这样一种收纳、去整理、去思考，其实是对我们的平时整理情绪也是很有用的。
1: 在这个收纳视频，它有着非常强的这个视觉治愈效果，画面又显得非常的干净明亮，动作流畅连贯，从杂乱到整洁的过程清晰可见，每一个步骤都能带来直观的成就感。观看这类视频，不需要深度的思考，不需要投入精力，单纯欣赏舒适的画面，紧绷的神经就能慢慢的放松下来。这是一种门槛极低、零成本的线上解压方式。哎，真的是，就是，我想做一些不动脑筋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脑袋就看着就不用的，就看它不停的，就是其实它拍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它剪出来然后看上去比较连贯而已，它自己收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这么连贯。
0: 像在我们的早高峰的互动群里面，双子也谈到了，就是家里有了小朋友之后，收纳就变成了空谈。
1: 对，
0: 孩子出生之后，老人来帮忙，家里人多了就不好整理了。
1: 是，
0: 确实，
1: 你想要这么干净整洁一尘不染，那你一个人住好了。
0: 对，其实我在想，就是整理它到底有什么用处？只有我们整理完之后，我们看它可能，整整齐齐会很舒服。但是其实是相较于我们
1: 不超过一天。
0: 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像它的实用性有很大嘛。其实我们生活中好像在居家的时候，并没有说要用到很多的东西，而我们要常用的其实也就在我们手边。所以说我也在思考啊，就是这个收纳到底有没有它。
1: 肯定是有的呀，因为可以卖盒子、卖箱子。
0: 那也是的。
1: 也不是其实还是可以让心情整洁的，因为人就是我们节目最开始不就说到了吗，就人还是趋向于喜欢看这种比较整齐划一然后比较整洁的环境。最重要的就是你收纳到一个固定的地方之后呢，你下次再拿取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
0: 那也确实。所以说再回过头来看看大家囤积外卖袋啊、奶茶袋啊以及纸箱的行为，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一些层次去理解啊。第一种层次就是最基础的实用主义，日常消费产生的这样一种包装用品啊，其实材质很硬，功能很多样，二次利用可以替代手提袋、简易的收纳盒，减少额外消费。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呢，精打细算、物尽其用是最朴素的生活选择。第二就是践行环保的理念。
1: 如今全社会都在倡导绿色、低碳、垃圾分类、循环利用，把这些品相完好的包装二次使用，减少一次性垃圾的产生。看似是一件小事，却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环保行动，也是当代人社会责任感的一种体现了。那第三层就是最核心的情感和心理需求，这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点。比方说我们之前聊到的，现实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很难掌控外界的变化，但是呢，在你自己的小空间里面，你可以整理、可以囤积、可以规制，这些都是由自己可以掌控的小事，就会有一种生活的掌控感。这是我们刚才没有说到的一个点啊。
0: 那也确实啊，你想就重复的这样一种折叠、分类、摆放的动作，其实内心
1: 也是不用动脑筋的。
0: 对，掌握感和控制感其实会强一点，这也能减少我们的焦虑的情绪。同时你想，就是一件件小小的物品，当你每次拿到它的时候，再放到它一个位置的时候，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想到自己跟这件物品产生的一些羁绊啊，一些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不是忆苦思甜啊，就是一种回忆过去的一种方式啊。
1: 这个奶茶袋是我当时抢了15块钱的红包，大概3块钱买到的。
0: 对，所以说这也是一种就一想到可能还是忍俊不禁啊，一下就开始笑了。
1: 对，然后这个奶茶袋是我给喜欢的女孩点的时候顺便也给自己点了一份。
0: 然后你把奶茶店当面拿过来了是吧？那也确实太厉害了，做不出来这种事情了。我等逛完彩票之后把彩票收集起来。

0: 你太想发财了。
1: 是的，我每次只要是我遇到倒霉的事情，我就赶紧挂一张彩票，说不定就是守恒了，万一呢。
0: 对，就是运气它不在这个地方，它肯定在那个地方出现。
1: 但是按理来说应该是运气好的时候再去刮，是不是会好一点呢？
0: 不对啊，你运气好的时候就相当于你近期消耗了一大笔，
1: 就已经花光了。
0: 对，你运气不好的时候可能它就在这个下一个，你的这个做法是对的，就是运气不好的时候去刮一张。
1: 但为什么我还是没有刮到呢？我
0: 证明你之前运气太好了。
1: 哦，那也是的，哈哈哈哈哈
0: 你真的好容易被说服啊
1: 是的是的，哈哈哈。所以说在今天我们也在全民讨论收纳以及断舍离极简生活的热潮下，很多人其实在跟风的时候也会容易走进一些认识的误区啊。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把极致的整洁当成生活的唯一标准答案。
0: 很多人看完这些网红收纳视频之后就下意识的认为家里不够整齐，存在杂物，就
1: 是
0: 生活不精致，打理能力不足，于是呢强迫自己每天花时间来收拾，牺牲了娱乐陪伴还有这个各种休息的时间，只为了追求这种一尘不染的空间。可是到了最后呢，空间整洁了，人却疲惫了，完全违背了收纳提升幸福感的初衷。所以你要根据自己的生活情况来决定，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这个完美主义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陷阱啊！我们要牢记，收纳的核心目的是为了优化居住环境，让生活变得更加的舒适便捷，而不是为了拍照打卡，迎合网络潮流。不过我觉得如果说这个拍照打卡让你觉得快乐，那你去收收也行行吧。不同的家庭结构，不同的居住面积，不同的生活习惯，必然对应不同的整理方式，让自己开心就好。
1: 所以说我们可以发现，就是真的这个生活中没有非常完美的模板。在第二个误区呢，我们就是不要曲解断舍离的真正的含义，把断舍离就当成无差别的扔东西。很多人不少人以为真的就是断舍离扔得越多越好，但是其实不管物品有用啊，有没有用，是否承载特殊回忆，只要如果是你看不顺眼占东西全部丢弃的话，其实在这样上表面上我们的空间变得空旷了，但是心里都会变得空落落的。
0: 我觉得就是已经就是生活了这么几十年啊，怎么样生活了80年，怎么样也会
1: 30年
0: 也都有会有这么多的这些扔不掉的东西。就无论每一次搬家或者是整理，每一次想要这个扔掉一些东西，总有扔不掉的，然后这个东西就越积越多，那你还得去找个地方给它放着。如果说你就是这样一个这个恋旧的人啊，那你可能就是要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1: 再就是一个误区，就是年轻人有一些很普遍的心态的误区，就是一方面呢他们沉迷于网上的极致的整洁，羡慕网红的精致生活，心生向往，但是一方面呢又看着自家的杂物，就既不想花费精力去整理，又无法坦然接受自己生活本身就存在着凌乱，在羡慕纠结焦虑中反复的拉扯，想要跳出这种怪圈。所以说想要做好这样的整理好自己的情绪的话，其实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分清楚理想与现实，向往自己精致的有序的生活，也要坦然接受接纳生活本来的模样，不攀比不焦虑，和自己的生活状态和解。
0: 那我们就来结合当下大众的生活现状，不同人群的需求，分享一批接地气易落地的物品管理和收纳的思路。就是不推崇那些昂贵的收纳工具，马上就要准备上链接了，也不要照搬网红的这个复杂技巧，主打一个实用松弛贴合日常，帮助大家在整洁囤积之时找到平衡。首先呢，面向独居青年、租房群体、学生群体这类人群的空间有限，物品流动性强，核心的思路就是这句话最重要了，精简大件，巧用闲置，适度囤积，定期清理。哇，看这是441616字方针，
1: 没错，
0: 总结得多好。
1: 没错，我们再来说到这样一种，除了这种年轻来说，我们再来说到我们可能生活中大家都在经历的，就是多人口的家庭、有孩子的家庭，核心的思路就是分区收纳，包容凌乱，优先解放我们的时间与精力。这确实也很重要啊，
0: 对对对，
1: 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精力去收东西了。大家孩子上完学，家长上完班，回去之后还要收东西，那真的就是可能就真的觉得一辈子都有了。
0: 对，
1: 那就是生活中只有这么几件事了，
0: 厌世。
1: 对，就反复的做就行了，那确实也不应该啊。所以我们要接受自己家里面的有一些些细微的凌乱，让这种收纳，可能有的时候你们可以自己大伙儿一起来收纳一下，把这种收纳变成一场游戏，让孩子们也培养一些好习惯，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0: 孩子长大之后发现受骗了，妈妈说跟我玩游戏，其实是让我来当收纳工。再回到收纳文化本身，纵观这些年的变化，从最初的这种极致极简疯狂断舍离，到如今接纳温情囤积，追求

0: 张弛有度，其实是大家生活观念的不断的成熟啊。嗯，
1: 是的，所以说像现在我们很难就是说一方面去整理好自己的心情，一方面还要去收纳，一方面还要上好班，一方面还要上好学，等等等等，我们真的是
0: 好难啊，
1: 需要找到平衡的。我们唯一要关注的一点就是我们身处家中是否能感到放松、自在和幸福，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对，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
1: 对，
0: 你有什么？你还有什么未尽事宜要说的？
1: 没有了，我还在想那个购物袋变成泡脚袋，我觉得真的很神奇。
0: 我马上就把那个视频搜出来给你看，好不好？
1: 可以，我还真的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我真的想都
0: 突然对泡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就是你喝东西的东西，你喝东西的一个袋子，竟然可以变成你泡脚的东西，我觉得这还是很反差的。所以说，确实我也在被。
0: 但是你又不会泡完脚之后再用它来喝东西。
1: 那也确实，所以说我们今天也确实点醒了我一点，就是不被标准绑架，也不被执念束缚，认真对好每一件物品都能够物尽其用。
0: 对，
1: 所以说在新的一天呢，也祝大家心情舒畅，万事顺遂，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呢再会。
0: 嗯，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少年儿童工作，黄健雄主持会议。黄健雄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全力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以自身努力的确定性推动全市发展实现新跨越。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新在哪里？宜昌各界热议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二，凝心聚力优服务，上下同心促发展。引江补汉工程取水口围堰合龙，辉阳新材料施法磷酸及配套装置完成中交。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立足宜昌科技和产业发展实际，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加快构建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的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强前瞻谋划，准确把握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趋势，以传统产业的高端化升级和前沿技术的产业化落地为主线，深入研究谋划，开辟智能制造、合成生物、化工先进基础材料等领域的新赛道。要加强技术攻关，鼓励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充分发挥各类创新载体作用，更好集聚产学研用资源，体系化推进重点领域技术攻关，加快新技术新产品应用推广。要加强环境营造，完善支持政策，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全方位做好人才服务工作，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依托本土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让广大儿童在传承红色基因中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要关心少年儿童成长，统筹抓好文化学习、科学教育、体育锻炼、社会实践等活动，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进驻湖北见面会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作为查漏补缺、改进提升的宝贵契机，一体推进深学、侦查、实改，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确保学习教育不走过场，取得实效。要持续深化学习研讨，用好中央和省市层面印发的正反面典型案例，引导党员干部从思想深处校准政绩坐标。要全面深化问题查摆，督促各地各单位对照领导干部、行业系统、普通党

0: 要强化工作统筹融合，将学习教育的成效体现在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学习教育要在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具体实践中，确保学习教育不偏不虚，有力有效。各级党委党组要担负起学习教育主体责任， 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示范推动各地各单位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到谋划工作、推动发展、为民办事全过程，以关键少数示范带动绝大多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宜昌调研并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时的讲话精神，学习省委书记关志欧在宜昌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新时代新征程、治水兴邦、精略长江的又一伟大实践。 全市上下要站位全局抓服务，增强服务国家战略的政治行动自觉，传承和弘扬服务三峡工程的优良作风，始终以心系国之大者的政治站位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成为精品工程、安全工程、绿色工程、创新工程、廉洁工程，要把握重点抓服务，扛牢属地责任，做好征迁安置工作，保障工程建设需要，要守牢底线抓服务， 加强施工期间交通组织、周边群众生活保障，持续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确保万无一失。要抢抓机遇谋发展，强化工程的投资拉动、枢纽辐射、产业集聚效应，深化与三峡集团的全方位合作，加快应用场景招商，切实把机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会议强调，要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培育新动能、新优势， 要抓紧调整国土空间规划，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落地，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为重点，强化规划的战略引领和刚性约束作用，加强市域统筹，持续开展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形成既保障重大工程建设现实需求，又满足城市未来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蓝图。 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进产业筑基加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先进制造加科技研发一体布局，加快升级以企业为主体的科创平台，强化核心技术攻关，高标准打造科技创新贸，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持续激发创新活力。要积极抢占产业发展新赛道，全力开发酵母蛋白新市场，拓展生物材料应用场景， 把生命健康产业做成更大更强的增长点，加快构建绿色智能船舶研发、设计、建造、运营、管理的全产业链，努力在长江绿色航运上闯出新路，做出示范。要统筹抓好项目投资和谋划争取，围绕推进长江大保护、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 聚焦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建设，全力谋项目、争项目、抓项目，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一体推动扩内需和促开放，实施全国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第一批项目建设，高质量办好楚超第二现场、端午美食嘉年华等活动， 积极拓展入境游市场，不断激活消费潜能。会议强调， 要更加注重高水平安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要全力以赴守牢安全底线，尤其要加强地灾群测群防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化工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要紧盯重点抓好生态环保，把深化临时高综合治理摆在重要位置，坚持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深化前端减量、终端提及、末端应用全程治理模式，不断提升临时高综合处置和资源化利用水平，护航一江清水东流。要坚决维护平安稳定，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强化对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 督促在宜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校园管理，守好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成效，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立足事情实际，尊重发展规律，既要狠抓当前，又要着眼长远，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 坚决避免重险记、轻钱记、重短期、轻长效、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始终秉持为民造福的初心，加力推进十大民生实事，深入开展困难群众走访帮扶十大行动，坚持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健全接诉急办机制，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要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状态，主动作为，奋勇争先，立足全局谋发展，聚焦实干抓落实，以自身努力的确定性推动全市发展再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其他在职市级领导、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各市直单位、市重点国有企业、 金融监管单位及部分在宜金融机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听权威专家深度解码15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1: 三峡水利枢纽，
0: 看黄金水道如何焕发新活力，
2: 水体水工多少年
3: 认识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 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上世纪90年代建设三峡双线五级船闸，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保障三峡河段通航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新增通航的需求。而三峡水运新通道所承载的价值不仅仅是航运和物流，更是为了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
4: 系列报道，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今天为您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新在哪里。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新绝不仅仅是既有船闸在物理上的简单复制粘贴，而是系统性重塑。它是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建设了一座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运行更智能的重大基础设施。
5: 通过增加通道、优化格局，从根本上升级三峡河段的航运状态，构建新的长江航运格局，最终释放出支撑国家战略、保障发展安全、推动绿色转型的新价值。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新通道工程它是整体的一个概念，它是包括两个项目，一个是在现在的三峡枢纽上面 在建设一条通道，我们叫新的双线五级船闸。通航标准的话呢，已有的船闸它的单船是5000吨，那么新建的船闸它的通过呢是要10000吨，提升了一倍。这也是为了适应长江船舶大型化，提升长江整个运量的需求。这个工程呢是位于现有的船闸的左侧，平均距离在1公里左右。工程从上到下将近有7公里。这个新通道工程还有另外一个项目，就是在现在的葛洲坝枢纽上面，对现有的船闸进行改扩建。现在的葛洲坝枢纽它是有3条船闸，我们叫1号、2号、3号，其中1号、2号船闸是大的船闸。 可以过5000吨的，三号是小的船闸，能过3000吨。新通道工程在各处坝的船闸改。

0: 福建它是要拆除现在的三号船闸，再建两条能过万吨的大的船闸。
1: 从工程角度看，113米水头、40米宽的闸室、200米级船闸高边坡、万吨级船舶、1440吨人字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工程记录再次被打破所带来的指数级增长的工程难题，必须用科技创新来解决，顺应水运技术数字化发展趋势。新通道船闸在设计上打破传统，将适配数字化运行环境作为核心突破点。目前相关数字化研究与系统设计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为打造新一代智慧船闸做好了全面准备。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0: 数字化方面我们都做大量的研究和设计工作，第一个呢叫全域数字化智能管理系统，构建了一个人工智能加三峡通航这样一个整体的技术体系，第二个呢全域建立了立体的数字化感知体系，以后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定位和毫秒级的信息传输，为实现以后的人工智能和数字化管理做好个基础。第三呢，利用我们的 BIM 模型实现了三峡新通道数字孪生的技术应用，比如说在极端气候条件这个船闸怎么用，船舶怎么安全过闸，还有防洪发电航运这个多目标你怎么样科学的调度，通过这个数字孪生模型我们可以进行预演来选择一个最优的一个调度方案。第四呢，为了实现科技创新引领这样一个目标，对以后的数字船闸、船舶、航道技术创新以及装备的研发做了相关的一些计划和规划。
2: 6月8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宜昌开工建设。对于这项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全市广大干部职工满怀期待，表示将把握机遇，戳力奋发，凝心聚力做好服务，更好促进黄金水道释放黄金效益。
3: 全力做好全流程保障服务，统筹推进配套项目建设、要素保障衔接、政策资金争取等各项工作，凝心聚力，攻坚克难，保障项目顺利推进。
4: 我们全面对接梳理沿江大道等16个迁福建项目建设实现要求，逐一制定详细推进计划，谋划推进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全力保障新通道有序施工。
5: 在电网改造方面，我们积极对接工程建设的相关方，抽调骨干力量，组建了200余人的攻坚队伍，按照交付一处改造一机的要求，坚决保证按期完成三峡葛子坝片区40余条电力线路的迁改任务，做到项目推进到哪里，电力保障就跟进到哪里。
6: 构建完善供需体系，为参建企业提供建材、装备、检验等精准对接，推动支撑性配套项目和文旅产业项目资金争取与实施，重点加快教育资源配套项目落地，保障外来施工参建人员子女就学，
7: 确保每一个数据都能够闭环，每一份档案都经得起检验。本项目首次运用数字孪生系统，从实物调查、协议签订到档案审核、资金拨付，全流程的现场运行，
8: 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它也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所以我们肯定是要支持，也是希望给我们家乡带来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9: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10: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9: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10: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6月10号11时许，随着数台自卸车挖掘机协同作业，循环抛投实查，引江补汉工程取水口围堰高程154米以下水下填筑段合龙完成。作为取水口的建筑物，核心临时挡水设施，取水口围堰的主要用于隔绝库区来水，形成干地施工环境，是保障取水口工程实施的前置关键工程。围堰合龙标志着库区挡水防线即将成型，为后续取水口开挖、取水建筑物施工创造决定性条件。中国水电八局引江补汉一标项目总工程师孙飞虎这样介绍。据介绍，引江补汉工程取水口位于三峡库区上游 7.5 公里处，输水线路全长 194.7 公里。工程建成后，

0: 近日湖北辉阳新材料项目年产30万吨半水二水湿法磷酸及配套装置中间交接仪式举行。 活动现场，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山东盛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湖北辉阳新材料有限公司等企业代表共同签署工程中间交接证书，标志着该湿法磷酸及配套装置建设阶段圆满收官，正式完成中交。据公司磷酸项目部项目经理崔海宁介绍， 装置完成中交后，整个厂区将逐步转入试生产阶段，可为后续产品生产及其关联的装置运行提供有力支撑，助力公司释放产能，创造经济效益。据了解，该湿法磷酸装置采用中国五环自主研发的半水二水湿法磷酸专利技术，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国内外热点话题，
2: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3: 潮州社24号，
0: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1: 半径专栏，
0: 热点纵览，
1: 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0: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 工业和信息化部6月10号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 2026至2028年》， 推动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融合创新发展。意见提出， 到2028年， 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加快网络智能规划、 网络设计方案自动生成、网络施工智能质检等场景应用， 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 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 记者6月10号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 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最新数据显示， 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 同比增长 68.7%， 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的水平。自然资源部6月10号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 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 6月10号，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在北京启动。 调研采访期间， 媒体记者将聚焦15五规划的重点领域、重点任务， 深入基层一线调研采访， 挖掘各地区各部门在破解发展难题、 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生动实践与积极成效。 记者从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了解到， 诞生在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将在今年下半年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该机型将配备地瓜机器人研发的旭日 S600巨身智能大算力芯片， 让机器人更聪明、更灵活，广泛应用于工业制造、商业服务、 3D复杂场景作业等领域。 今年6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 6月9号， 湖北省禁毒办联合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开展沉浸式禁毒体验教育活动。 2001年经公安部禁毒局批准， 这里设立了全国首个活体罂粟禁毒科普展。 据网络平台数据， 截至6月9号19时59分， 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 北京时间6月9号晚， 2026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男足在浙江金华主场0比0战平泰国男足。 赛前，中国足协为吴磊举办了国家队百场纪念仪式， 此役登场是吴磊代表国家队的第101次出战。 国际方面，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 作为联合承办的城市之一， 加拿大温哥华此次将举办7场世界杯赛事， 这座曾经的冬奥城市再次进入大赛时间。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 由于安保和基础设施的升级， 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 7.29亿加元， 也就是每一场赛事平均的花销超过了1亿加元， 约合5亿元人民币。 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

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富的回报。韩国考试机构10号说，两名考生近日在托业英语能力考试中利用 AI 智能眼镜作弊，受到严肃处理。这一新型作弊方式引起重视，韩国一些考试机构已着手开展专项培训，提升监考人员识别 AI 眼镜的能力。好，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行走的盘子哥张伟，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最近又去了一些比较小众的景点，回来和大家汇报工作哈。嗯，他最近还感冒了。这一次的旅程确实是非常的有特色。首先在云南去了一个非常非常偏的，可能他自己算过说，除了西藏的某些地方，这儿算最偏。
9: 嗯，
8: 西蒙整个城市建设，县城啊，小县城的城市建设非常到位，周围的景区还是有4A 的。
9: 对。
8: 而且呢还有自然景观非常漂亮的瀑布，还去了另外一个地方，这是个村子。
9: 这个地方叫翁丁村啊，这个其实很多旅游达人应该也都熟悉。
8: 嗯，
9: 它出名在两点，一个是原始，二一个是前几年一场大火把它彻底烧没了。然后这些年呢是当地政府啊也是这个把这个按照1:1的，而且用的是老东西，全都完全恢复了。唯一的不同点呢就是原来没烧之前它是有原住民在里面居住的，现在是在原址的基础上边上大概2公里修了个新村，
8: 做了一个新城，
9: 让他们去住那儿了。因为当时着火就是因为原住民用火不当，并不是因为别的原因，所以也是保护起来了吧，相当于是传统的佤族村落，非常有特色。
8: 就是等于复建了之后，这个地方整个就变成了景区。
9: 景区了，对
8: 啊，它也叫翁丁村。
9: 对，基本就是原来那个村里面那块石头放在哪儿，现在还给你放在哪儿，
8: 就必须
9: 1:1的100%还原这么个状态。
8: 嗯
9: 啊，所以这个是还是挺有意义的。很多人说这个复修的没劲，其实挺好的。
8: 临沧市，
9: 临沧
8: 沧源佤族也是一个自治县。这回是把两个佤族自治县全逛过来了。
9: 对的，没错
8: 啊。而且我查了一下资料，好像这个翁丁村也目前也是一个 4A 级，
9: 也是 4A，
8: 也就是国家花钱大全力建设的一个。
9: 对对，
8: 这个，
9: 因为当地确实在农业产品上非常多，但是实际上比较远嘛，其实运输啊各方面还是挺有困难的。
8: 对对对，两方面嘛，一方面是当地农业种植提供更好的场地，
9: 对
8: 肥料和种植条件，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旅游资源也是让当地人重拾信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9: 没错，这是的。
8: 就是我终于发现这个所谓绿水青山金山银山的道理，就是你想让当地人有自信，就是你要把当地建设好，
9: 这肯定的。
8: 这个农业建设是一方面，它的县城建设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让大家。

0: 大家绝对出去，你不行，你到我村里看看。
1: 没错，
0: 漂亮着呢。
1: 因为有这么一好村以后，国家就该投入修路啊，包括当地的一些有钱的企业也开始帮助修路等等。
0: 基础条件
1: 就富起来了，慢慢的。
0: 对，而且呢，最先火的就是旅游业。
1: 没错，
0: 你在什么还都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你让大家去看看。
1: 对对对，
0: 你在那儿待，哎，咱先说从你从哪儿开过去的？
1: 这个我就从西蒙开过去的。
0: 哦，从西蒙直接
1: 贴了中缅边境，然后开到临、这个沧源瓦肚子的线，
0: 也算是一个边陲。
1: 这个线其实也让我挺吃惊的
0: 啊！
1: 我当时想，我说这个翁丁村很古朴嘛，
0: 啊，
1: 我说它上面的县城也应该是那种像您说的，可能是想象一下就原始一点，破破烂烂一点。
0: 啊， 啊，
1: 一到那儿又傻了，就还是很繁华，超级繁华。
0: 不，你到的翁丁村其实是新建的。哎，旁边有一新村，你说的是那新村？
1: 我说的是县城，它上面的县城。
0: 哦、上头的是哪个县来着？
1: 就是沧源县。
0: 沧源县。
1: 沧源瓦肚子的县。
0: 哦、啊、对，在我的印象当中是这样，而且我在 B 站也看过很多的这个纪录片，就是一些这个网友他们自发拍的、确实有一些地方还保持原来的风、但是你说的这个沧源县已经就
1: 非常非常现代化，可以说是、
0: 就无法想见它是一个县、
1: 虽然说你往细了去抠还是有很多这种脏观察的地方、但是整体的样貌包括里面应有的设施都是非常全的，
0: 就是一个普通的县城，而且很现代化，
1: 很干净，
0: 就是
1: 很现代化。尤其是它是国门，挨着国门又近，所以很多外国人进来的时候、肯定要弄得好一点嘛。
0: 对对对、
1: 很重要。
0: 对，而且关键是一是干净，二是一个治安，另外呢就是交通一定要便利，
1: 都方便。对，
0: 就是你进了这儿之后去哪儿，四通八达。
1: 对，
0: 你是等于从上一个景点就是直接开车过来，大概开了多长时间？我特感兴趣。
1: 三四五个小时吧。
0: 哦，这还行，
1: 因为它就是国道加高速交叉的那么开。
0: 哦，这还行，就等于到了这儿算是在这一个古村落里又待了一整天。
1: 在古村玩一天，真得要玩细了真得就大几个小时。
0: 就这么逛，开车逛还是？
1: 就从县城到这个地方大概得开个两个小时车，啊，它是比较远，因为它很偏，
0: 就等于你到了这个沧源县，
1: 哎，
0: 四个小时，
1: 对，
0: 从沧源县出发到，
1: 就从您住县城，然后第二天如果你要去这儿，还得用两个多小时到，啊，一个多小时到，
0: 再到了这个翁丁村，
1: 到翁丁村，
0: 新村和这个原来的
1: 对老
0: 村
1: 都在一块儿，但是呢，你重点还是玩老村嘛，这老村的感觉就是第一感觉就是传统的佤族，这是中国目前唯一保存的一个最完整的佤族村落了，就真的是一个钉子都没有，
0: 哦，就
1: 全是木结构啊，草结构搭的，
0: 而规模也很大，
1: 规模很大，大概百来栋房子吧。百来栋房子，而且每个房子你基本都能进去，这是很重要的，它不是假的。
0: 哦，
1: 啊，这里面的火塘啊，里面的这个炕啊，里面的一些挂腊肉的地方，你还都能看，还能闻到味儿呢。啊，这很奇。
0: 这一次我总结一下，因为接下来咱还匀点时间说四川。咱们这一次张伟的行程是大概目的很明确，进入云南，要进入云南的西南，
1: 云南的西南，对，
0: 两个相对比较偏僻的县城，以及县城下辖的一些景区，
1: 是的，
0: 这一次他都跑到了，而且非常成功，基本上没有浪费任何时间，所有的精力都在景区，这个龙伯爷圣地是他在第一个佤族自治县里面，这个重点要去看的，
1: 对，
0: 另外这个翁丁村。是在这个叫沧源县，这个佤族自治县，第二个佤族自治县里面要去看翁丁村，也是新旧村都已经炸了，
1: 对对，
0: 非常棒，
1: 对。
0: 而且让他没想到的是，两个县城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对，真是没想到这个。
0: 这个几年的建设确实是那年秋天吧，
1: 突飞猛进。
0: 对，我也要去看，估计到秋天它整个那个相连的道路交通建设这两年大力开发，
1: 交通整体是没问题的。
0: 云南、贵州、广西、江西的路网建设这两年是在疯狂上马。
1: 对，
0: 这个接下来我们终于要离开云南了，这次的重点就是在云南的这两个佤族自治县，然后进入四川，我觉得它不应该走寻常路，但是我看到他给我的资料上写的，好像他去了攀枝花。
1: 攀枝花，哎，
0: 为啥嘞？
1: 我曾经去过两次攀枝花，
0: 对，
1: 给我印象都特别好。第一是气候好，虽然夏天比较热啊，但是水果特别多，可以狂吃啊，尤其是芒果，中国芒果之乡啊，就便宜的时候2块钱一斤大芒果。
0: 而且攀枝花好像这两年啊，你说前两年去攀枝花遥远。 这两地攀枝花网红，
1: 网红城市，哎，真是，
0: 嗯，
1: 因为它是从纯工业城市慢慢开始逐渐转型成这种旅游性城市了
0: 啊，对对 对,、
1: 哎、
0: 对，而且转型的力度很大，
1: 非常大啊，嗯、对，而且整个攀枝花包括它周边的像什么米易县啊等等，目前很多博主，包括我看到很多测评啊，就是非常宜居的城市，
0: 啊、
1: 非常宜居啊，气候啊各方面都宜居。
0: 对，我看到资料上介绍的，其实有点到了。这个新加坡的感觉，什么大面积的多肉植物，
1: 全是多肉，对，
0: 哦、
1: 然后就那边就出这东西，
0: 啊、
1: 水果也特多，像多肉类的水果也那边也特别特别多。
0: 它就是个田园休闲。
1: 您说的是我要说的这樟宜花园是吗？
0: 啊，对啊，我一听说这花园就感觉、那不就是
1: 樟宜花园这事儿，其实挺巧的。当时我就无意间搜到这么一个地方的，因为当时去的是、重点是去攀枝花的三线博物馆，
0: 哦、
1: 啊，老三线博物馆，那、中国最大的三线博物馆。
0: 嗯、
1: 去完这儿之后，发现时间还有富裕，说再查查吧。
0: 哦、当地搜到
1: 啊，当地在停车场我一搜，我说这地儿也行啊，我说杀过去瞧瞧，不要钱、
0: 啊、
1: 就过去了。
0: 它就是那么一个休闲的
1: 樟宜花园。最开始我以为是什么呢？是一个大花园，
0: 嗯，
1: 然后进去有吃饭的地儿，亭台楼阁的。但是实际上我一进去，我有点震撼了、
0: 嗯。
1: 就是如果大家看过那些多肉植物啊，办公桌上经常摆，十块钱一盆那种，
0: 嗯，
1: 如果几十万个搁在一块儿，你什么感觉？
0: 哦，
1: 包括。如果说你看到的多肉植物，可能一个拳头大，
0: 嗯，
1: 那我告诉你，这个有一头骆驼那么大的多肉植物，你有什么感觉？
0: 这是另外一种震撼，我明白了。
1: 一山那样的，
0: 嗯，其实这个公园对于当地人来讲，有可能他们还不会特惊讶。
1: 对，但是其实当地朋友也很多，里面游客就确实没见过那么多多肉植物放在一块儿，而且摆出各种造型。
0: 哦，
1: 这个地儿叫什么什么，反正还有个名儿、
0: 嗯，
1: 但是它就叫樟宜花园。
0: 嗯，
1: 多肉植物为主、
0: 嗯，
1: 然后关键还有震撼的就是，它不光让你看多肉，它还能吃饭。这地儿，
0: 哦，
1: 它是个大餐厅，能容纳几千人一块儿就餐。
0: 我、哦、嚯！就是基本上规模是相当大，
1: 相当大，
0: 而且呢，不管是这个所谓的，人工或者说是人文的一些景观，
1: 嗯、
0: 你比如说餐厅、
1: 嗯，
0: 还是这个自然的培育的这些花朵儿、
1: 嗯
0: 嗯，这都是就是让张伟好像觉得又有一种压迫感的震撼。
1: 对对，反正就是你看到那儿，你就不想走，你就觉得哪块都好看、
0: 嗯，
1: 哪个植物都好看。
0: 其实呢，张伟的主要目的在攀枝花就三线博物馆，
1: 三线博物馆包括吃
0: 啊、哦，对对对，攀枝花。
1: 嗯，
0: 我记得你跟我聊过什么吃的吗？攀枝花的特色
1: 就是芒果、水果
0: 哦，各种水果，
1: 各种水果非常丰富。
0: 哦、我以为你跟我又要吃大鱼大肉了啊，这其实也不错。这种所谓转型的城市呢，首先它有网红感，就是它什么什么都很俏皮。
1: 对，这绝对网红
0: 啊。对，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夸张。
1: 哎、嗯。
0: 这个夸张，如果说三线博物馆它规模比较大，进去看、
1: 嗯、
0: 还算是比较严肃的、
1: 嗯、
0: 啊，规模大嘛。
1: 对。
0: 那这个所谓樟宜这个花园公园，
1: 嗯，樟宜公园
0: 啊，它就变得非常夸张了。
1: 嗯，
0: 这个事儿呢，也只有网红城市干得出来。
1: 哎、是的
0: 啊，它就需要这样的一个手笔。
1: 嗯，
0: 这算是在四川一个比较，这个张伟个人比较喜欢的地方，
1: 嗯、跟云南比较接近的地方嘛，也是。
0: 啊、所以对、
1: 嗯，
0: 所以这回挂角宜江也
1: 去了。哎，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好，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行走的盘子哥张伟，最新的旅程是云南、四川和陕西，其实都是自驾游去了一些比较小众的地方。
1: 嗯，
0: 上一个时段的结尾说到了攀枝花，去当地的一个公园给震了，
1: 嗯，震了一把。
0: 接下来这个陕西，大家我想都很熟了嘛。
1: 嗯，对，离这不远。
0: 这个地方它还有什么大家不熟的地方呢？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地方又进村了啊。
1: 嗯，
0: 这可能也是张伟最近一个比较重点想去的地方。
1: 是，
0: 袁家村给介绍介绍。
1: 这村其实一开始我真的也不太了解啊、
0: 嗯、
1: 然后也是通过一些朋友说的，然后我说那这次也挂角一枪，像您说咱也去一趟看看。
0: 嗯嗯嗯，
1: 其实一开始

0: 是吓我一跳，因为去那儿我停好车往里走、
1: 嗯，
0: 首先就是规模很大，我没想到那停车场那么老大。
1: 嗯，
0: 停完车往里走，发现有一条网红街，就相当于就是常规的一个咱们去各个古镇都能见到的、
1: 啊、
0: 店铺林立那么一个感觉、
1: 啊，
0: 但是都空的，像相当于唐代长安那么一个感觉的一个街道。
1: 啊、
0: 我说也没人，也没人打理，我说这什么呀？结果哎，往右边一拐，从那里出来，我看好多游客都不往里走，都往那边走。我说那顺着走吧。一进到一个古村里面，开始就让我有点吃惊了，开始觉得不太对了。
1: 哦，
0: 啊，
1: 这个为啥来？我先给大家完整一下，它是在陕西省中部的
0: 咸阳
1: 市，
0: 咸
1: 阳
0: 市，
1: 在礼泉县，在县下
0: 下
1: 的一
0: 个
1: 村子。
0: 对对对。
1: 刚才他说刚到了那个地方呢，感觉还
0: 就那么回事
1: 啊。对，这个摊位也不多。然后我就往里走吧，
0: 嗯，
1: 然后呢，没有人往里头特深入，
0: 对，
1: 拐了弯了。这一拐弯进了一个真的，
0: 对，因为一开始我的印象呢，中国的古村古镇我不是特别爱去，为啥？
1: 啊、
0: 就是因为太同质化了，
1: 太商业化，
0: 基本都一样。说实话，你去那儿吃那臭豆腐跟那边是一样的，就是几千公里都是那东西。
1: 对 对，进货都是一地，
0: 都是一地进的。但是这一地让我有点不感觉不一样，就是我拐到这个村里以后啊，就开始进入那个美食区了嘛，所谓的，
1: 啊、
0: 就发现耶，就是每一个摊卖的东西没重样的。就是开始走那村，比如这儿卖泡馍，就你再也找不着第二家卖泡馍的了。
1: 嗯、
0: 然后，关键你转了俩小时，你没转到任何一家重样的卖同样食品的店。
1: 那就是那条街还真的挺
0: 大
1: 的，大
0: 几十家店啊，它是个村，整个村都
1: 整个
0: 满了这种就是疯狂的这个商业。
1: 嗯、而且不重样这个事儿，
0: 而且还让我吃惊的是，后来我一打听，包括一看资料啊，
1: 嗯、
0: 就是第一是。每个摊儿只允许招商一家，就一家一个品种。
1: 嗯。
0: 第二呢，除了刚才我第一块进去的那个摊子啊、
1: 嗯，
0: 是招的外边的招商过来的。
1: 嗯。
0: 再往里走，很多那种前店后厂的那种店铺，比如说做粉条、粉丝的、
1: 嗯，
0: 做什么辣椒面的，然后做豆腐脑的，等等，做当地特产的吧。
1: 嗯。
0: 全是本村人在干，啊，而且本村人干还不是瞎干，他是叫就是入股制。就这个店是你们这七户一块干的，你们自愿入股，有掏一千的，有掏两万的、
1: 嗯，
0: 哎，你们自己经营，自负盈亏，然后，而且国家给你担保说你不能有这个偷奸耍滑的，这卖假货，然后呢、
1: 嗯，
0: 一方面还担保你们能够保底，哎，这就大家非常有动力去干这件事儿，所以你就感觉到，第一，东西你放心买，第二，价格特便宜，特亲民。
1: 对呀、啊，在当地成本就低嘛。
0: 对，这就让我感觉特别不一样。就是你去那儿吃一碗什么什么东西啊，
1: 嗯、
0: 跟你去一些县城里面的一个小摊儿里吃是一个价、
1: 嗯，
0: 不会说是这是因为一个四 A 景区就价格翻
1: 多
0: 少倍，没有。
1: 嗯，
0: 这很让人很吃惊、
1: 嗯，
0: 而且就是贼爽的一地方就是什么呢？没有难吃的。
1: 对你进入的这个区域
0: 啊。
1: 这就是面食嘛。
0: 哎呀，对，都太好吃了。
1: 关中啊，嗯、这个很多朋友。可能对于这个小吃的概念，尤其是进入陕西这种，
0: 对对对、
1: 啊，大概就那些。
0: 对，
1: 但是呢，为什么这地儿让张伟觉得很惊讶？一是前店后厂、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真不重样，也真不难吃。
0: 对，而且还有更惊讶的，就是你逛着逛着啊，然后你会看到一个牌子，就是一个节日七天，它可以接待2100万人，它来了2100万人这一个村儿，你说有多火？
1: 不，这不光是全国游客吧，这全省知名的，
0: 可能是全国我觉得就最样板的一个，就村级的这么一个古村的一个改造，非常
1: 就是经营方式很成功，
0: 非常成功。而且我是一个特别热爱历史人文这么一个人、啊
1: 嗯、
0: 在里面我惊讶的发现了这个秦琼的墓、
1: 嗯、
0: 就在那里面、
1: 哦、
0: 村口那一边是程咬金的墓、
1: 嗯、
0: 然后离他后面大概2公里3公里就是李世民的墓，
1: 嗯嗯，
0: 所以历史、人文、饮食、风景，其实哪儿都有。
1: 对，一点没耽误，一点没糟践，这点很难得，
0: 真的很难得、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值得全国的很多想搞古村的朋友去学习的地方。
1: 对，这是用了心了。从张伟的介绍，他是非常懂行的，
0: 嗯、
1: 全国古村他几乎都去过。
0: 嗯，
1: 这个呢，让他那么。吃惊，我确实，我都觉得这
0: 有点吃惊，是吧？
1: 对对对，
0: 本来我们想住那儿啊，都订满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看了一下那个里面客栈，也让我觉得脑袋嗡一下子。我说这个干的太牛了，
1: 嗯，
0: 就他不会让你客栈起个乱七八糟名，什么这个叫树啊，这个叫云什么呀，一、
1: 嗯、
0: 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七八号，就20家客栈排着，
1: 就是统一管理，
0: 就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直到二十，
1: 一号客栈，
0: 你还好记，
1: 嗯， 啊，对对对。

0: 哎，但是你装修你可以随便，哎，就这么一个感觉，哎，特别爽。
1: 这个这真的啊，全国文旅真是各有特色哈。
0: 嗯，
1: 就是有关相关的这个政府部门跟文旅出的这些主意，包括最终的这个建设成果，真的会让人感觉一个接一个惊喜。
0: 嗯，
1: 也就是刚才张伟说到刚进这个景区的那个一开始的那个胡同，
0: 嗯，对，
1: 那个其实是让后来的升级版把那给废了，
0: 没错，
1: 就是我们有更好的创意。
0: 对对，
1: 最开始说街边弄点摊儿，
0: 嗯嗯，
1: 这个已经不根本就量
0: 不
1: 够，
0: 不重要了
1: 啊，就是我们干脆关了，安安静静的，别在这
0: 也未必关，可能是没到旺季吧啊，
1: 哎，
0: 但是重点是在后边，嗯，
1: 对，就是我们把里头整个盘活了，
0: 是的是的，包括文旅，包括吃的，包括玩的，里面一应俱全，还有中医馆，还有各种学，你可以住那儿好几天，学琴，学吹熏，什么都可以玩。
1: 这个不光是全国游客，我估计他这个，我现在有一种旅游的这个打造方式哈，就是他先不管全国游客到底感不感兴趣，
0: 嗯，
1: 因为当地人最懂行，
0: 哎，
1: 就是当地十里八乡或者说省内的人，
0: 嗯，
1: 都来，
0: 哎，
1: 那就证明我成功了，
0: 基本
1: 就是当地人都认为我专业，或者当地人都认为我这儿吃的很正宗，
0: 没错，
1: 这个时候他就不愁全国游客了，
0: 确实确实，
1: 你想想一个五一十一，他能
0: 2000多万人，
1: 2000多万人，就证明他确实厉害啊，
0: 太成功了。而且就是随便啊，我买了一摊地上在当地出一种特产，大家如果去一定记住，
1: 嗯，
0: 就这个季节去啊，
1: 嗯，
0: 出西红柿，就那西红柿
1: 好吃，
0: 跟苹果一样甜。
1: 这个建设的简直太棒了。我相信以前没有这样的主意之前，这个村子也不是特别的富裕，
0: 嗯，
1: 这一下子整个村子所有的人啊，他还不像传统的景区，
0: 嗯嗯，
1: 说就是靠门口支个小摊卖点货，他没那么简单，
0: 没有没有，
1: 他整个就这个系统化了啊。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啊我们聊的正兴奋的时候，这只能戛然而止，我们就最后停留在了陕西咸阳，这叫礼泉县的袁家村。
0: 袁家村，哎，
1: 啊，既有名胜古迹，
0: 嗯，
1: 又有人文风光，同时美食都非常非常的好啊，
0: 嗯嗯。
1: 这个再往前，云南、四川，我们这一次也都是一众小众景点一路介绍下来。再一次感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行走的盘子哥张伟。
0: 好，谢谢大家。
1: 最近得歇歇啊，过些日子等着你的新旅程。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公筷，爱护彼此。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3: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4: 想说却还没说的。
5: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4: 还很多。
6: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7: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8: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9: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6: 面。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0: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5: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1: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8: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一首歌里学习怎样和自己相处，今天开场曲为你推荐的是杨丞琳的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这是他在2025年1月发行的有且专辑当中的一首。无论现阶段的你处在什么样的感情状态，都可以享受一个人面对世界的状态，即使孤单也不会是负担，而是一张自由的车票，可以让我们随心所欲地走向未知的地方。这首歌曲有一句点睛之笔，我学着一个人去爱着孤独又平凡的一生。也许终其一生，我们最需要学会的就是怎样和自己相处。这首歌曲治愈的风格，让浮躁的内心得以平静，不安也得到些许缓解。据说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正是杨丞琳的低谷期，是制作人许哲佩和这首歌带他走出深藏许久的阴霾，治愈了内心的不安和恐惧。

时光悄无声息，我们总以为那些陪伴自己青春的热门旋律不过是昨日刚刚循环的新歌而已，可是蓦然回首才惊觉，原来一些耳熟能详刻在记忆里的歌声早已经悄然走过了十多年的光阴。十年就是一代，足以改变很多人和事，足以让四季更迭，山河变迁，却唯独留得住歌声，留得住藏在旋律里的滚烫青春。那今天我们来放慢脚步，重温这些诞生于十年前后的经典金曲，看看哪一首依然静静地躺在你的常驻歌单里，从未被删除，从未被遗忘。岁月如歌，总有一曲天籁温柔治愈漫长岁月。邓紫棋的《光年之外》发行于2016年12月，是科幻电影《太空旅客》的中国区主题曲，当年可是火遍全网的金曲，有着空灵磅礴的旋律，唱尽了宇宙的浩瀚与人间的深情。

同样诞生在2016年的还有周深的《大鱼》，作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这首歌曲一经发布，就凭借婉转空灵的独特嗓音一举封神，轻柔的唱腔缠绕着细腻的情绪，娓娓道来一段飘渺诗意的故事，治愈了无数人的深夜时光。时至今日，依旧是无数人循环往复、百听不厌的心头金曲，仿佛未曾感觉时光已这样流过了10年。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十年金曲回响，青春从未散场。如果说大鱼是山海星河的浪漫，那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就是藏在市井烟火里的甜蜜温柔。这首歌曲是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当中，距今刚好十年。歌曲一经上线就刷屏全网，轻快灵动的节奏，浪漫缱绻的歌词，满满的少女心事和少年温柔，成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全民情歌。前奏一响，仿佛瞬间回到青涩懵懂的年纪，所有纯粹的欢喜、简单的心动，都藏在这一段温柔的旋律里。时光流转，温柔从未退场。

气势磅礴的唱腔，荡气回肠的歌词，演绎出家国大义与江湖豪情，它也成为华语乐坛影视剧出神曲的经典范本。历经十年打磨，依旧震撼，经久不衰。听过了山河豪迈，再赴一场童话温柔。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十年金曲回响，青春从未散场。汪苏泷的《一笑倾城》发行于2016年，是影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的主题曲。这首歌自带满满的校园气息，轻快甜蜜的节奏，干净纯粹的歌词，精准地勾勒出校园时代的懵懂、心动和纯粹美好。十年的时光匆匆而过，只要旋律响起，那些操场晚风、课间嬉笑、青涩心事，就会瞬间涌上心头，拉回无忧无虑的少年。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5: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4: 然后呢？
5: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说校园金曲是明媚热烈，那陈粒的小半就是小众又独特的温柔洒脱。这首歌曲发行于2016年7月，收录在专辑《如也》当中，历经10年依旧是乐坛的小众经典。极具辨识度的独特嗓音，慵懒随性的唱腔，藏着克制的爱意和细腻的心事。这首歌小众却很惊艳，温柔又有一点疏离，在众多的金曲中独树一帜，历经十年依旧是无数人歌单里面舍不得删除的宝藏单曲，越听越有韵味。
8: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十年金曲留下的是我们的青春故事，任素汐的《我要你》不知不觉也已经有十年了，是电影《驴得水》的插曲，也是他踏入乐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开篇。如今已经算得上是一首经典了，没有华丽繁复的编曲，只有慵懒轻柔的浅吟低唱，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故事感，温柔的嗓音细腻又深情，把心底的柔软和纯粹娓娓道来，安静而又治愈，陪我们度过了无数个寂静的夜晚。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那说起青春的金曲，永远少不了许嵩的身影。2016年，他发行了《青年晚报》专辑，其中的《雅俗共赏》火遍全网，同时期的《燕归巢》也广为流传。他的歌声自带国风的诗意和人文的温度，清雅的旋律，隽永的歌词，兼具烟火气和诗意的美感，藏着独属于许嵩的国风浪漫和岁月沉淀，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也是无数粉丝心中无可替代的经典。历经10年，依旧温润如初。

0: 生理。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你的歌单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歌曲总也删不掉呢？不知不觉间，岁月已经走过了十年。有些歌声温柔治愈人心，有些歌声能够承载一座城的记忆。赵雷的《成都》是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无法长大》当中。这首民谣金曲用质朴的歌词、沙哑温柔的嗓音，唱尽了人间烟火和离别。简单的旋律、平淡的字句，却藏着最真挚的情感。它不仅让无数人爱上了这座城市，也让他的民谣情怀深入人心，成为华语民谣史上无法复刻的经典。

0: 演绎人生，单曲循环。
1: 十年的时间可以发生很多事情，岁月淬炼歌声，只有实力才能见证光芒。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自传》中。它藏着一种独属于青春的热烈和怅惘，依旧是熟悉的热血唱腔，依旧是动人的青春叙事，把年少的狂欢、成长的遗憾、离别之后的惦念悉数唱尽。十年的光阴流转，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读懂青春里的肆意和温柔，遗憾和圆满。

单曲循环，成长的路上总有歌声可以读懂人心。薛之谦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初学者》，其中诞生了《演员》《一半》《我好像在哪见过你》这三首爆款的金曲，距今都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三首作品各有风情，却同样是唱尽感情里的那些隐忍、遗憾和无奈。细腻的唱腔，戳心的歌词，精准地击中了成年人的情感软肋，成为10年之间经久不衰的情感金曲。这首歌曲《演员》还在不在你的歌单里呢？

李荣浩的歌声自带人间烟火的质感，他的《不将就》发行于2016年1月，收录在专辑《有理想》当中，是开篇即火的十年金曲。独特的烟嗓唱腔，慵懒随性的风格，唱出的是成年人对待感情的清醒和执着，不将就，不敷衍，真诚对待热爱与奔赴。而同样诞生于2016年的《爸爸妈妈》，更是直击人心，质朴平凡的歌词，温柔走心的旋律，把亲情的厚重温暖娓娓道来，一字一句皆是感动，治愈了无数的普通人。历经十年，依旧温暖如初。十年风雨，十年成长，时光匆匆，奔赴上海，我有经典永不褪色。在今天节目当中所重温的每一首旋律，都是诞生于2016年的经典，他们历经了整整十年的沉淀，依旧鲜活动人。是他们见证了我们年少的懵懂，陪伴了我们成长的蜕变，藏着我们最真挚的欢喜和遗憾。无关新旧，不问时光，只要前奏响起，那些尘封的记忆就会瞬间的苏醒，温柔和回忆席卷心底。岁月更迭，旋律不息，青春未老，回忆长存。今天这些旋律，哪一首留在你的常驻歌单里呢？愿时光温柔，金曲长存，而我们永远心怀热爱。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你买鞋的时候会把鞋买大一码吗？国外有个调查显示说，腿粗可能是因为走路的时候跟脚趾状态有关。几乎 90% 的腿粗者都有脚趾悬空的问题，因为脚趾翘起来走路需要更大力气，就会长出更多肌肉，同时脂肪呢也会增加，而导致走路时脚趾悬空可能就和鞋有关。如果穿太大不符合脚型的鞋，自然就会使脚趾悬空走路。医学专家表示，这种习惯可以矫正。首先呢，将脚底两侧往内推，脚趾呢就自然会着地，再利用固定带绑住脚板，就能慢慢改掉了。

0: 孙燕姿守护永恒的爱。要问我对这个歌的听感呢，就是很简单，这不是说不好听，而是孙燕姿进入到当下的人生阶段，真的不需要再有一首歌当中特别去展现她的什么什么技巧，越是资深越是唱的简单，感动呢也自在歌迷心头。所以这个歌其实是燕姿写给歌迷的，也只有带着感情带着回忆的歌迷才会明白这个歌的分量。这个歌也作为纪念单曲发行，它的意义也是已经大于一切了。我是夏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来听到张栋梁《寂寞边界》。
1: 我们之间闯进了贼，偷走相爱的一切，逼得我们伤痕累累，分手之

0: 张栋梁的《寂寞边界》这个歌呢，是周传雄专门为他量身定做的。当然周传雄呢也有一个翻唱版本，对他的感觉你脑补一下，就是唱黄昏的画风，大概听感就是那种情歌路线，带一些沧桑味，带一些都市味，编曲上呢加了弦乐部分，情绪更深刻更有起伏。但也有很多人更爱张栋梁的版本，因为他唱出了一种在当年小鲜肉的偶像特质。在00年代来说，张栋梁也还算是鲜肉吧。下一首歌，张学友《情书》。
1: 你瘦得憔悴的让我好心疼，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当时李玟受邀出席了73届奥斯卡，而说起那次经历， Coco 也是笑说想感谢母亲，因为当时说唱风格专辑已完成，而月光爱人是完全的中国风，风格不太一致，但母亲听了觉得这个歌很好听，让她一定要唱，收录在专辑当中，没想到一经发行，这首歌竟然成为了专辑当中最热的一首。

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后弦的《西厢》。后弦呢，他是广西柳州人，就是那个出螺蛳粉的地方。他的第一张专辑是05年发行，也就是说他05年的时候就出道了，两个月专辑销量突破10万。后来06年他又推出了第二张，08年推出第三张。虽然说一直没有走到一线，但是他也是默默无闻，一直坚持着。希望后弦可以发更多新的作品吧。来听这首好听的《西厢》。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从唱功上来看，阿妹早期的嗓音比现在更高亢，她唱情歌的时候呼吸尾音都带着一种深刻的情感，也带着那种似乎时时刻刻都可以爆炸的热情。所以七八零后回忆起来，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张惠妹的歌，就像是每个人心中可能也都会有一首梁静茹的歌一样，一边是年少无知的爱情，一边是大彻大悟的人生。

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刘德华的《男人哭吧不是罪》。这首歌呢，是曾经为齐秦动力火车制作过很多张专辑的刘天健来创作的。他第一次和刘德华合作，搜罗了各方好歌，经历了十多次的开会讨论，他也由原先设定的制作一首歌，继而增加了这一首。在很多人回忆当中，这首歌也是不可或缺吧。来听《男人哭吧不是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6: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7: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8: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9: 中秋及法定节假日，
5: 民生直通车，
10: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5: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1: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三峡工程已经有船闸，为什么还要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宜昌建立水上客运预警教应机制。湖北高考查分时间公布，科学抗灾抢农时，下种进度超80%。今天的新政速响将关注，不得拉踩，主观评价要标注，网络测评活动迎来新规范。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锐评，中国足球小将夺冠引热议，多元探索需要多些包容空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听权威专家深度解码15/5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13: 三峡水利枢纽
3: 大道，看黄金水道如何焕发新活力，
14: 水铁水工多少年
3: 运高，认识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
5: 6月8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开工建设，这是15/5时期首个开工建设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标志着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从今天起，我们将在新闻快车道、民生直通车两档新闻节目中推出系列报道，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带您详细了解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三峡工程已经有船闸，为什么还要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又有哪些方面的意义？来听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的解读。
9: 按原来的规划，三峡工程的船闸的通航能力是到2030年达到它的设计规划量，年通过量1亿吨。但是呢，三峡投运以后啊，到了2011年，三峡船闸就达到了它的原来的规划，提前了19年，所以这个远远超出了当时规划的预期。
5: 长江黄金水道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撑，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航运发展的关键节点。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 1.73 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年总通过能力将达到 3.36 亿吨，葛洲坝枢纽年总通过能力将达到 3.6 亿吨，较当前大幅增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9: 这个新通道的建设，它是直接贡献于国家的一带一路和双循环新格局这样一种战略。新通道工程建成以后，使得西部的货物向东部的流动，以及西部的地区它融入国际大市场，产业的升级，推动供应链，它的作用也是非常的具体和明显的。长江经济带发展，它是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建设这样一个前提的，所以三峡新通道对支撑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接南北，通江达海，这样一个战略的功能是非常直接的。
5: 而水陆运输是众多交通运输方式中最环保、最节约成本的运输方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对于绿色交通发展和交通强国战略也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9: 一吨货物运一公里，我们叫一个等公里，有一个统计数字，水运一个等公里啊，碳排放它只相当于铁路的1/2，公路的1/14。从成本来讲呢，现在长江的水运一个等公里啊，就是3分钱。铁路的话是要1毛或者是几毛钱，公路的话最多的话可能达到1块钱，所以水运运输的经济性能是非常好的，它低成本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还将有力推动我国在通航领域攻克一系列关键工程技术难题，全面提升行业整体技术水平，对促进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也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9: 新通道工程比我们现有的上学武器船闸规模要更大，通航的标准也更高，特别是我们现在整个发展方向要智慧智能，包括智慧船闸、数字产业的发展和提升，它的作用也是非常巨大的。

记者昨天了解到，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宜昌市气象局、宜昌海事局、三峡海事局五家单位联合签署协作文件，正式落地实施水上客多运航线短邻至

0: 灾天气预警及校应工作机制，标志着宜昌构建起精准预报、快速校应、闭环管控、联动处置的水上重点客多运航线安全防控体系。长江宜昌境内江段是典型的峡谷水域气象复杂区，不仅有局部强对流、突发阵风天气，且具有突发性强、局地特征显著、预判难度大的特点。辖区既有城乡便民短途客渡船，也有三峡库区长途旅游客船，每逢汛期、春夏强对流多发时段，重点客多运航线风险尤为突出。本次出台的工作机制明确了企业个体、属地、主管部门的安全责任，规范了短临致灾天气监测预警、校应联动、船舶管控、应急处置全流程工作。各职能部门分工明确，协同发力。气象部门负责短临灾害天气监测研判、分级预警发布。交通部门负责渡口运营管理与旅客疏导以及支流水域船舶管控。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统筹应急力量与资源保障。海事部门负责长江干线船舶管控与水上交通组织，多方联动格局形成，实现信息互动、响应迅速、处置高效。宜昌辖区水上客渡运应对灾害天气的能力全面提升。据了解，宜昌海事局还将继续推进县区级短临预警校应机制建立，不断优化完善预警校应流程，同时持续深化智慧赋能、创新监管服务模式，常态化开展安全宣教，切实提升重点客运航线短临致灾天气主动防御和应急处置能力，为群众出行筑牢安全屏障。记者日前从宜昌市教育招考办了解到，湖北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已发布，湖北高考考生今年继续采取网上填报志愿的方式，高考成绩发布时间为6月25号左右。湖北省教育考试院是考生高考成绩发布的唯一渠道，届时考生可以通过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省教育厅官网、官微、鄂汇办手机 APP 等经批准的渠道查询本人成绩。在考试成绩未向社会公布以前，不受理任何单位和个人查分申请。考生志愿采取网上填报的方式，分两次集中填报。第一次集中填报志愿时间为6月29号8点至7月2号17点，实行分段截止。其中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的截止时间为6月30号17点。高职高专批、本科普通批、艺术本科校考批、艺术本科统考批、艺术高职高专批、体育本科批、体育高职高专批、技能高考本科批、技能高考高职高专批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2号17点。第二次集中填报志愿时间为8月6号8点至8月9号17点，填报高职高专普通批志愿。眼下正值三夏生产关键期，受前期降雨自涝影响，枝江部分农田伤情过失，夏种受阻。当地及时调整播种方案，统筹农机服务力量连片抢种。截至目前，夏种进度已超八成，为全年粮食稳产筑牢基础。
1: 在枝江市百里洲镇的田间地头，穗草机、翻耕机、起垄开沟种肥同播一体机来回穿梭，轮番作业。一粒粒玉米、大豆种子随农机移动，播撒进翻耕一新的土地里。五月中下旬，枝江普降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最大累计雨量超过360毫米，导致部分低洼农田被淹，土壤层受损严重，伤情过失，严重影响夏玉米、夏大豆的适时播种和出苗。
2: 这土地水分有多重，伤情很重，这种子播下去也不会生。
1: 针对土壤过湿、透气性差的问题，当地一改往年土壤伤情适宜时普遍采用的免耕播种法，全面推行秸秆犁田、土地翻耕、起垄播种模式，通过先整地再播种，改善土壤透气性，为种子发芽创造良好条件。
2: 先用穗草机把上茬小麦收割完以后的秸秆全部粉碎，接着用全耕机将土地 全部翻起来，才让它进行一到两天的厂商。最后我们用起垄开沟播种的方式，保证种子的发芽力，保证它的健康生长。
1: 因灾而变，效率不减。为加快下种进度，当地统筹86个合作社主体以及200多支社会化服务队伍，实行连片作业、跨区调度。截至目前，浙江市下种整体进度已超80%，最大限度降低了自涝灾害影响，为秋粮丰产丰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0: 6月10号，记者从59铁路客运专线湖北有限责任公司宜昌建设指挥部了解到，2026年6月7号14点起，宜兴高铁高兰河特大桥中继站五乡变至兴山配电所间区间乡市变电站和高压电缆开始带电运行，这意味着通车时间逐步接近。指挥部提醒，为确保送电开通运行安全，保障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宜兴高铁沿线地方政府及各参建施工单位、附近居民应自觉遵守铁路法、电力法等法律法规，增强安全意识，严禁非专业人员进入变配电所院内，严禁对沿线电缆槽道内高压电缆进行人为的触摸或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在试图进行接近和接触带电体的其他作业时，均需与指挥部取得联系，获得许可以后方可施工。6月8号，记者从市总工会了解到，湖北省工友杯第4届“恶有绝活”高技能人才技能大赛启动，欢迎全市能工巧匠踊跃参与，亮出绝活。此次大赛主题为匠心铸绝技，聚力建支点，参赛对象包括湖北省内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中的一线职工、技术技能人才以及民间能工巧匠、非遗技艺传承者等。大赛设置数字经济、农文旅、大健康三大赛项，原则上为18周岁以上，技术技能等级、学历、工作年限不限。大赛采取各地各单位工会推荐与职工群众自荐相结合的方式，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报名时登录湖北工会网，在大赛专区注册后，按赛项设置分类报名。报名将于6月下旬开启，7月31号截止。大赛设1、2、3等奖，每个赛项获得1等奖的选手将按有关程序择优纳入荆楚工匠人才培养计划。
3: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4: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3: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4: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节目。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有博主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结果，但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测评方法和标准往往也是五花八门，令人难以信服，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市场环境。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如何破解上述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时发现，几乎所有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也有不少感谢博主推荐、放心冲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不在少数。 有不少消费者表示

0: 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策，隐形拉财，或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网络测评变成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以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判断，反而影响了正常的市场秩序。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联合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的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验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即不能故意采取不同标准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呢？对此，中消协建议，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的时候，对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那到底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呢？他们需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以后才能发布吗？对此，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针对网络测评乱象，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对不检测、通过虚假数据欺骗消费者、误导公众的行为，要依法严厉查处或者建立相应的测评黑名单。此外，畅通维权渠道，从检测成本、举证成本以及消费维权的效率上，方便消费者维权，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求。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近期，曾经的足球解说员董路带领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在欧洲足球赛场夺得冠军，这一事件的舆论涟漪仍在扩散。有人认为这是倒逼传统青训模式优化的鲶鱼，也有不少声音将其斥为野路子、非主流，甚至质疑这是急功近利的虚假繁荣。今天我们来听一听人民日报的评论：中国足球小将夺冠引热议，多元探索需要多些包容空间。足球人才的培养和梯队建设是非常专业的事情，至于董路和足球小将们的选择科学不科学，能否持续成功，可以理性探讨，可以交给时间去检验。但是有一点能肯定，只要合规合法，符合孩子身心成长规律，有利于足球

多领域实现后来居上，何尝走的不是非主流或边缘路线？在半导体领域，面对后摩尔时代的制程瓶颈，华为提出韬定律，通过系统级优化开辟出自主可控的第二赛道。再看领跑全球的中国新能源汽车，纯电技术路线早期被视为非主流不可能，如今则与插电混动等技术路线齐头并进。从文体领域的人才培养到科创领域的技术迭代，性质不同，内在逻辑却相通。鼓励探索，持续深耕，非主流路径也可能成为主流路径之一，边缘也可能站上舞台中央。从这些逆袭故事中，我们看到中国在许多领域本就存在多元多样的探索生态与独特的赛马机制。这种机制的核心在于不预设唯一正确的答案，而是允许不同团队、不同想法在各自的赛道上奔跑，在动态比拼中找到最优解。中国发展的奇迹既由赖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也离不开无数奋斗者在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而展开的持续探索。这其中即便有大量不成功走不通的实践，也将逐步转化为经验与教训，成为滋养未来的养料，转化为激励前行的勇气。正因如此，面对多元多样的实践探索，最好的支持就是给予良好的环境和包容的空间。如今许多地方致力于打造优质营商环境，把更多精力放在完善创新生态上，敢试错，能包容，一批曾经名不见经传的企业正是在这样的土壤里成长起来，一些局部的好制度好经验在更大范围推广。种花先培土，干事先搭台，不轻慢探索的微光，给予新实践新路径充分展示的空间，统筹好秩序与活力，我们完全可以静待花开。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这个纷繁复

0: 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的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走过的路和读过的书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有经历了才会成为你的阅历，最终形成你的格局。也正是这些无形的事物，让你能够保持清澈的头脑来看待自己的人生和这个世界。身体无法抵达的地方，读书可以。读书是最低成本的旅行，翻开一本书就可以走到天下的各个角落，结交不同的人物，畅游崭新的世界。在2017年的时候，江苏徐州有一个74岁的李老伯，因为玩轮滑的视频走红网络。他不仅能够滑行绕弯，还精通各种花式的轮滑，看上去生龙活虎，像个年轻人一样。8年的轮滑练习让他的身体状况也比以前好了很多，年过七旬的老男孩活出了青春的样子。而在那一年同一年，演员王德顺当年是一个80岁的中国少年，那今年呢已经有89岁的高龄了。因为 T 台上的抢眼的表现圈粉无数，他呢44岁学英语，49岁北漂研究哑剧，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活雕塑，65岁学骑马，70岁练成腹肌，78岁骑摩托，79岁上 T 台。他在坚持中改变，在改变中重生。王德顺描摹了快意人生应该有的模样，每一天都有未知的精彩。其实年龄不过是一个数字，保持一颗对世界的好奇心，想做什么就无所畏惧地去做，那么时光最多带走的是你的容颜，内心却会永远拥有少年的模样。或许你在生活中尝尽了辛酸，感叹韶华易逝，又或许你在职场当中遭遇过挫折，感叹世事艰难。但是请相信，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不断接纳美好，希望、勇气和力量，青春就永远不会老。那我们的一起读吧，今天的第一篇文字要和你一起来读，

0: 塞缪尔·厄尔曼的《青春》。
1: 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青春不是桃面、单纯、柔细，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恋情。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青春气贯长虹，勇锐盖过怯弱，进取压倒苟安。如此锐气，二十后生而有之，六旬男子则更多见。年岁有假，并非垂老，理想丢弃，方堕暮年。岁月悠悠，衰微只及肌肤，热忱抛却，颓废必致灵魂。忧烦惶恐，丧失自信，定使心灵扭曲，意气如灰。无论年届花甲，亦或二八芳龄，心中皆有生命之欢乐，奇迹之诱惑，孩童般天真，久盛不衰。人人皆有一台天线，只要你从天上人间接受美好、希望、欢乐、勇气和力量的信号，你就青春永驻，风华长存。一旦天线下降，锐气便被冰雪覆盖，玩世不恭、自暴自弃油然而生。即使年方二十，时已垂垂老矣，然则只要竖起天线，捕捉乐观信号，你就有望在八十高龄告别尘寰时，仍觉年轻。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在我们节目前半段刚刚听到的一篇散文，来自于塞缪尔·厄尔曼，但他是出生于德国，儿时随家人移居美国，年逾七十才开始写作。之前我们听到的那一篇散文《年轻》就是他的代表作。作家刘瑜说，如果人生只是弹指一挥间，那青春是什么呢？能发生的已经发生，尚未发生的将永远不会发生。青春多么短暂，青春多么漫长，它是梦里的一个抚摸，你醒在它的温暖里，却不知其去向。诗人席慕容说，所有的结局都已经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而我们想说，只要心存希望，青春永远未完待续。接下来，我们将会一起读季羡林《希望在你们身上》。
1: 人类社会的进步有如运动场上的接力赛，老年人跑第一棒，中年人跑第二棒，青年人跑第三棒，各有各的长度，各有各的任务，互相协调，共同努力，以期获得最后胜利。这里面并没有高低之分，而只有前后之别。老年人不必倚老卖老，青年人也不必倚少卖少。老年人当然先走，青年人也会变老，如此循环往复，流转不息。这是宇宙和人世间的永恒规律，谁也改变不了一丝一毫。所谓社会的进步，就寓于其中。中国古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像我这样年届耄耋的老朽，当然已是旧人，我们可以说是已经交了棒，看你们年轻人奋勇向前了。但是我们虽无棒在手，也绝不会停下不走，坐以待毙。我们仍然要焚高祭鬼，献上自己的余力，跟中青年人同心协力，把我们国家的事情办好。我说的这一番道理，既近老生常谈，然而却是真理。人世间的真理都是明白易懂的，可是芸芸众生，花花世界，浑浑噩噩者居多，而明明白白者实少。你们青年人感觉锐敏，英气蓬勃，首先应该认识这个真理。要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必须从这里开始。换句话说，就是要认清自己在人类社会进化的漫漫的长河中的地位。人类的前途要由你们来决定，祖国的前途要由你们来创造，这就是你们青年人的责任。千万不要把人生观和价值观当作一个哲学命题来讨论，徒托空谈，无补实际。一切人生观和价值观离开了这个责任感，都是空谈。那么我作为一个老人，要对你们说些什么座右铭呢？你们想要从我这里学些什么经验呢？我没有多少哲理，我也讨厌说些空话、废话、假话、大话。我一无灵丹妙药，二无锦囊妙计，我只有一点明白易懂、简单朴素、既近老生常谈又确实是真理的道理。我引一首宋代大儒朱子的诗： 少年一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明白易懂用不着解释。这首诗的关键有二，一是要学习，二是要惜寸阴。朱子心目中的学同我们的当然不会完全一样，这个道理也用不着多加解释，只要心里明白就行。至于爱惜光阴更是易懂，然而真正能实行者却不多见。这就是一个耄耋老人对你们的肺腑之谈，青年们好自为之，世界是你们的。

愿你从今天起做一个年轻的自己，昂扬向上，对世界充满好奇，用眼睛和心去感悟，去经历，把每一个日子

日子都过得饱满而闪耀光芒。只要你有逐梦的精神，无畏的勇气，多年后即便时光老去，青春依然不朽。最后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学习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说到中外收藏文化的比较，有一种说法说，因为中外文化价值取向不同，所以造成了在选择收藏品的时候，中外收藏家择物标准的不同。外国的收藏啊，历史悠久，没有断层，外国收藏家啊更看重藏品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中国收藏家则比较看重经济价值。上古三代夏商周的藏品，那外国藏家认为是最好的，而中国人呢，通常更钟情于清代外表美观华丽的瓷器，比如粉彩。现在呢，仍有一种现象，就是清三代的瓷器价格暴涨，很多比明代最好的永乐宣德瓷器都要贵。实际上啊，也是一种审美的误区。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一些外国收藏家的收藏，今天呢，我给您讲一讲收藏钻石、汽车和邮票的著名外国收藏家，他们都是谁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刘立峰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一位钻石之王哈里温斯顿的故事，咱们就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5: 美国著名的钻石收藏家哈里温斯顿被称为钻石之王，他一生的时间里

0: 收藏的钻石就像天上的繁星那样绚烂夺目，魅力四射。世界上的很多名贵钻石都和他曾经结下缘分，而在每颗名钻的身后也都有一段生动的被时间淹没的记忆。雅各布·琼格尔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寻钻者，在南非的比勒陀利亚附近，一个离普列米尔矿有3英里的地方，他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小庄园。这么多年以来，他把自己的庄园当成了基地，一直不辞劳苦地在附近寻找钻石，可是每次找到的都只是品质低劣的小粒钻石。搜寻钻石耗用了他宝贵的耕种时光，可是最后得不偿失，用寻到的劣钻换回可怜的报酬，这让他几次都想另寻他路。1934年，有一天，天空忽然间骤起乌云，很快就下起了倾盆大雨。这是个寻钻的好天气呀、这给心灰意冷的雅各布带来了一丝希望。跟以前一样，他带着试一试的心理，又冒雨外出寻钻。这一次，天随人愿，他居然拾到了一个鸡蛋一样大的石头。他用手擦掉了上边的泥水，再三审视，凭经验说，这是一块大大的钻石。激动万分的他忘记了自己身在雨地，连忙跪倒叩拜苍天。钻石拿回到了家里，他的妻子更是欢喜非常，把钻石用一根带子系着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玩赏了好几天以后，这才跟丈夫一起把钻石卖给了约翰内斯堡的金刚石有限公司。一下子他们就赚到了31万美元。这颗钻石的重量是726克拉，颜色为蓝白色，极其纯净。后来呀，人们便用发现者的名字给他取名，名字就叫琼格尔。为了掩人耳目，钻石琼格尔被装在了一个十分普通的邮包里，被寄往到伦敦。这件事儿被哈里·温斯顿知道了。哈里·温斯顿的消息很灵通啊，他不仅仅是一个珠宝商，而且还是一个宝石的收藏家，宝石的切割师。对于搜集珍宝钻石，他有着极其特殊的爱好，并且他还常常在钻石的购买者之间来回周旋。一看到名钻，他就会出最高的价格，然后将其购买到手。当琼格尔还在邮路上的时候，哈里·温斯顿就已经亲自赶往了伦敦。在研究了琼格尔近一个月以后，他决定花费70万美元把它购买下来，并且带回美国。琼格尔钻石一到达美国纽约，便被海关直接送到了纽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进行展出。以后他还断断续续在美国其他的6个城市出展，展出接待了数百万人。琼格尔钻石最后又回到了温斯顿办公室。那么如何将它切好磨好，这是哈里·温斯顿的一个难题。他让人先做了几个复制品，然后将它们分别寄到了最有名的钻石磨厂进行打磨。最终他将钻石琼格尔交给了一个名叫拉扎尔·卡帕兰的比利时血统的美国雕琢家切割。1936年4月27日，第一次切割是由拉扎尔进行，他将琼格尔切成了12块，其中最大的一块被磨成了一颗140多克拉的有66个面的试钻，这个试钻仍然被命名为琼格尔。剩下的那些钻石有10块被磨成了长方形，1块被琢成了卵形。 除了印度卡普塔拉的一个帮主买去了两颗最小的以外，剩下的九颗全部让不出名的收藏家购得。最大的这颗琼格尔钻石后来又经过温斯顿切割打磨，成为了一个有58个面的长方形钻石，其重量是 124.65 克拉。这颗钻石又曾经出展过很多次，到1942年的时候，埃及的法鲁克国王用信贷的方式花了100万美元购得了它。纳萨克钻石是根据印度的哈拉施特拉邦西边的一个镇子纳萨克而得名，同时纳萨克还是印度教里的一个主要的神，就是湿婆神。纳萨克钻石在一开始的拥有者可能是马拉他人部落中的一个酋长，这个酋长经常将这个钻石放进湿婆神像的眼中。1818年马拉他战争后期，残留的佩沙沃部落被英国军队打败，含纳萨克钻石在内的大量战利品都被英军缴获，这个钻石很快就被送到了时任军队的最高指挥印度总督哈斯勒斯侯爵手里。这个侯爵又将钻石转赠给了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将金刚石原石磨成了一粒重约 89.2 克拉的三角钻石后，将其运回了英国。由于那个时候只是单纯的考虑要保住重量，因此琢磨的有点差强人意。这以后钻石又被朗德尔布里奇公司进行雕琢，这让它的光洁度有了很大的提高。虽然其重量减少了约10%，可是其三角形的形状并没有发生改变，正赶上经济萧条。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刘立峰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一位钻石之王哈里温斯顿的故事，咱们就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0: 1831年的7月，伊曼纽尔兄弟为买下这颗钻石仅仅花费了7200英镑的低价。到了1837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一次隆重的拍卖会上，威斯敏斯特侯爵一世购得了这颗钻石，然后将其镶在自己的佩剑上，并参加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成年生日宴会。1926年威斯敏斯特侯爵二世将钻石卖给了巴黎的珠宝商乔治·莫伯辛，莫伯辛将钻石带到美国出展，可是因为税收问题而没有被卖成。后来他又返回巴黎，钻石被哈里·温斯顿购得，温斯顿回到美国之后重新将三角形的钻石琢磨成了祖母绿的形状，重量变成了 43.38 克拉。纽约的威廉·比利茨夫人在1944年买下了纳萨克，将其镶在了一枚戒指上。1970年4月11日在纽约的苏富比拍卖会上，这颗洁白无余、纯度超高、光彩亮丽的钻石以50万美元的价格被卖出。不久以后，意大利的布尔格里波斯顿的不动产公司德阳一起买下了纳萨克。1977年两人又将把这颗钻石卖给了沙特国王。哈里温斯顿 不仅仅有着超高的鉴赏、绝妙的技艺水平，还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他创立了哈里温斯顿公司，公司一开始只是一个很小的作坊，后来发展成世界有名的珠宝连锁店。从1943年起，这家珠宝行就已经开始在给奥斯卡奖提供珠宝。到今天，哈里温斯顿珠宝行仍然是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珠宝的最重要赞助商。1944年，当影星珍妮弗·琼斯第一次带着从哈里温斯顿那儿借来的钻石耳环、项链，并出席了当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时候，全场刹那间被他的珠光宝气和明星风采所倾倒。就在这个时候起，开始了明星佩戴珠宝公司赞助的钻石来出席奥斯卡颁奖典礼的历史传统。哈里温斯顿是世界上收藏名钻数量最多的收藏家，像著名的塞拉利昂之星、泰坦尼克号电影中的海洋之星、世界上的第三大蓝宝石蓝色巨人，还有比最有名的光明之山还古老的印度之梨等很多闻名世界的名钻，都曾经进到了钻石大王的手中，从而演绎了许多永恒经典的钻石传奇。
2: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3: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2: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3: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2: 珍宝传奇。
5: 外国收藏家的收藏啊，经常让我们能感觉到文化和品味的真正内涵。其实啊，在国外也有像潘家园这样的古玩市场啊。咱们啊，再来听一个故事，是出自曾经在国外工作多年的外交官谢强所著的《逃去吴江》一书。文中的我指的就是谢强先生。我呀，游历了几个国家，说起来啊，真是各有各的有趣之处。在巴黎，这个女人内急啊，哎，她能抢占男厕所，这女人再混呢，也不许动手打，只能善待。哎，在瑞士啊，当众随地吐痰会遭到群起而攻之，当众杀人抢劫，哎，这反倒无人过问了。在西班牙呀，不懂语言您是不会点菜，只需指指别人啊桌子上的菜，还不等这个侍者明白，那桌人啊已经把菜放在您的桌子上了。在英国呀，你别说法语，说了等于没说。在意大利呢，如果懂得拥抱，哎，什么事儿都好办。在比利时啊，问路要有耐心，比利时人好客，指手画脚，噼里咕噜说半天，弄清楚了还会搞糊涂。在西非呀，商人开多少价就得多少价，别跟他们砍价。哎，您只要不砍价，然后啊，他会送你更多的东西。在这旧货市场，巴黎望我们跳的市场啊，可能被写进了日本导游手册。来这儿淘东西的日本人啊，不少于去这个路易威登店买包的人数。我就注意啊，他们的乐趣呢，主要是淘一些小饰品，还有纺织品。哎，这也是指南上所提到的，女同志居多，男的呢就跟到后边。法国人呢主要买这旧画，在地铁里啊就看着有人手里拿着画，上了街呢拿画的人可就更多了。我受感染，我也买了两幅，一幅啊是1882年画的，画家有名字，但是名不见经传，这叫入乡随俗，哎，全当装饰品罢了。买东西最难堪的呢，是自己选中了物件，商家呢也降了价，表示了诚意，但自己啊又不想要了，还不好意思说。每逢到此啊，就觉得特别尴尬。有这么一次啊，我看见这么一位法国老妇人，遇到跟我一样的境况，她拿着一个大罐子看了半天，又问价格。这商家一看呢，老人挺可爱，大刀一砍，只要10欧元。老妇人呢，啊，可能还不想要，也没有理由不要啊，就把这罐子递给了商家。 这商家不明白了，又问他说您要不要啊。老人说了那么一句话，说呀，说你拿着罐子呀很像安格尔的名画，哎，转身他走了。嘿，这怎么意思？我在注意这卖东西的商家，不仅不责怪，反而是大喊谢谢。哎，一场难堪就这样喜剧般的收场了。我看了不得不服，第一，咱得服这老人的幽默，第二呢，服买卖双方啊不一定啊都是关系紧张，看你把持的能力。逛旧货市场主要啊就得图个乐，没有什么必买的，也没有什么呀是必卖的。在旧货市场，有时候老板啊价格是说一不二，也不在这商品上标价，哎，这么说吧，全是信口开河。我遇上这么一次，买东西没商量，我一气之下呀先用中文骂了几句，然后又用法文教训了他几句，哎，他倒同意降价了。他软了，我可就硬起来了，降价降价我也不买了，要在旁边摊上啊买一件更贵的东西。那老板呢还没等我砍价呢就主动让价，旁边几位老板呀一个劲儿的劝，说这画不能这样卖啊。我先是觉得这几位是托，你拉我劝的在这下套呢，可是东西在手里啊怎么看都是老东西，心想在中国讲托，法国人呢讲自主，谁也不肯给谁当这托，况且这东西又不值钱，拖半天也拖不起来。我买了画也没有理睬那些托，但是呢他们都亲切地拍着我肩膀说我捡了个便宜。初到法国的人呢要入乡随俗，哎，我在这里啊要待一阵子就必须啊去粗取精，学习法国人的实质。他们除了聪明浪漫还有幽默，电影和戏剧当中的幽默这当然没法学，有些不实用，可是呢生活当中的幽默呀是可以活学活用的，就看你有没有发现这种幽默的能力还有机会了。您听吧，在外国跳蚤市场上淘古董，其实呢也需要您跟卖家斗智斗勇。当然说到外国人的收藏，很多都是大手笔，那您知道还有收藏汽车的藏家吗？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说。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3: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4: 各位好，我是丹丹。那今天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还是想跟大家来推荐一些，我们如果出门去有个短途，比如一天两天或者三天这样的一个小长假，我们出去旅游的不算旅游吧，就是出门游玩的话，应该有什么比较方便去携带的东西。
3: 没错啊，这个换季都需要必备哪些物品，我们都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4: 对，我想问一下娇娇啊，就是你要是出门的话，你会根据这个天数的多少来准备自己行李箱的大小吗？
3: 其实我是一个，
4: 我没有行李箱。
3: 就是我是一个算是原是那种说走就走的人，就是不会筹备特别特别久。就是我觉得只要这个生活必需品足够就 OK 了，其实不用特别的完善。就是其实我就是不管是短途还是长途，都是差不多大小的一个行李箱，然后会带一些，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它是能够重复用的，比如说你用个两三周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如果不是特别特别长的那种旅途的话，或者是你需要去到一个其他地方外地去工作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当然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是需要这些东西来给自己安全感的，就是你必须得把我生活当中用到的这些东西一一准备好。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感觉不舒服。
4: 但那我跟你刚好相反。我是一个一定要准备的比较周全。不管是我出门一天两天还是时间长，我都会根据时间的配合来把东西准备的更加的适当一些。
3: 就是我刚刚说那一类人。
4: 对，所以我就买了很多这样比较方便出门携带的这样的出门好物。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呢，我可以跟大家说很多很多的干货哈。
3: 那我们分类来说吧。
4: 好的。
3: 首先就是我们来先说一说，就是现在正值春夏交替的这个换季的时节啊，这个街上也总是会飘到这样很多的这种柳絮啊、杨絮啊这些易让人过敏的东西。我们先说一说生活当中，在家中包括出门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吧。
4: 那我先说一个好吧。就是我出门呢一定会携带的，就是分装物的这种分装小瓶吧，应该算是。
3: 就是分装的这样的一个装备，比如说就分装洗衣液呀、或者是分装洗漱用品啊，
4: 是的，
3: 或者分装香水啊等等等等。
4: 对，就是以前我们可能会单个购买，但大家现在如果去到什么某什么市啊，或者是某一些这种网店，大家可以看它有成套购买的。它的瓶子从大到小不一样，而且瓶子它能装的是液体的或者是这种固体的，它都会有不同的配置。包括有一些你看我用的护肤品，有些是怕光的，它还会有那种偏褐色的这种瓶子的外壳来装。一次买一套，体积都不大，基本上一个小袋子就能把我这一趟要用的东西都分装完。
3: 其实这个东西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经常去超市比如说买洗漱用品护理用品的时候，那个旅行装，那个大小，其实它只是给了你不同的一个规格的这个小包装，然后你可以自己去选择。有的甚至特别特别小，就是它根据你你的这个比如出差天数或者是外出旅游的天数来确定。比如有的特别小的就一两天的量就够了，有的是一周的量，有的是一个月的量。
4: 对，然后这是我要带的一个东西。还有一个我出门一定会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一定会带一个便携肥皂。就便携洗手
3: 肥皂，
4: 它其实是大家用过那种吸油面纸吗？它是一盒里面每一张每一张像纸巾一样，它是把那个肥皂做成一片一片的，
3: 哦，那很方便，
4: 特别小的一包。就我当然知道，就是出门可以用消毒液啊，或者我总觉得洗不干净手，所以我一定会带这样的便携的香皂，走到哪儿只要有水，然后用它洗一下手。我觉得用流水去洗的手一定是要比消毒液更干净的。
3: 是的，
4: 这种清洁类的物品是我一定要带的。
3: 哎，我觉得丹丹刚刚推荐的这个东西应该挺好用的 啊。
4: 对对对，
3: 应该我想就是那种比如吸油纸那种薄片，
4: 很薄
3: 啊，然后你每次洗手的时候直接用一个
4: 拿一片
3: 就能够洗干净了。
4: 对，
3: 哎，这个我觉得是比更多的消毒湿巾洗得更彻底，消毒的更彻底的一种方式。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找不到流水怎么办？
4: 就是用矿泉水，然后可以洗嘛。
3: 那就是它也是很容易清洗的，
4: 非常容易。它其实那个它的融化速度很快，
3: 嗯，
4: 就是我们不能说入口即化啊，就真的是沾水
3: 沾水即化。
4: 对，
3: 哎，
4: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便携香皂，
3: 嗯
4: 啊，尤其是家中有小朋友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
3: 方便。
4: 对，
3: 你想，比如说带小朋友，比如说这个五一假期啊，去到游乐场玩，对吧？但是中午总要吃饭，但是小朋友肯定就是玩的撒欢的玩，
4: 嗯，
3: 啊，手上哪儿哪儿都会弄到比较多的尘土或者细菌。那有的时候消毒湿巾，其实我觉得消这个清洗
4: 它就是擦不干净，对，
3: 哎，而且洗完之后你手上也会有一种那种不适感，
4: 黏黏的，
3: 所以我也更倾向于你去用流水去清洗，我觉得这样会更干净。

0: 净，然后你有一个这种便携的香皂的话，我觉得更加能够起到消毒的作用。
1: 对，就是便携香皂，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那再说一个我出门一定会带的东西哈，叫做便携水杯。
0: 便携水杯，
1: 对，
0: 这是那种可折叠的吗？
1: 对，折叠出来还是一小片。你看我给大家推荐都是那种一小片一小片，
0: 方便携带，
1: 非常方便、如果大家都知道哈，如果我们现在去拿那种很大的水杯，就背起来真的很麻烦。你走到哪儿，就是小朋友要喝个水，就是你得立直拎个水壶。你能看在公园或者在这种游乐场都能见到一个爸爸或者一个妈妈背了一个水壶，其实那个东西挺不方便的。
0: 对，而且特别占地方、
1: 是的，
0: 就有的时候因为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外出，尤其是现在天气逐渐变热了，然后你的这个摄水量肯定是稍微会多一些的、但是你喝完之后这个瓶子还是很大，你就得一直拿着它，
1: 是
0: 你放到包里也放不下，你一直拿着吧又有点占地方。
1: 对、所以这种便携水杯它是折叠的，合起来就是一片，展开的就是一个普通的水杯、就是尤其是现在夏天，你也不用给孩子去保温了啊，你自己喝水其实也不用保温了。
0: 是，
1: 尤其你走到一些公共场所，现在都有提供那种直饮水的地方、就拿一种便携水杯就特别的方便啊、而且我觉得要比这个一次性水杯更加的环保一些，
0: 没错、
1: 所以我也推荐给大家，可以就我推荐的很多东西都比较适用于亲子家庭。就因为我会考虑到孩子的需求，就孩子出门你一定会考虑带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精简你的重量是非常重要的。
0: 是，那丹丹刚刚推荐了两样便携的啊，是跟这个跟有小朋友的家庭，其实不光是小朋友，年轻朋友也可以带这些东西出门啊，是非常方便的。那接下来我推荐一个，就是现在啊这样的一个天气，如果外出的话，必备的我要准备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止汗凝珠。我觉得是特别有用的、
1: 夏天还是比较有用的。
0: 对，尤其是比如说年轻人啊，又到这种小长假，可能会跟自己心爱的人去约会，然后呢，但是又因为天气逐渐比较热了，你穿的衣服又比较单薄，但是如果一出汗的话就会浸湿自己的衣物，其实有的时候就有一点尴尬啊，尤其是你在跟这个陌生人去约会，或者是刚认识的朋友约会，
1: 正式的场合，
0: 对，这个是特别不方便的。所以说，如果你准备一个止汗凝珠啊，比如说有些爱出汗的朋友在爱出汗的位置去简单的涂抹一下，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是立竿见影的。
1: 没错、
0: 但是可能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可能就是在你的皮肤上形成一层膜状物，然后去防止汗液不断的流出，也是稍微会有一点点不适感，但是我觉得是应急的一个好物，就是你能够避免一些尴尬，避免一些不方便的这样的情况。
1: 对，所以其实娇娇说的这一个东西应该算是都不算是外出好物了，我觉得应该算是就是春夏交际的时候，或者我马上要到夏天的时候家中应该常备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0: 是、
1: 它会让你避免尴尬，而且就是我倒不是说是别的问题啊，就喷香水当然可以掩盖掉一些体味，但是这个出汗的这个味道是挺明显的。所以有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或者你要见一些比较重要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东西也是应该在包里面，而且现在有非常小那种便携装，你就可以放到包里面随时去补用的。
0: 没错，
1: 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
0: 是的。
1: 那其实刚刚我跟大家推荐的几个，就是那我们今天分两条路去推荐吧。好吧，
0: 一个是需要外出的，
1: 对，
0: 一个是在家里的，需要准备什么？
1: 对，就春夏交替到夏天，我有比较必备的这样的好的东西。
0: 没错。
1: 那我再跟大家来说吧。就是我出门还会带的东西，就是漱口的这种，应该是也是便携装
0: 漱口水。
1: 它是每一条都像一个小小的果冻一样，就一条一条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喝过这种特别小的果冻？怎么说呢？
0: 就是、一口吸。那种东西，
1: 它其实就是半个手掌大小，半个手掌大小，是长度是半个手掌大小，可能它的宽度就是手掌的一半，二分之一。餐后拿一个漱口，就孩子也有，就也有儿童用的，就你省去了什么样的烦恼呢？省去了就是你到处，比如说我突然间应个急，我可能有口气，或者是我吃完饭了没有一个特别方便能漱口的地方，这个东西拿完了之后撕一条，用完扔掉，特别的方便。
0: 那听起来还是很方便的。我现在就是刚刚丹丹说的这个，我可能见的少一些，但是现在大家如果去商场，包括在电商上去购买漱口水的话，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买一大瓶，它会有很多的那种小包装式的那种 瓶装的那种漱口水会附赠给你，
1: 对对对，
0: 而且你能专门的去买那种小包装式的那个，其实我觉得就很方便了已经。那刚刚丹丹说的那个可能更方便一些，而且是不占地方的，直接塞到包里就 OK 了。
1: 对，
0: 我说那可能就是塑料式的小瓶，
1: 一盒一盒的那种。
0: 而且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把它一次用完了之后就扔掉了，有点浪费
1: 啊。对，所以大家就买这种，
0: 而且不环保。
1: 买这种一包一包的，它就很方便，也不会造成浪费。就会你像是包括有一些朋友之前说，那我不要分装，我就要他们用送的那种小样，或者是那种一片一片装的。我说这种一片片装的有很大的问题是什么？你一次用不完，但是你只要打开了你就没法收，
0: 是，而且
1: 你带走还是用，
0: 好装，
1: 对，
0: 你就要不就扔掉浪费了，
1: 是的，
0: 要不就你过剩的去使用它。
1: 对，所以其实我一直在提醒大家，就是你出门一定多带点这种分装瓶，它是有好处的。
0: 哎，
1: 而且你看像家里面，因为你图便宜嘛，都会买那种特别大体量的这种，你带出门特别不方便。或者漱口水，我在家里面也是买那种大罐的，就基本上都是不方便带出门的，所以出门就一定要么就是一次性使用完可以丢掉的，要么就是你可以重复利用但它体积很小的，就遵循这两个原则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没错没错。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在这样的时节如果出门包括在家都需要准备哪些好物必备的那些东西。
1: 没错，
0: 今天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刚刚丹丹给大家推荐的都是生活上的一些这个需要必备的一些小物品
1: 对，
0: 那接下来呢由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比如说现在要出门了对吧，大家肯定是需要去出片的拍拍照
1: 是的
0: 这个跟朋友或者去逛逛公园或者在室外溜达溜达，那保持一个好的这个穿衣包括整个的穿衣风格是必备的。那我觉得在服饰鞋包上也要有一些必备的选项比如说什么呢，我觉得小白鞋不管男女大家都会去选择的是吧，因为我觉得白色首先它就会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的干净，看起来更加的精神，所以说我觉得小白鞋是一个必备的，还有小白 T， 就小白的这个白色的 T 恤以及浅色的牛仔裤，你看这一身我觉得是很多人喜欢在花朵盛开的这个时节愿意去出门的一个穿搭也是出片的一个好的选项吧，我觉得。
1: 对，你看娇娇关注的都是美呀这个好看呢怎么玩但是我关注的呢
0: 就是孩子怎么好
1: 对要怎么实用然后怎么方便怎么能减轻重量，所以其实我们两个很大程度上代表两个群体
0: 就年轻群体和有家庭的群体
1: 对，不过我觉得一方面、
0: 都需要，我觉得都需要
1: 对就是但是我觉得可能我就更从特别实用的角度去出发了也是不可避免的哈。一会儿我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就哪怕带着孩子想自己去好看一些或者想自己去方便一些有什么样的办法就是确实在这两年的出行当中也是积攒了不少的经验那我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我们如果要出行的话还有什么样的东西是可以去携带的比较方便去配备的。就刚刚我跟大家有说了这个漱口水或者是这种分装，继续跟大家来说一个就是我如果出门的话一定会带的东西大家可能出门小朋友他特别爱跑跑特别容易摔跤对吧，摔跤了之后大家长就会哎呀什么就要给他处理伤口，
0: 对，
1: 不要去用酒精，很疼这种东西只要碰到伤口上面你就特别疼，所以我一般会给小朋友用什么呢，不含酒精的碘伏，
0: 不含酒精的碘伏，
1: 对，他碰到伤口上了不疼，但是你说碘伏的话我要去药店买很多都是一大瓶这个时候就应运而生了一种叫什么棉棒碘伏
0: 这个我知道， 这个还是很方便的，就是
1: 非常方便。
0: 它其实就像我们平时经常用的那个棉签儿一样，
1: 嗯
0: 啊，但是呢，它会把那个之前我们用的木质棉签儿会这个升级成一个塑料空心管，
1: 对，
0: 然后里面是装满了这个碘伏的。啊，装满了这个消毒

0: 制剂的，而且你用的时候，你只要把那个头一侧的头一掰，然后它自动就被吸附到那个另一个头的那个海绵球上了。
1: 对，它是中间一掰开，然后两面都会有碘伏，这样、而且你一定要记住含不含酒精的，要不然小朋友会特别抗拒这件事情，
0: 是很疼嘛。
1: 对，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是有孩子的，尤其是要出门玩到公园什么的，一定是要带到随身携带的，否则你如果遇到突发状况的话，可能临时去找就很不方便。
0: 是
1: 小磕小碰的没有关系，但你看我前两天我的儿子就是，他就一跑步腿上磕了个特别深的伤疤，到时候就到处去找就不方便找，还好门口有个药店去找到买到了。
0: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也可以在家中常备啊，因为有的时候避免不了磕磕碰碰，就你
1: 对
0: 就比如做个饭呀不小心切到手啦，或者是这个洗衣服的时候不小心蹭了个口啊，或者是在搬东西的时候把手不小心划伤了，这些都可以进行适当的消毒，而且是不占地方的，你也不用怕这个像碘伏啊等等一系列的消毒试剂放久了或者没有密封好它失去功效，其实它就已经密封的很好了，你使用的时候只要把它掰开然后就直接擦拭就 OK 了。
1: 对，那同时呢还有一个同类型的东西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其实现在已经很常见了，大家用的也比较多了，酒精棉片。就是你酒精携带出去很难受很不方便而且很危险，但是酒精棉片不一样啊，它是每一片每一片密封好的，你用的时候拿一片，我觉得擦个手机啊，或者是去吃饭的时候擦个桌子啊，或者消毒一个小小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酒精棉片还是很好用的。
0: 没错，
1: 而且它能封存的时间特别长，我2017年买的酒精棉片
0: 到现在还有功效，
1: 现在它还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密封的很结实，你只要撕开就能用。
0: 是，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在家里面备一些是不怕浪费的，
0: 有备无患的、
1: 对，
0: 适当充足一些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那刚刚说了也是实用好物呢，接下来我再来也给大家推荐几个，就是在现在外出出门必备的几样东西吧。比如说这个防晒霜，我觉得是需要必备的。这个防晒霜呢，我也是建议大家去购买刚刚丹丹推荐的那种分装的这个试剂盒，然后去进行分装，然后便携。如果大家外出的话，我觉得尤其是在现在五月，其实阳光光照都是比较强的，因为在外面的话，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需要注意防晒。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见到的比如说这个五六岁的小朋友，大家都是比较晒得黑黑的。为什么呢？因为小孩嘛爱在外面去疯跑野跑，但是需要注意防晒，适当的防晒，买那种相对来说这个指数不用太高的，然后但是也要进行涂抹，然后适当的出汗之后也要进行的这个补擦，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对，然后小朋友其实是有专业的儿童防晒的，
0: 没错
1: 其实现在的家长越来越注意小娇刚刚说的这个给小朋友防晒的这个问题了。可能我们小的时候，我觉得你小时候应该也没有这个问题困扰吧？
0: 就是我有，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一直黑过来的。
1: 但是家长没有这个意识，
0: 对，
1: 他觉得小朋友晒就晒
0: 呗，对，他就觉得，甚至觉得小朋友吸收吸收阳光还能补补钙，能促进身高骨骼的发育。
1: 但其实不是啊，小朋友也会晒坏的，尤其是儿童的他那个皮肤屏障还没有长好，比大人其实更容易受到阳光的侵害。
0: 对，
1: 所以孩子尤其是又在喜欢那种阳光底下去玩，大人多多少少还知道自己去防护一下，就是防晒很重要。所以在这里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儿童防晒霜，是有分装的，就是它是有那种单独卖一小瓶一小瓶的，你就带出去特别方便，
0: 而且直接这样的一个小包装装到包里装到兜里都是比较方便的，所以也是会推荐给大家而且就是刚刚说的，如果出过汗了，或者是如果洗过清洗过了，或者擦过用消毒湿巾擦过手或者擦过脸了之后再去补涂一下，我觉得这样就会避免这个一到开学的时候小朋友们晒得黝黑，跟其他小朋友是两个颜色。
1: 对对，尤其是还很容易把皮肤晒伤灼伤，尤其是现在夏天到了哈，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其实除了这种软防晒之外，我也给大家推荐几个这种硬防晒，就所谓的硬防晒就是物理防晒，我就多穿点或者挡一挡，它这也是有用的。就大人可能觉得不是很好看，但是小朋友那种非常大檐儿那种帽子，它是软的而且很轻薄很透气，
0: 这个你不用的时候你折吧一下直接就能放到兜里，
1: 很小
0: 放到包里。
1: 然后我为什么要推荐这种帽子呢？是因为它照顾到了脖子的后面，但是后面有一个像一扇帘儿一样，然后它会一直遮到你的背后， 就是因为小朋友你看他去蹲着去挖沙子也好，他或者他去玩的时候，他大部分是背面晒到太阳的，然后像这种帽子呢，它是侧面和背面都会有一扇这种防晒的布把它给遮起来，而且它的

0: 透气性很高，是网眼的，就既做到了挡阳光，又不会让小朋友很闷。
1: 哎，这也是一个物理硬防晒的一个好物啊。
0: 对，
1: 那刚才说的可能是这样的大檐的帽子，那接下来我也推荐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那种面纱。
0: 啊，
1: 就那种全方位的面纱，就配合使用，你知道吧？
0: 这小朋友就疯了，我不要妈妈。
1: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比如说如果有这个户外爱好者的话，
0: 嗯，
1: 应该是并不陌生的。因为大家如果去户外露营啊，或者是在比如户外登山等等等等，都会用到这样的装备，就是是一个整体的面纱，会把你面部包括脖子整体罩起来，
0: 嗯，
1: 然后再配合上那种刚刚说的大檐帽，它是这个面纱是能够直接这个有一个连接，跟那个帽子连接到一起，是一个一体式的。你包括运动啊，包括去登山啊，或者露营啊，都不会去或者大风都不会去刮掉，所以是一个这个组合式的装备吧，我觉得
0: 就是每一个人都变成了养蜂人，
1: 大概就是那样的感觉。但是物理防晒的效果确实很好。
0: 那当然，物理防晒一定要比这个化学防晒，或者是你自己去抹防晒霜的效果要更好。
1: 是的。
0: 好，
1: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嗯，拜拜。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个。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一首歌里学习怎样和自己相处，今天开场曲为你推荐的是杨丞琳的《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这是他在2025年1月发行的《有且》专辑当中的一首。无论现阶段的你处在什么样的感情状态，都可以享受一个人面对世界的状态，即使孤单也不会是负担，而是一张自由的车票，可以让我们随心所欲地走向未知的地方。这首歌曲有一句点睛之笔，我学着一个人去爱着孤独又平凡的一生。也许终其一生，我们最需要学会的就是怎样和自己相处。这首歌曲治愈的风格，让浮躁的内心得以平静，不安也得到些许缓解。据说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正是杨丞琳的低谷期，是制作人许哲佩和这首歌带他走出深藏许久的阴霾，治愈了内心的不安和恐惧。

时光悄无声息，我们总以为那些陪伴自己青春的热门旋律不过是昨日刚刚循环的新歌而已，可是蓦然回首才惊觉，原来一些耳熟能详刻在记忆里的歌声早已经悄然走过了十多年的光阴。十年就是一代，足以改变很多人和事，足以让四季更迭，山河变迁，却唯独留得住歌声，留得住藏在旋律里的滚烫青春。那今天我们来放慢脚步，重温这些诞生于十年前后的经典金曲，看看哪一首依然静静地躺在你的常驻歌单里，从未被删除，从未被遗忘。岁月如歌，总有一曲天籁温柔治愈漫长岁月。邓紫棋的《光年之外》发行于2016年12月，是科幻电影《太空旅客》的中国区主题曲，当年可是火遍全网的金曲，有着空灵磅礴的旋律，唱尽了宇宙的浩瀚与人间的深情。

同样诞生在2016年的还有周深的《大鱼》，作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这首歌曲一经发布，就凭借婉转空灵的独特嗓音一举封神，轻柔的唱腔缠绕着细腻的情绪，娓娓道来一段飘渺诗意的故事，治愈了无数人的深夜时光。时至今日，依旧是无数人循环往复、百听不厌的心头金曲，仿佛未曾感觉时光已这样流过了10年。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十年金曲回响，青春从未散场。如果说大鱼是山海星河的浪漫，那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就是藏在市井烟火里的甜蜜温柔。这首歌曲是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当中，距今刚好十年。歌曲一经上线就刷屏全网，轻快灵动的节奏，浪漫缱绻的歌词，满满的少女心事和少年温柔，成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全民情歌。前奏一响，仿佛瞬间回到青涩懵懂的年纪，所有纯粹的欢喜，简单的心动，都藏在这一段温柔的旋律里。时光流转，温柔从未退场。

0: 生，单曲循环。
1: 2016年11月，张艺谋执导了电影《长城》，片尾曲是王力宏和谭维维合唱的《缘分一道桥》。后来这首歌曲收录于王力宏2017年发行的专辑《AI 爱》中，又是一首十年金曲。歌曲打破了流行与游戏的边界，将戏腔的古韵悠长和流行的洒脱大气完美交融，气势磅礴的唱腔，荡气回肠的歌词，演绎出家国大义与江湖豪情。它也成为华语乐坛影视剧出神曲的经典范本，历经十年打磨，依旧震撼，经久不衰。听过了山河豪迈，再赴一场童话温柔。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十年金曲回响，青春从未散场。汪苏泷的《一笑倾城》发行于2016年，是影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的主题曲。这首歌自带满满的校园气息，轻快甜蜜的节奏，干净纯粹的歌词，精准地勾勒出校园时代的懵懂心动和纯粹美好。十年的时光匆匆而过，只要旋律响起，那些操场晚风、课间嬉笑、青涩心事就会瞬间涌上心头，拉回无忧无虑的少年。

0: 生都像在不停地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说校园金曲是明媚热烈，那陈粒的小伴就是小众又独特的温柔洒脱。这首歌曲发行于2016年7月，收录在专辑《如也》当中，历经10年依旧是乐坛的小众经典。极具辨识度的独特嗓音，慵懒随性的唱腔，藏着克制的爱意和细腻的心事。这首歌小众却很惊艳，温柔又有一点疏离，在众多的金曲中独树一帜，历经10年依旧是无数人歌单里面舍不得删除的宝藏单曲，越听越有韵味。
4: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十年金曲留下的是我们的青春故事，任素汐的《我要你》不知不觉也已经有十年了，是电影《驴得水》的插曲，也是她踏入乐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开篇，如今已经算得上是一首经典了。没有华丽繁复的编曲，只有慵懒轻柔的浅吟低唱，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故事感，温柔的嗓音细腻又深情，把心底的柔软和纯粹娓娓道来，安静而又治愈，陪我们度过了无数个寂静的夜晚。
2: 我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那说起青春的金曲，永远少不了许嵩的身影。2016年，他发行了《青年晚报》专辑，其中的《雅俗共赏》火遍全网，同时期的《燕归巢》也广为流传。他的歌声自带国风的诗意和人文的温度，清雅的旋律，隽永的歌词，兼具烟火气和诗意的美感，藏着独属于许嵩的国风浪漫和岁月沉淀，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也是无数粉丝心中无可替代的经典。历经10年，依旧温润如初。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你的歌单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歌曲总也删不掉呢？不知不觉间，岁月已经走过了十年。有些歌声温柔治愈人心，有些歌声能够承载一座城的记忆。赵雷的《成都》是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无法长大》当中。这首民谣金曲用质朴的歌词、沙哑温柔的嗓音，唱尽了人间烟火和离别。简单的旋律，平淡的字句，却藏着最真挚的情感。它不仅让无数人爱上了这座城市，也让他的民谣情怀深入人心，成为华语民谣史上无法复刻的。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十年的时间可以发生很多事情，岁月淬炼歌声，只有实力才能见证光芒。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自传》中。它藏着一种独属于青春的热烈和怅惘，依旧是熟悉的热血唱腔，依旧是动人的青春叙事，把年少的狂欢、成长的遗憾、离别之后的惦念悉数唱尽。十年的光阴流转，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读懂青春里的肆意和温柔，遗憾和圆满。

0: 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成长的路上总有歌声可以读懂人心。薛之谦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初学者》，其中诞生了《演员》《一半》《我好像在哪见过你》这三首爆款的金曲，距今都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三首作品各有风情，却同样是唱尽感情里的那些隐忍、遗憾和无奈。细腻的唱腔，戳心的歌词，精准地击中了成年人的情感软肋，成为10年之间经久不衰的情感金曲。

李荣浩的歌声自带人间烟火的质感，他的《不将就》发行于2016年1月，收录在专辑《有理想》当中，是开篇即火的十年金曲。独特的烟嗓唱腔，慵懒随性的风格，唱出的是成年人对待感情的清醒和执着，不将就，不敷衍，真诚对待热爱与奔赴。而同样诞生于2016年的《爸爸妈妈》，更是直击人心，质朴平凡的歌词，温柔走心的旋律，把亲情的厚重温暖娓娓道来，一字一句皆是感动，治愈了无数的普通人，历经十年依旧温暖如初。十年风雨，十年成长，时光匆匆，奔赴上海，唯有经典永不褪色。在今天节目当中所重温的每一首旋律，都是诞生于2016年的经典，他们历经了整整十年的沉淀，依旧鲜活动人。是他们见证了我们年少的懵懂，陪伴了我们成长的蜕变，藏着我们最真挚的欢喜和遗憾。无关新旧，不问时光，只要前奏响起，那些尘封的记忆就会瞬间的苏醒，温柔和回忆席卷心底。岁月更迭，旋律不息，青春未老，回忆长存。今天这些旋律，哪一首留在你的常驻歌单里呢？愿时光温柔，金曲长存，而我们永远心怀热爱。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少年儿童工作，黄健雄主持会议。黄健雄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全力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以自身努力的确定性推动全市发展实现新跨越。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新在哪里？宜昌各界热议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二，宁心聚力优服务，上下同心促发展。引江补汉工程取水口围堰合龙。辉阳新材料施法磷酸及配套装置完成中交，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立足宜昌科技和产业发展实际，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加快构建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的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强前瞻谋划，准确把握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趋势，以传统产业的高端化升级和前沿技术的产业化落地为主线，深入研究谋划，开辟智能制造、合成生物、化工先进基础材料等领域的新赛道。要加强技术攻关，鼓励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充分发挥各类创新载体作用，更好集聚产学研用资源，体系化推进重点领域技术攻关，加快新技术新产品应用推广。要加强环境营造，完善支持政策，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全方位做好人才服务工作，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依托本土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让广大儿童在传承红色基因中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要关心少年儿童成长，统筹抓好文化学习、科学教育、体育锻炼、社会实践等活动，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进驻湖北见面会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作为查漏补缺、改进提升的宝贵契机，一体推进深学、侦查、实改，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确保学习教育不走过场，取得实效。要持续深化学习研讨，用好中央和省市层面印发的正反面典型案例，引导党员干部从思想深处校准政绩坐标。要全面深化问题查摆，督促各地各单位对照领导干部、行业系统、普通党员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表现，动态更新问题清单，做到问题找全、找准、找深。 要从严深化整改整治，尤其要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完善梳理排查分析研判，精准整改监督检查评估消耗闭环机制，坚决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要强化工作统筹融合，将学习教育的成效体现在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具体实践中，确保学习教育不偏不虚，有力有效。各级党委党组要担负起学习教育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示范推动各地各单位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到谋划工作、推动发展、为民办事全过程，以关键少数示范带动绝大多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宜昌调研并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时的讲话精神，学习省委书记关志欧在宜昌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新时代新征程、治水兴邦、经略长江的又一伟大实践。全市上下要站位全局抓服务，增强服务国家战略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传承和弘扬服务三峡工程的优良作风，始终以心系国之大者的政治站位，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成为精品工程、安全工程、绿色工程、创新工程、廉洁工程。要把握重点抓服务，扛牢属地责任，做好征迁安置工作，保障工程建设需要。要守牢底线抓服务，加强施工期间交通组织、周边群众生活保障，持续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确保万无一失。要抢抓机遇谋发展，强化工程的投资拉动、枢纽辐射、产业集聚效应，深化与三峡集团的全方位合作，加快应用场景招商，切实把机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会议强调，要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培育新动能、新优势，要抓紧调整国土空间规划，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落地、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为重点，强化规划的战略引领和刚性约束作用，加强市域统筹，持续开展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形成既保障重大工程建设现实需求，又满足城市未来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蓝图。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进产业筑基加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先进制造加科技研发一体布局，加快升级以企业为主体的科创平台，强化核心技术攻关，

0: 标准打造科技创新貌，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持续激发创新活力。要积极抢占产业发展新赛道，全力开发酵母蛋白新市场，拓展生物材料应用场景，把生命健康产业做成更大更强的增长点。加快构建绿色智能船舶研发、设计、建造、运营、管理的全产业链，努力在长江绿色航运上闯出新路，做出示范。要统筹抓好项目投资和谋划争取，围绕推进长江大保护、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聚焦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建设，全力谋项目、争项目、抓项目，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一体推动扩内需和促开放，实施全国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第一批项目建设，高质量办好楚超第二现场、端午美食嘉年华等活动，积极拓展入境游市场，不断激活消费潜能。会强调，要更加注重高水平安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要全力以赴守牢安全底线，尤其要加强地灾群测群防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化工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紧盯重点抓好生态环保，把深化临时高综合治理摆在重要位置，坚持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深化前端减量、终端提级、末端应用、全程治理模式，不断提升临时高综合处置和资源化利用水平，护航一江清水东流。要坚决维护平安稳定，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强化对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督促在宜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校园管理，守好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会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成效，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立足事情实际，尊重发展规律，既要狠抓当前，又要着眼长远，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坚决避免重险绩、轻前绩、重短期、轻长效、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始终秉持为民造福的初心，加力推进十大民生实事，深入开展困难群众走访帮扶十大行动，坚持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健全接诉急办机制，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要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状态，主动作为，奋勇争先，立足全局谋发展，聚焦实干抓落实，以自身努力的确定性推动全市发展再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其他在职市级领导，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各市直单位、市重点国有企业、金融监管单位及部分在宜金融机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听权威专家深度解码十五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2: 三峡水利枢纽大道，
1: 看黄金水道如何焕发新活力，
3: 水铁水工多少年
1: 认识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
0: 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上世纪90年代建设三峡双线五级船闸，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保障三峡河段通航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新增通航的需求。而三峡水运新通道所承载的价值不仅仅是航运和物流，更是为了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系列报道《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今天为您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新在哪里。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新，绝不仅仅是既有船闸在物理上的简单复制粘贴，而是系统性重塑。它是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建设了一座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运行更智能的重大基础设施。通过增加通道、优化格局，从根本上升级三峡河段的航运状态，构建新的长江航运格局，最终释放出支撑国家战略、保障发展安全、推动绿色转型的新价值。 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2: 新通道工程它是整体的一个概念，它是包括两个项目，一个是在现在的三峡枢纽上面在建设一条通道，我们叫新的双线武器船闸。通航标准的话呢，已有的船闸它的单船是5000吨，那么新建的船闸它的通过呢是要10000吨，提升了一倍。这也是为了适应长江船舶大型化，提升长江整个运量的需求。这个工程呢是位于现有的船闸的左侧，平均距离在1公里左右，工程从上到下将近有7公里。这个新通道工程还有另外一个项目，就是在现在的葛洲坝枢纽上面对现有的船闸进行改扩建。现在的葛洲坝枢纽它是有3条船闸，我们叫1号、2号、3号，其中1号、2号船闸是大的船闸，可以够5000吨的，3号是小的船闸，能过3000吨。新通道工程在葛洲坝的船闸改扩建，它是要拆除现在的3号船闸，再建2条能过1万吨的大的船闸。
4: 从工程角度看，113米水头、40米宽的闸室、200米级船闸高边坡、1万吨级船舶、1440吨人字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工程记录再次被打破所带来的指数级增长的工程难题，必须用科技创新来解决。顺应水运技术数字化发展趋势，新通道船闸在设计上打破传统，将适配数字化运行环境作为核心突破点。目前相关数字化研究与系统设计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为打造新一代智慧船闸做好了全面准备。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2: 数字化方面我们做大量的研究和设计工作，第一个呢叫全域数字化智能管理系统，构建了一个人工智能加三峡通航这样一个整体的技术体系。第二个呢，全域建立了立体的数字化感知体系，以后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定位和毫秒级的信息传输，为实现以后的人工智能和数字化管理做好个基础。第三呢，利用我们的 BIM 模型实现了三峡新通道数字孪生的技术应用，比如说在极端气候条件这个船闸怎么用，船舶怎么安全过闸，还有防洪发电航运这个多目标你怎么样科学的调度，通过这个数字孪生模型我们可以进行预演，来选择一个最优的一个调度方案。第四呢，为了实现科技创新引领这样一个目标，对以后的数字船闸、船舶、航道技术创新以及装备的研发做了相关的一些计划和规划。
0: 6月8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宜昌开工建设。对于这项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全市广大干部职工满怀期待，表示将把握机遇，戳力奋发，凝心聚力做好服务，更好促进黄金水道释放黄金效益。
5: 全力做好全流程保障服务，统筹推进配套项目建设、要素保障衔接、政策资金争取等各项工作，凝心聚力，攻坚克难，保障项目顺利推进。
6: 我们全面对接梳理沿江大道等16个千伏建项目建设实现要求，逐一制定详细推进计划，谋划推进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全力保障新通道有序施工。
7: 在电网改造方面，我们积极对接工程建设的相关方，抽调骨干力量，组建了200余人的攻坚队伍，按照交付一处改造一机的要求，坚决保证按期完成三峡葛洲坝片区40余条电力线路的迁改任务，做到项目推进到哪里，电力保障就跟进到哪里。
8: 构建完善供需体系，为参建企业提供建材、装备、检验等精准对接，推动支撑性配套项目和文旅产业项目资金争取与实施，重点加快教育资源配套项目落地，保障外来施工参建人员子女就学，
9: 确保每一个数据都能够闭环，每一份档案都经得起检验。本项目首次运用数字孪生系统，从实物调查、协议签订到档案审核、资金拨付，全流程的现场运行，
10: 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它也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所以我们肯定是要支持，也是希望给我们家乡带来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1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0: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0: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6月10号11时许，随着数台自卸车挖掘机协同作业，循环抛投实查，引江补汉工程取水口围堰高程154米以下水下填筑段合龙完成。作为取水口的建筑物核心临时挡水设施，取水口围堰主要用于隔绝库区来水，形成干地施工环境，是保障取水口工程实施的前置关键工程。围堰合龙标志着库区挡水防线即将成型，为后续取水口开挖、取水建筑物施工创造决定性条件。中国水电八局引江补汉一标项目总工程师孙飞虎介绍。据介绍，引江补汉工程取水口位于三峡库区上游 7.5 公里处，输水线路全长 194.7 公里。工程建成后，年均可引调长江水39亿立方米至汉江。待取水口主体工程完工后，围堰将被拆除，三峡库区的水将通过引水渠道汇入丹江口大坝下游，实现跨流域水资源科学调配。
3: 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2: 近日，湖北辉阳新材料项目年产30万吨半水二水施法磷酸及配套装置中间交接仪式举行。活动现场，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山东盛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湖北辉阳新材料有限公司等企业代表共同签署工程中间交接证书，标志着该施法磷酸及配套装置建设阶段圆满收官，正式完成中交。据公司磷酸项目部项目经理崔海宁介绍，装置完成中交后，整个厂区将逐步转入试生产阶段，可为后续产品生产及关联的装置运行提供有力支撑，助力公司释放产能，创造经济效益。据了解，该施法磷酸装置采用中国五环自主研发的半水二水施法磷酸专利技术，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4: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1: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5: 潮中社24号，
1: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5: 半斤装蓝莓，
1: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2: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6月10号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推动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融合创新发展。意见提出，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加快网络智能规划、网络设计方案自动生成、网络施工智能质检等场景应用，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记者6月10号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的水平。自然资源部6月10号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6月10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在北京启动。调研采访期间，媒体记者将聚焦15五规划的重点领域、重点任务，深入基层一线调研采访，挖掘各地区各部门在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生动实践与积极成效。记者从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了解到，诞生在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将在今年下半年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该机型将配备地瓜机器人研发的旭日 S600 巨深智能大算力芯片，让机器人更聪明、更灵活。 广泛应用于工业制造、商业服务、3D 复杂场景作业

北京时间6月9号晚，2026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男足在浙江金华主场0-0战平泰国男足。赛前，中国足协为吴磊举办了国家队百场纪念仪式，此役登场是吴磊代表国家队的第101次出战。国际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作为联合承办的城市之一，加拿大温哥华此次将举办7场世界杯赛事，这座曾经的冬奥城市再次进入大赛时间。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安保和基础设施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每一场赛事平均的花销超过了1亿加元，约合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富的回报。韩国考试机构10号说，两名考生近日在托业英语能力考试中利用 AI 智能眼镜作弊，受到严肃处理。这一新型作弊方式引起重视，韩国一些考试机构已着手开展专项培训，提升监考人员识别 AI 眼镜的能力。好，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3: 洞察城市变迁。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弥漫着风沙的大漠戈壁，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一个悲欢离合的家庭穿插在时光隧道中，一双双艰难擎起的手托举起腾飞的中华。
5: FT2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4: 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6: 葛笑言知道了儿子离婚的事儿，徐子烈和葛东风等待着家里掀起风暴，但葛笑言却回忆起自己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光。
7: 刚把葛笑言招呼到家里，正忙着倒茶水的张敬谦听葛笑言说正想办法留下他时，却意外地拒绝了。葛笑言细闻之下才知道，张敬谦知道自己被转业，生了几天闷气。他和妻子都是北京人，当年为了团圆，妻子随他调到基地。随着两个女儿渐渐长大，为了孩子到教学质量更好的北京上学，这两年反复劝说张敬谦转业，张敬谦一直不松口。现在他被通知转业，最高兴的人是妻子，因为被转业，张敬谦心里也有疙瘩，就回北京联系接收单位。没想到事情非常顺利，北京科委直接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不仅如此，还给他安排了一个部门副主任的职务。妻子晕晕乎乎乐了好几天，正忙着联系两个女儿上学的事儿呢。眼看木已成舟，葛笑言虽觉惋惜，便也不再劝说。临走时，他握着张敬谦的手说，太可惜了，沈副司令一心要把你留下，还是晚了一步啊。不过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大家迟早都会分开。科委是好单位，也能接触科技前沿，有机会还可以为基地做贡献。好好干，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等着你的好消息。张敬谦没想到自己转业的事儿惊动了司令员，之前的委屈不服气顺势烟消云散，好生感动。他双手握着葛笑言的手，情绪有些激动。部长，之前我真没想过走，也不愿意走。这么多年，我每天摸着那些设备，已经习惯的好像身体的一部分。真不让我干了，就好像失去一只手一条腿，很不习惯。他把头发掀起来给葛笑言看。宣布转业后不几天，我的头发呀就白了一大把。基地就是我的家呀，就算走了，这里还是我心里的家。只要你们需要，有用得上的地方，我一定不遗余力。两个男人分手时 熠熠闪动的目光里燃烧着团火焰，那团火焰仿佛照得见未来。一轮满月慢悠悠地从窗外的树梢缝隙中爬上比楼顶高得多的夜空挂着，那么近，那么大，那么圆，那么亮，仿佛看得见月影中舞动的霓裳，佳人轻盈的舞姿。它又像晶莹透明的玉镜，照得见人世间悲欢离合，美丑善恶。又是一个中秋佳节，灯下葛笑颜带着老花镜，面前铺着信纸，此时他正仔细端详着手中的照片，那是孙子哈达的。小子看起来长得蛮高，连喉结都鼓起来了。葛笑颜心里喜滋滋地想，小公鸡快学会打鸣了吧。他用手摸着照片中孩子的脸，脸上的笑容，正在抽条的身体，仔细地看着，脑海里是孙子活泼的样儿。他喜欢啊，真喜欢，不，更多的是亲近。看着看着，一阵心酸袭来。这个大孙子他是几天前才知道的，徐子烈陪着儿子一起来告诉他的。说真的，葛笑颜已记不得有多久不曾正眼看过儿子，儿子在自己眼里真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本想着结婚以后他能成熟起来，结果又错了。葛笑颜最看不上儿子在儿媳妇面前唯唯诺诺的劲儿，说句什么都要看老婆的脸色。他是没亲眼看见过，但几个女儿那绘声绘色的描述让他绝对相信儿子就是那样的，这点让他嗤之以鼻。男人嘛，连自己的女人都征服不了，还当什么男人？这还不算，结婚几年，媳妇通过儿子或者各种各样的途径来提要求，一会儿是给儿子调到机关，一会儿是职称评定打招呼，前一阵子居然提出让把儿子调到北京的总部机关，如果儿子来提，骂一顿是肯定的，儿媳妇提

0: 总是打着儿子的牌子，一副全心全意为了丈夫着想的样子。作为公公，自然不能发脾气，拒绝是理所当然的，可是烦不生烦。他们以为自己的父亲是什么人？他们以为自己是什么顶级人才？简直没有一点轻重，想想都替他们脸红。在儿子身上，葛笑言找不到一点自己的影子，那副冲劲儿也远不及徐子烈。接着媳妇又闹上了离婚，动静还不小，基地成立几十年，听说过几对离婚的。儿子别的方面不突出，竟在离婚上拔得头筹，让他们当父母的脸都丢尽了。按照时间推算，这事儿发生在没答应儿媳妇最后提出调北京的要求不久。在葛笑言这里，姚志平功利心重的印象是种下了。他一方面看不上儿子，一方面又觉得儿子离开这样的女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儿子单位的政委还专门到葛笑言办公室汇报情况，征求意见，据说是女方提出的，态度很坚决。亲家老姚刚转业到了内地，也为此回基地一趟劝说孩子。临走时，亲家愁的拉着葛笑言的手直叹气。这几年葛笑言没怎么和儿子好好说过话，因为离婚这个事儿，他分头找了两人。葛东风倒好，要不就睁着布满红血丝的眼睛低着头发呆，要么就是把手指插在乱蓬蓬的头发中，将眼皮子搓得往上吊着，鼓着眼睛盯着天，就是没有说的。鼻下人中处鼓着一个火疖子，亮亮的顶着白头，好像地上长着解密人间所有困惑的秘药。稍一凑近，身上一股子浓重的头油味、汗味、口气混合的味道，一看就是近段时间过得潦草没心思。葛笑言就看不上儿子这副德行。天塌了，地陷了，有什么事儿解决什么事儿，消沉有用吗？可是葛笑言说半天，算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了，儿子还是没啥话，问急了就是一句我们不合适，省得耽误人家。葛笑言一听这种不负责任的话就来气，不合适早干嘛去了，一气话就难听，大发雷霆之下，书桌上厚厚的玻璃板也被雷碎，话也说不下去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葛笑言的部队开进了戈壁滩，他们的目标是让中国拥有自己的导弹与核武器。在完成这项艰巨任务之前，葛笑言和徐子烈经人介绍相识了，他们走到了一起，还生了四个孩子，但这个小家庭却总是不太平静。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0: 至于儿媳妇，葛笑言本不想直接碰面，倒是他自己找到办公室，上来没说个啥就开始哭，先是默默流泪，再抽泣，后来演变成悲泣，鼻子囔着也说不出话来。葛笑言最怕也最烦女人哭，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就看着儿媳妇又是手绢擦泪，又是手指擤鼻涕，一通折腾。末了像葛笑言说的也很简单，离婚

0: 丢人，我知道。曾想再过两年，过两年再看，可实在没法继续了。这婚啊，一定要离。爸爸，你就成全了吧。
1: 总是事出有因吧。再问下去，人家就甩来一句：“葛东风最清楚。”这一句就够了，够让葛笑言灰头土脸一阵子了。一定是那看起来蔫头巴脑的小子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儿，否则人家也不可能理直气壮跑来。不能再管了，再管下去，葛笑言就怕到最后脸皮保不住，怎么下来台，自己承担后果吧。儿子离婚了。这是几个月前的事儿，无论外面怎样风言风语，在这个家，离婚似乎是个充满险道勾栈的禁区，需要绕着走，淡化再淡化。当然，这都是在孙子的事儿出来之前的想法。现在他也就明白为什么徐子烈专门找了一个休息日。大家的心情还算平复的下午，把家里其他人打发出去，陪着儿子来请他，和他交代了这个事儿。原来，儿子最初是想把哈达接到身边，甚至以鼓足勇气向姚志平摊牌。可回来见到姚志平设下的温柔宴，他又没了勇气。这时，吉日格勒写信来，说父母、弟弟、哈达几个人都不愿意，接哈达的事儿还是暂时放放。这封信把正在为此事苦恼的葛东风暂时解救下来。他想，事情拖一拖，放一放，也许会迎来转机，就顺水推舟搁下了。不怪葛笑言轻看儿子，葛东风此时就成了鸵鸟。以为脑袋扎在草丛里，能避一时是一时，但是钱必须要借的。葛东风和朋友同事借了一圈过后，他只能动用唯一的收入来源——工资。再说姚志平，本一心希望和葛东风要个孩子，葛东风却说自己受伤，无法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原来上交到自己手里的工资，现在只剩下一半儿，剩下的说拿走寄钱买药了。本来姚志平一直以来对葛东风对这事儿的解释将信将疑，况且也没见葛东风吃什么药，问了几次都是吞吞吐吐的回答，就更怀疑了。直到发现寄往内蒙古的汇款单。葛东风疏忽了，自己的老婆就在邮局工作。姚志平和葛东风提的最后一个要求就是调到北京再离婚。他也向葛东风承诺保守秘密，因为他很清楚这也是在保全自己的脸面。把事情的原委讲了之后，徐子烈和儿子就忐忑等待着一场暴风骤雨的来临。这可不是五六级的西北风，而是一场伤筋动骨的灾难级海啸。葛笑言的反应却完全出乎两人的预料。他坐在饭桌前呆呆坐了良久，没有一句话。慢慢的，脸上却显出好像心脏不舒服才有的痛苦表情。在旁边一直惴惴不安地观察的徐子烈有些不放心，就起身给葛笑言茶杯续了水递给他。葛笑言像被惊醒了一般看着他，使劲摆摆手，起身拿了衣服便出了门，急急的，好像逃跑。出了门，葛笑言下意识地仰起头，做了几个深呼吸，才觉心头的憋闷释放了些，又觉脸上像有虫爬，

0: 再一摸，湿漉漉的，赶紧掏出手帕开干，深深叹口气，便大步向前走，却并没有想到要去哪里。哗，是青菜下锅一声过瘾的脆响，接着铁铲在锅里翻炒的声音。那边不知谁家的厨房里，高压锅传来滋滋的冒气声，女人在喊，把灶门开小，我看下时间。一股浓醇的肉香飘出，葛笑言用鼻子仔细辨别着是排骨还是牛肉的味道，闻着闻着哑然失笑。他这个通过阀门开关的声音都能辨别设备是否正常的敏锐度，对柴米油盐却完全失效了。看看四周，他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走到了场站家属区。今天是周末，所经之处不时地看到有孩子在楼前玩耍，吱吱喳喳像快活的小鸟。在寂寞的戈壁滩，即便是孩子们你高我低的争执吵嚷，也显得格外动听悦耳。当然，这样的感触在今天，在葛笑言这里被格外放大许多。那不是司令部的杨文介吗？背朝着葛笑言的他，正带着宝贝小女儿在学骑自行车。看着妇女专注的样子，葛笑言没有打扰。26型号的凤凰牌自行车，对一个身量单薄的小姑娘来说，还是庞大了些。小姑娘坐在车座上，使劲儿弓着背，脚尖儿离脚蹬还差一点距离，完全靠蹬力把脚蹬绕过去，使另一只脚尖儿能衔接上。小屁股在车座上扭得更加欢实，虽然吃力，但小姑娘兴致颇高，头上两把大刷子一甩一甩的，兴奋地喊着，爸爸，爸爸你扶好了，我要骑快了。压着车把放正，哎，慢点慢点，别往后看，爸替你长着呢。瘦瘦的杨文介躬身扶着后座儿，努力随着车子跑，嘴里不忘叮嘱着。父女俩的笑声越飘越远，葛笑言出神地望着，脸上也挂着笑容，意犹未尽似的。杨文介他熟悉，参加过淮海战役的小兵牙子司号兵，也上过抗美援朝的战场，别看受过炮火熏染，却是个绵软脾气，从不跟人红脸。爱拉京胡，唱的苏三起解是每次联欢活动的保留节目。说起老杨命运多舛，大儿子生下来发生新生儿窒息，虽然抢救过来，但脑子不好使。两口子怕再生下孩子会疏忽了病儿，让孩子觉得委屈，就一直没再要。没想到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到12岁，妻子却病故。他只好把老母亲，一位小脚农村老太太接来照顾儿子。一次试验任务，他在发射阵地忙，好些天没回家。儿子想爸爸，惦记着爸爸说过的，要是看到天上火箭飞，爸爸便能回家了。他儿子就趁着奶奶不注意，爬上了楼顶，要去看火箭，不慎失足掉下，摔死了。这件事儿对老杨打击很大，人也变得木木呆呆。单位把他送到内地疗养院休养了几个月，才慢慢缓过来。
1: 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大家好，我是刘笑，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行走的盘子哥张伟，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最近又去了一些比较小众的景点，回来和大家汇报工作哈。嗯，他最近还感冒了。这一次的旅程确实是非常的有特色。首先在云南去了一个非常非常偏的，可能他自己算过说，除了西藏的某些地方，这儿算最偏。嗯，西蒙整个城市建设，县城啊，小县城的城市建设非常到位，周围的景区还是有4A 的。
13: 对。
12: 而且呢还有自然景观非常漂亮的瀑布，还去了另外一个地方，这是个村子。
13: 这个地方叫翁丁村啊，这个其实很多旅游达人应该也都熟悉。
12: 嗯，
13: 它出名在两点，一个是原始，二一个是前几年一场大火把它彻底烧没了。然后这些年呢是当地政府啊也是这个把这个按照1:1的，而且用的是老东西，全都完全恢复了。唯一的不同点呢，就是原来没烧之前它是有原住民在里面居住的，现在是在原址的基础上边上大概2公里修了个
12: 新村，做了一个新城，
13: 让他们去住那儿了。因为当时着火就是因为原住民用火不当，并不是因为别的原因，所以也是保护起来了吧，相当于是传统的佤族村落，非常有特色。
12: 就是等于复建了之后，这个地方整个就变成了景区。
13: 景区了，对
12: 啊，它也叫翁丁村。
13: 对对对，基本就是原来那个村里面那块石头放在哪儿，现在还给你放在哪儿，
12: 就必须1:1
13: 的100%还原这么个状态。
12: 嗯
13: 啊，所以这个是还是挺有意义的。很多人说这个复修的没劲，其实挺好的。
12: 临沧市，
13: 临沧
12: 沧源佤族也是一个自治县，这回是把两个佤族自治县全逛过来了。
13: 对的，没错
12: 啊。而且我查了一下资料，好像这个翁丁村也目前也是一个 4A 级，
13: 也是 4A，
12: 也就是国家花钱大全力建设的一个。
13: 对对，
12: 这个，
13: 因为当地确实在农业产品上非常多，但是实际上比较远嘛，其实运输啊各方面还是挺有困难的。
12: 对对对，两方面嘛，一方面是当地农业种植提供更好的场地，
13: 对
12: 啊，肥料和种植条件，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旅游资源也是让当地人重拾信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13: 没错，这是的。
12: 就是我终于发现这个所谓绿水青山金山银山的道理，就是你想让当地人有自信，就是你要把当地建设好，
13: 这肯定的。
12: 这个农业建设是一方面，它的县城建设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让大家觉得出去，你不行，你到我村里看看，
13: 没错，
12: 漂亮着呢。
13: 因为有这么一好村以后，国家就该投入修路啊，包括当地的一些有钱的企业也开始帮助修路等等，
12: 基础条件
13: 就富起来了，慢慢的。
12: 对，而且呢，最先火的就是旅游业，
13: 没错。
12: 你在什么还都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你让大家去看看，
13: 对对对，
12: 你在那儿待，咱先说从。你从哪儿开过去的？
13: 这个我就从西蒙开过去的。
12: 哦，从西蒙直接
13: 贴了中缅边境，然后开到临、嗯、这个沧源瓦都子的线，
12: 也算是一个边陲。
13: 这个线其实也让我挺吃惊的
12: 啊。

0: 我当时想，我说这个翁丁村很古朴嘛，
1: 啊，
0: 我说它上面的县城也应该是那种像您说的，可能是想象一下就原始一点，破破烂烂一点，
1: 啊，
0: 一到那儿又傻了，就还是很繁华，超级繁华。
1: 不，你到的翁丁村其实是新建的，哎，旁边有一新村，你说的是那新村？
0: 我说的是县城，它上面的县城，
1: 哦，上头的是哪个县来着？
0: 就是沧源县，
1: 沧源县，
0: 沧源瓦肚子的县。
1: 哦，啊，对。在我的印象当中是这样，而且我在 B 站也看过很多的这个纪录片，就是一些这个网友他们自发拍的，确实有一些地方还保持原来的风，但是你说的这个沧源县已经就
0: 非常非常现代化，可以说是
1: 就无法想见它是一个县，
0: 虽然说你往细了去抠还是有很多这种脏观察的地方，但是整体的样貌包括里面应有的设施都是非常全的，
1: 就是一个普通的县城，而且很现代化，
0: 很干净，
1: 就是
0: 很现代化。尤其是它是国门，挨着国门又近，所以很多外国人进来的时候，肯定要弄得好一点嘛。
1: 对对对，
0: 很重要。
1: 对，而且关键是一是干净，二是一个治安。另外呢，就是交通一定要便利，
0: 都方便。对，
1: 就是你进了这之后去哪儿四通八达。
0: 对，
1: 你是等于从上一个景点就是直接开车过来，大概开了多长时间？我特感兴趣。
0: 嗯，四五个小时吧。
1: 哦，这还行，
0: 因为它就是国道加高速交叉的那么开。
1: 哦，这还行，就等于到了这儿，算是在这一个古村落里又待了一整天。
0: 在古村玩一天，真得要玩细了，真得就大几个小时啊，
1: 就这么逛，开车逛还是？
0: 就从县城到这个地方大概得开个两个小时车啊，它是比较远，因为它很偏。
1: 就等于你到了这个沧源县，四个小时。
0: 对，
1: 从沧源县出发到，
0: 从您住县城，然后第二天如果您要去这儿，还得用两个多小时到，一个多小时到，
1: 再到了这个翁丁村，
0: 到翁丁村，
1: 新村和这个原来的
0: 村，对，老
1: 村
0: 都在一块儿，但是呢，你重点还是玩老村嘛，这老村的感觉就是第一感觉就是传统的佤族，这是中国目前唯一保存的一个最完整的佤族村落了，就真的是一个钉子都没有。
1: 哦，就
0: 全
1: 是
0: 木结构啊，草结构搭的，
1: 而规模也很大，
0: 规模很大，大概百来栋房子吧，百来栋房子，而且每个房子你基本都能进去，这是很重要的，它不是假的，这里面的火塘啊，里面的这个炕啊，里面的一些挂腊肉的地方，你还都能看，还能闻到味儿呢，这很奇。
1: 这一次我总结一下，因为接下来咱还匀点时间说四川。咱们这一次张伟的行程是大概目的很明确，进入云南，要进入云南的西南，
0: 云南的西南，对，
1: 两个相对比较偏僻的县城，以及县城下辖的一些景区，
0: 是的，
1: 这一次他都跑到了，而且非常成功，基本上没有浪费任何时间，所有的精力都在景区，这个龙伯爷圣地是他在第一个佤族自治县里面，这个重点要去看的，
0: 对，
1: 另外这个翁丁村。是在这个叫沧源县，这个佤族自治县，第二个佤族自治县里面要去看翁丁村，也是新旧村都已经炸了，
0: 对，
1: 非常棒，
0: 对，
1: 而且让他没想到的是两个县城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对，真是没想到
1: 这个几年的建设确实是那年秋天吧，
0: 突飞猛进，
1: 对，我也要去看，估计到秋天它整个那个相连的道路交通建设这两年大力开发，
0: 交通整体是没问题的，
1: 云南贵州广西江西的路网建设这两年是在疯狂上马，
0: 对，
1: 这个接下来我们终于要离开云南了，这次的重点就是在云南的这两个佤族自治县，然后进入四川，我觉得它不应该走寻常路，但是我看到他给我的资料上写的，好像他去了攀枝花。
0: 攀枝花，
1: 为啥嘞？
0: 我曾经去过两次攀枝花，
1: 对，
0: 给我印象都特别好。第一是气候好，虽然夏天比较热啊，但是水果特别多，可以狂吃啊，尤其是芒果，中国芒果之乡啊，就便宜的时候2块钱一斤大芒果。
1: 而且攀枝花好像这两年啊，你说前两年去攀枝花遥远。这两年攀枝花网红
0: 城市，真是，
1: 嗯，
0: 因为它是从纯工业城市慢慢开始逐渐转型成这种旅游性城市了
1: 啊，对，而且转型的力度很大，
0: 非常大啊，对，而且整个攀枝花包括它周边的像什么米易县啊等等，目前很多博主包括我看到很多测评啊，就是非常宜居的城市，非常宜居啊，气候啊各方面都宜居，
1: 对，我看到资料上介绍的其实有点到了 这个新加坡的感觉，什么大面积的多肉植物，
0: 全是多肉，对、
1: 哦、
0: 然后就那边就出这东西，水果也特多，像多肉类的水果也那边也特别特别多，
1: 它就是个田园休闲。

0: 您说的是我要说的这张掖花园是吗？
1: 啊，对啊，我一听说这花园就感觉那不就是
0: 张掖花园这事儿其实挺巧的，当时我就无意间搜到这么一个地方的，因为当时去的是重点是去攀枝花的三线博物馆，老三线博物馆，就是中国最大的三线博物馆。去完这儿之后，发现时间还有富裕，说再查查吧。
1: 当地搜到
0: 啊，当地在停车场我一搜，我说这地儿也行啊，我说杀过去瞧瞧，不要钱，就过去了。
1: 它就是那么一个休闲的
0: 张掖花园。最开始我以为是什么呢？是一个大花园，然后进去有吃饭的地儿，亭台楼阁的。但是实际上我一进去，我有点震撼了。就是如果大家看过那些多肉植物啊，办公桌上经常摆10块钱一盆那种，如果几十万个搁在一块儿，你什么感觉？包括如果说你看到多肉植物，可能一个拳头大，那我告诉你，这个有一头骆驼那么大的多肉植物，你有什么感觉？
1: 这是另外一种震撼，我明白
0: 了。一山那样的，
1: 其实这个公园对于当地人来讲，有可能他们还不会特惊讶。
0: 对，但是其实当地朋友也很多，里面游客就确实没见过那么多多肉植物放在一块儿，而且摆出各种造型。这个地儿叫什么什么，反正还有个名儿，但是它就叫张掖花园。多肉植物为主，然后关键还有震撼的就是，它不光让你看多肉，它还能吃饭。这地儿，它是个大餐厅，能容纳几千人一块就餐。
1: 我嚯！就是基本上规模是相当大，
0: 相当大，
1: 而且呢，不管是这个所谓的，人工或者说是人文的一些景观，你比如说餐厅，还是这个自然的培育的这些花朵儿，这都是就是让张伟好像觉得又有一种压迫感的震撼。
0: 对对，反正就是你看到那儿，你就不想走，你就觉得哪块都好看，哪个植物都好看。
1: 其实呢，张伟的主要目的在攀枝花就三线博物馆，
0: 三线博物馆包括吃
1: 啊，对对对，攀枝花。我记得你跟我聊过什么吃的吗？攀枝花的特色
0: 就是芒果、水果
1: 哦，各种水果，
0: 各种水果非常丰富。
1: 我以为你跟我又要吃大鱼大肉啊，这其实也不错。这种所谓转型的城市呢，首先它有网红感，就是它什么什么都很俏皮。
0: 对，这绝对网红
1: 啊。对，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夸张。这个夸张，如果说三线博物馆它规模比较大，进去看还算是比较严肃的。啊，规模大嘛，
0: 对。
1: 那这个所谓张掖这个花园公园，
0: 张掖公园
1: 啊，它就变得非常夸张了。这个事儿呢，也只有网红城市干得出来。
0: 是的，
1: 啊，它就需要这样的一个手笔。这算是在四川一个比较，这个张伟个人比较喜欢的地方，
0: 跟云南比较接近的地方嘛，也是。
1: 所以对，所以这回挂角一江也
0: 去了。哎，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好，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行走的盘子哥张伟，最新的旅程是云南、四川和陕西，其实都是自驾游去了一些比较小众的地方。上一个时段的结尾说到了攀枝花，去当地的一个公园给震了，
0: 震了一把。
1: 接下来这个陕西大家我想都很熟了嘛。
0: 对，离这不远。
1: 这个地方它还有什么大家不熟的地方呢？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地方又进村了啊。这可能也是张伟最近一个比较重点想去的地方。
0: 是
1: 袁家村，给介绍介绍。
0: 这村儿其实一开始我真的也不太了解啊，然后也是通过一些朋友说的，然后我说那这次也挂角一箱，像您说咱也去一趟看看。其实一开始吓我一跳，因为去那儿我停好车往里走，首先就是规模很大，我没想到那停车场那么老大。停完车往里走，发现有一条网红街，就相当于就是常规的一个咱们去各个古镇都能见到的店铺林立那么一个感觉，但是都空的，像相当于唐代长安那么一个感觉的一个街道。我说也没人，也没人打理。我说这什么呀？结果哎，往右边一拐，从那里出来，我看好多游客都不往里走，都往那边走。我说那顺着走吧。一进到一个古村里面，开始就让我有点。

0: 而吃惊了，开始觉得不太对了。
1: 哦，啊，这个为啥来？我先给大家完整一下，他是在陕西省中部的咸阳市，
0: 咸阳市，哎，
1: 啊，在礼泉县，
0: 礼泉县，
1: 在县下
0: 下
1: 的一
0: 个
1: 村子。
0: 对对对，
1: 刚才他说刚到了那个地方呢，感觉还就
0: 那么回事
1: 啊。对，这个摊位也不多。然后我就往里走吧，
0: 嗯，
1: 然后呢，没有人往里头特深入，
0: 对，
1: 拐了弯了，这一拐弯进了一个真的，
0: 对，因为一开始我的印象呢，中国的古村古镇我不是特别爱去，为啥？
1: 啊、
0: 就是因为太同质化了，
1: 太商业化，
0: 基本都一样。说实话，你去那儿吃那臭豆腐，跟那边是一样的，就是几千公里都是那个东西，
1: 对对，进货都是一地，
0: 对，都是一地进的。但是这一地让我有点不感觉不一样，就是我拐到这个村里以后啊，就开始进入这个美食区了嘛，所谓的。
1: 啊
0: 就发现，耶，就是每一个摊卖的东西没重样的，就是开始走这村，比如这儿卖泡馍，就你再也找不着第二家卖泡馍的了。
1: 嗯、
0: 然后，关键你转了俩小时，你没转到任何一家重样的卖同样食品的店。
1: 那就是那条街还真的挺
0: 大
1: 的，大
0: 几十家店啊，它是个村，整个村都
1: 整个村
0: 了这种就是疯狂的这个、嗯、这个商业，
1: 而且不重样这个事儿。
0: 而且还让我吃惊的是，后来我一打听，包括一看资料啊，
1: 嗯、
0: 就是第一是每个摊儿只允许招商一家，就一家一个品种。
1: 嗯。
0: 第二呢，除了刚才我第一块进去的那个摊啊、
1: 嗯，
0: 是招的外边的招商过来的。
1: 嗯。
0: 再往里走，很多那种前店后厂的那种店铺，比如说做粉条、粉丝的、
1: 嗯，
0: 做什么辣椒面的。然后做豆腐脑的，等等等等，做当地特产的吧，
1: 嗯，
0: 全是本村人在干，啊，而且本村人干还不是瞎干，他是叫就是入股制，
1: 嗯、
0: 这个店是你们这七户一块干的，你们自愿入股，有掏一千的，有掏两万的，
1: 嗯，
0: 哎，你们自己经营，自负盈亏，然后，而且国家给你担保说你不能有这个偷奸耍滑的这卖假货，然后呢、
1: 嗯，
0: 一方面还担保你们能够保底。哎，这就大家非常有动力去干这件事儿，所以你就感觉到，第一，东西你放心买；第二，价格特便宜，特亲民。
1: 对呀、啊，在当地成本就低嘛。
0: 对，这就让我感觉特别不一样。就是你去那儿吃一碗什么什么东西啊，跟你去一些县城里面的一个小摊儿里吃是一个价，不会说是这是因为一个四 A 景区就价格翻
1: 多
0: 少倍，没有。
1: 嗯，
0: 这很让人很吃惊，而且就是贼爽的一地方就是什么呢？没有难吃的。
1: 对你进入的这个区域
0: 啊，
1: 这就是面食嘛。
0: 哎呀，对，都太好吃了。
1: 关中啊，嗯、这个很多朋友可能对于这个小吃的概念，尤其是进入陕西之后，
0: 对对对、
1: 啊，大概就那些。
0: 对，
1: 但是呢，为什么这地儿让张伟觉得很惊讶？一是前店后厂、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真不重样，也真不难吃。
0: 对，而且还有更惊讶的，就是你逛着逛着啊，然后你会看到一个牌子，就是一个节日七天，它可以接待2100万人。他来了2100万人这一个村儿，你说有多火？
1: 不，这不光是全国游客吧，这全省知名的，
0: 可能是全国我觉得就最样板的一个，就村级的这么一个古村的一个改造，非常
1: 就是经营方式很成功，
0: 非常成功。而且我是一个特别热爱历史人文这么一个人啊，
1: 嗯、
0: 在里面我惊讶的发现了这个秦琼的墓、
1: 嗯，
0: 就在那里面、
1: 哦，
0: 村口那一边是程咬金的墓。然后离他后面大概2公里、3公里就是李世民的墓，
1: 嗯嗯，
0: 所以历史、人文、饮食、风景其实哪儿都有。
1: 对，一点没耽误，一点没糟践、
0: 哎，
1: 这点很难得，
0: 真的很难得、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值得全国的很多想搞古村的朋友去学习的地方。
1: 对，这是用了心了。从张伟的介绍，他是非常懂行的，
0: 嗯、
1: 全国古村他几乎都去过。
0: 嗯，
1: 这个呢让他那么。吃惊，我确实，我都觉得这个
0: 吃惊是吧？
1: 对对对，
0: 本来我们想住那儿啊，都订满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看了一下那个里面客栈，也让我觉得脑袋嗡一下子。我说这个干的太牛了，
1: 嗯，
0: 就他不会让你客栈起个乱七八糟名，什么这个叫树啊，这个叫云什么呀，一、
1: 嗯、
0: 号、2号、3号、4号、5号、6号、7号、8号，就20家客栈排着，
1: 就是统一管理，
0: 就叫1、2、3、4、5、6、7、8、9、10，一直到20。
1: 一号客栈，
0: 你还好记
1: 啊？对对对，
0: 但是你装修你可以随便，
1: 嗯、
0: 哎，就这么一个感觉，哎，特别爽，
1: 这个。这真的啊，全国文旅真是各有特色哈、
0: 嗯嗯，
1: 就是有关相关的这个政府部门跟文旅出的这些主意，包括最终的这个建设成果，真的会让人感觉一个接一个惊喜。
0: 嗯、
1: 也就是刚才张伟说到刚进这个景区的那个、
0: 嗯、
1: 一开始的那个胡同，
0: 对，
1: 那个其实是让后来的升级版把那给废了。
0: 没错，
1: 就是我们有更好的创意。
0: 对对，
1: 最开始说街边弄点摊儿，
0: 嗯嗯，
1: 这个已经。

0: 不根本就
1: 量不
0: 够，
1: 不重要
0: 啊，就是我们干脆关了，安安静静的，别在这
1: 也未必关，可能是没到旺季吧啊，但是重点是在后边、嗯、
0: 对，就是我们把里头整个盘活了，
1: 是的是的，包括文旅，包括吃的，包括玩的，里面一应俱全，还有中医馆，还有各种学，你可以住那好几天，学琴，学吹熏，什么都可以玩。
0: 这个不光是全国游客，我估计他这个，我现在有一种旅游的这个打造方式啊，就是他先不管全国游客到底感不感兴趣，
1: 嗯，
0: 因为当地人最懂行，
1: 哎，
0: 就是当地十里八乡或者说省内的人，
1: 嗯，
0: 都来，
1: 哎，
0: 那就证明我成功了，
1: 基本
0: 就是当地人都认为我专业，或者当地人都认为我这儿吃的很正宗，
1: 没错，
0: 这个时候他就不愁全国游客了，
1: 确实确实，
0: 你想想一个五一十一，他能
1: 两千多万人
0: ，就证明他。确实厉害啊，
1: 太成功，而且就是随便啊，我买了一摊地上在当地出一种特产，大家如果去一定记住、
0: 嗯、
1: 就这个季节去啊、
0: 嗯、
1: 出西红柿，就那西红柿
0: 好吃，
1: 跟苹果一样甜。
0: 这个建设的简直太棒了。我相信以前没有这样的主意之前，这个村子也不是特别的富裕、
1: 嗯、
0: 这一下子整个村子所有的人啊，它还不像传统的景区、
1: 嗯嗯、
0: 说就是靠门口支个小摊卖点货，它没那么简单，
1: 没有没有，
0: 它整个就这个系统化了啊。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啊我们聊的正兴奋的时候，这只能戛然而止，我们就最后停留在了陕西咸阳这叫礼泉县的袁家村。
1: 袁家村，哎
0: 啊，既有名胜古迹，
1: 嗯，
0: 又有人文风光，同时美食都非常非常的好啊。
1: 嗯嗯，
0: 这个再往前云南四川，我们这一次也都是一众小众景点一路介绍下来，再一次感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行走的盘子哥张伟、
1: 哦、谢谢大家，
0: 最近得歇歇啊、
1: 嗯、
0: 过些日子等着你的新旅程。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新在哪里？大国工程下的绿色移民，葛洲坝2265棵大树搬新家。金价回调达23%，市民购金更趋理性。新政速享，我们一起来关注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完成首航。稍后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评论：别让差不多拖成人生差很多。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7: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上世纪90年代建设三峡双线五级船闸，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保障三峡河段的通航，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新增通航需求。而三峡水运新通道所承载的价值不仅仅是航运和物流，更是为了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系列报道《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今天为您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新在哪里？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新，绝不仅仅是既有船闸在物理上的简单复制粘贴，而是系统性重塑。它是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建设了一座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运行更智能的重大基础设施。通过增加通道、优化格局，从根本上升级三峡河段的航运状态，构建新的长江航运格局，最终释放出支撑国家战略、保障发展安全、推动绿色转型的新价值。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8: 新通道工程它是整体的一个概念，它是包括两个项目，一个是在现在的三峡枢纽上面在建设一条通道，我们叫新的双线五级船闸。通航标准的话呢，已有的船闸它的单船是5000吨，那么新建的船闸它的通过呢是要10000吨，提升了1倍，这也是为了适应长江船舶大型化，提升长江整个运量的需求。这个工程呢是位于现有的船闸的左侧，平均距离在1公里左右，工程从上到下将近有7公里。这个新通道工程还有另外一个项目，就是在现在的葛洲坝枢纽上面对现有的船闸进行改扩建。现在的葛洲坝枢纽它是有3条船闸，我们叫1号、2号、3号，其中1号、2号船闸是大的船闸，可以够5000吨的，3号是小的船闸，能过3000吨。新通道工程在葛洲坝的船闸改扩建，它是要拆除现在的3号船闸，再建2条能过1万吨的大的船闸。
0: 从工程角度看，113米水头、40米宽的闸室、200米级船闸高边坡、1万吨级船舶、1440吨人字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工程记录再次被打破所带来的指数级增长的工程难题，必须用科技创新来解决，顺应水运技术数字化发展趋势。

0: 新通道船闸在设计上打破传统，将适配数字化运行环境作为核心突破点。目前相关数字化研究与系统设计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为打造新一代智慧船闸做好了全面准备。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1: 数字化方面我们都做大量的研究和设计工作，第一个呢叫全域数字化智能管理系统，构建了一个人工智能加三峡通航这样一个整体的技术体系。第二个呢，全域建立了立体的数字化感知体系，以后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定位和毫秒级的信息传输，为实现以后的人工智能和数字化管理做好个基础。第三呢，利用我们的 BIM 模型实现了三峡新通道数字孪生的技术应用，比如说在极端气候条件，这个船闸怎么用，船舶怎么安全过闸，还有防洪发电航运这个多目标，你怎么样科学的调度，通过这个数字孪生模型，我们可以进行预演，来选择一个最优的一个调度方案。第四呢，为了实现科技创新引领这样一个目标，对以后的数字船闸、船舶、航道技术创新以及装备的研发做了相关的一些计划和规划。
0: 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正式开工，在葛洲坝航运扩能的施工范围内，2265棵扎根江畔30-40年的大树即将为工程让道。为了留住这些承载着几代宜昌人成长记忆的城市老友，宜昌园林部门将他们视为特殊的绿色移民，以精细到每一步的专业操作，为这群江畔老树开启了一场暖心的乔迁之旅。
2: 葛洲坝航运扩能启动后，沿岸这些大树的去留牵动着许多市民的心。经过全面评估，宜昌园林部门本着应宜尽宜的原则，为区域内2265棵树木逐一挂牌编号，建立起了专属档案。眼下天气炎热，移栽一棵树全程必须控制在24小时之内。移栽前一周，工人会先剪掉部分枝叶，帮树木锁住水分，开挖时小心保护好根系，夜晚快速将树木转运到定植点安家。对于香樟等适应性较弱的树木，除了延长移栽后的营养期，还会为它们搭起遮阳棚，挡住烈日的直射。园林部门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做移栽呢？
3: 这是上个星期我们收到的一位70多岁的葛洲坝的老居民写给我们的一封信。
2: 这封信道出了很多宜昌人的心里话。一棵树长大不容易，需要几十年，砍伐只要几分钟，移栽要几天，但我希望绿化工作不仅要种小树，更要保护大树。字里行间透出对大树的珍视，也正是园林部门选择费力移栽不舍一砍的原因。专家告诉记者，这2000多棵树平均树龄有30-40年，不仅承载着许多宜昌市民的情感记忆，还有固碳饲养的重要生态价值。选择移栽而非砍伐，也是将几十年的生态家底抢救出来。
4: 我们就有一棵这个树龄20年的樟树来说吧，它碳储量大约是190公斤，它可以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啊，大约是697吨这么的一个样子，就相当于是一个一家三口的人家，他家庭的用电量是3200度的这么一个排放量。
2: 江边那棵40多树龄矗立于葛洲坝公园门口的大黄葛树，见证着葛洲坝的崛起，也被市民视为这片江岸的标志和老朋友。再过几天他也要搬家了，新家就在水土环境相似的对岸平湖半岛，换个地方继续陪伴市民。
4: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陪伴大家多年的黄葛树，因重大工程建设需要我要搬家了，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我会在新的生长地点平湖半岛再次扎根茁壮成长。
2: 从一株草到一棵树，从一片绿到一座城，随着这些绿色移民陆续安家，葛洲坝航运扩能也即将开启施工关键期，而这份对自然的敬畏、对记忆的守护，正成为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中最温暖的注脚。
0: 今年以来，国际金价经历了冲高回落的大幅震荡，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回调，较年初高点每克下跌超过了400元，跌幅达到23%，已经回落到2025年年底的价格水平。金价波动之下，宜昌市场呈现出了观望与刚需并存的态势，市民的购金选择更

0: 趋理性。
1: 6月9号，记者走访宜昌国贸、大洋百货等多家黄金卖场，看到各大品牌足金挂牌价集中在每克1300元左右，与年内高点客价相比下跌约400元，跌幅达 23%， 相当于打76折。以一款30克的主流黄金手镯为例，当前购买较年内高点可直接节约约12000元，但金价跌了，黄金门店并没有迎来抢购潮，不少市民更显理性。
2: 其实金价下跌的话，反而对顾客的购买力度的话影响还会大一些。买涨不买跌，很多人就是处于观望的一个状态，觉得呀，这个金价大盘会不会还要再跌？我们现在就还有几波这样的跟单的一个客户在观望。
1: 观望情绪下，刚需消费却没受太大影响。婚嫁、给长辈送礼等必须买黄金的市民，大多选择按需入手，不再纠结短期涨跌。
3: 所以我们还是买三金嘛。如果遇到小孩要出嫁，这个肯定是必须的，现在刚需嘛，你必须要买。作为就我们家里来说的话，可能刚需才会买，一般不会考虑这个东西。
1: 记者在卖场发现，以旧换新成了不少市民的新选择。大家把压箱底的旧项链、旧耳环拿来，添点钱换成当下流行的款式，既盘活了闲置黄金，又满足了当下的需求。其中有特殊寓意的吊坠、生肖串珠等小克重、个性化的款式更受偏爱。
4: 那我小孩不是高考嘛，我想跟他挑一个那个针对高考的送给他然后家里有一些旧金嘛，因为现在金价确实太高了，你如果单买的话就比较贵，我想拿旧金来换一个比较有寓意送给他。他这一款的话，他刚好由于是一个金榜题名呐，鱼跃龙门嘛，那寓意确实挺好的。
1: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黄金既是装饰用品，也是不少人心中的硬通货。有人趁着降价入手刚需，有人选择观望等待更合适的时机，也有人更看重黄金的实用价值，通过以旧换新让旧金换新颜。不同的选择背后都是大家对理性消费的追求。面对波动的黄金市场，不盲目跟风，不冲动消费才是最稳妥的方式。
0: 兴山县水月寺镇晒谷坪村依托高山好环境，大力发展毛茨菇、天麻、八角莲等中药材种植，推行订单农业联农代农模式。小小的中药材变身村民增收致富的软黄金。
5: 在晒谷坪村毛茨菇标准化种植基地，一排排大棚错落有致，不少村民在地里忙活，田间农事有序开展。基地负责人秦发忠介绍，高山气候水土让药材长势喜人，目前基地现有毛茨菇种植面积50多亩。
6: 毛茨菇是一种中药材，含有秋水仙碱等成分，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瘀等功效，在中医广泛应用。
5: 毛茨菇市场需求稳定，鲜品一亩能收到300到500公斤，市场价每公斤500到600元。平日里，基地固定吸纳20多名周边村民长期务工，闲置劳动力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7: 毛茨菇基地建在我们村，让我们这些人打工更方便，又能挣到钱，生活有了保障。
6: 我们将依托基地示范样板，以点带面辐射宁夏特色种植产业，从种苗的配发、生产的管护、牵产业链赋能农户，并签订产品回收合同，以订单农业兜底收益，持续带动当地农户增收致富。
5: 近年来，水月寺镇晒谷坪村始终坚持产业富民、强村兴业、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以中药材为核心特色产业，搭建稳固的联农代农模式，壮大村集体经济，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8: 我们村里将坚持绿色生态发展路径，聚焦宁夏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健全中药材产业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以特色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9: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0: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9: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0: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我们进入新政速想。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了《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时隔二十多年，存贷款利率迎来大修，这部新规在罚息定价、高息揽储等方面都做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和修改。新规会给市场和普通人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记者的分析。
11: 首先，也是关注度最高的，就是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从行政规定修改为借贷双方协商了。根据现行规定，借款人如果发生贷款逾期时，银行将在合同利率的基础上直接加收 30% 到 50% 的罚息，挪用贷款上浮 50% 到 100%， 这个是之前被定死了的罚息浮动区间。但是征求意见稿明确，未来贷款逾期或者是发生其他违约情形时，罚息利率、计息方式乃至宽限期都是由银行与借款人在合同中自主协商约定，也就是说不再一刀切了，将定价权进一步交给了市场。这样一来，对于那些一时疏忽短期逾期的守信借款人来说，银行就可以和他约定相对宽松的惩罚条件，有一个可以体现银行服务水平的容错机制。而对于那些恶意逃废债的，银行可以在合同当中约定更严厉的处罚，真正达到严惩失信者的目的。与此同时，新规征求意见稿全面强化了贷款产品的利率信息披露，规定金融机构在各类渠道营销以及办理贷款业务时，必须以明显方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并在签订合同时写明年化利率及对应的罚息年化利率，而且明确了年化利率的计算需要包含利息本身以及贷款直接相关的各类费用，这样就可以有力地遏制贷款营销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低利率误导宣传，保护我们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此外，新规首次在规章层面明确规定并禁止了高息揽储行为，把它从一种相对软性的劝诫变成了硬性的法规红线，约束力更强，避免银行恶性竞争。此次修订还首次以明文形式规范了单利、复利两类年化利率的核算方式，要求统一采用自然实际天数计算，也就是说按照365天闰年366天算作一年，而不再是此前的行业惯例360，这就避免了不同机构不同计息规则之间的不一样导致的乱象，让利率本身更精确公平，避免套利，这也是利率管理向精细化规范化迈进的重要一步。对市场和金融机构来说，新规强化了分层治理的格局，在监管底线之上、规则范围之内，金融机构可以放开手脚，最大化释放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红利。而对普通人来说，新规使得守信的人更容易获得低价优质的服务，所以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自己的信用。长远看去，更规范、更透明、更有序的金融市场将使得每一个守信的人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最终实现整个市场的多赢局面。
0: 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完成了首次三天两晚的海上巡游之旅。和以往不同的是，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的海上游航线。那么什么叫做无目的地海上游？需要办理哪些手续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2: 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4000多名游客分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传统邮轮航线的模式截然不同，此次三天两晚周末游全程不靠岸，没有指定的目的地，邮轮本身就是旅行的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
13: 我觉得整体感觉很好，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
12: 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虽然不靠港，但增加了流行演唱、魔术表演、主题派对等为无目的地海上游量身定制的船上活动，美食餐饮24小时不打烊。
14: 大家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场景的欣赏到各类的演出，可以在我们的海上篮球场体验3v3篮球赛，这样的短航程轻决策重体验的航程可以让更多的客人在周末就能体验到游轮。
12: 以此次航线的普通阳台房为例，一名游客的船票价格在1500元左右，相比以往常规的5天4晚的游轮航次价格低了一半左右，游客平均年龄也明显降低，其中31到45岁年龄段的客群呈现显著上升趋势。
0: 从有目的地航线到无目的地的海上巡游，看起来呢只是产品换新，但这背后却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政策创新和综合协调。 交通、文旅、公安、海关、边检等多部门协同配合，打通了航线审批、证件办理、口岸查验等关键环节。
12: 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从国内母港起航后，全程在公海航行，中途不靠过任何境外港口，具有无需签证、行程灵活、出行便捷的特点。那乘坐这样的航次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呢？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
15: 因为护照以前都过期了，也来不及办理了，但这次可以这个凭借身份证办理通行证的方式登船，而且非常便捷。
16: 出境通行证呢是3个月有效，使用的费用呢也比护照低得多，只有15元一本。同时呢，申请的手续相对简单，办证的周期呢正常是5个工作日。那么我们通过集中办、加急办、开辟绿色通道，在1到2个工作日内就确保游客能够拿到他的出境通行证。
12: 看似简单的一张纸，实则是国家移民管理部门的一项制度创新，开辟海上游新产品，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为游客提供更丰富、更便捷的说走就走出游新选择。专家告诉记者，无目的地海上游首航结束后，还将进一步争取更优政策，推动此类产品常态化运营。
17: 那这次试点以后呢，我们是希望把邮轮本身就更多的普及给老百姓，邮轮它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打造一个新的消费场景。
9: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0: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9: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这里是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我们进入热点快评。我们每个人身上啊，或多或少都藏着差不多的心态，也难免有差不多的行事惯性。面对生活难题，容易会有畏难情绪。思想一旦松懈，遇事总想绕道，差不多得了的念头便会顺势产生。差不多得了，没必要较真儿，过得去就好，不必追求完美。这些挂在我们许多人嘴边的话，很多时候并非刻意敷衍，也不是态度懒散，或许仅仅是一份随性将就。殊不知，这些看似无伤大雅的差不多，会在日复一日中悄然累积，最终拉开差距，成为横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很多。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差不多是一种温和的小懒惰。我们习惯于为自己的松懈找各种理由，比如时间不够，精力有限，本来就这样。定下的作息计划常常随心打破，总觉得熬夜刷会手机也无妨，过了吃早饭的点儿，觉得不吃也没事儿，自我宽慰中午多吃点能补上。食物放到冰箱里觉得就不会坏，过期几天无所谓，懒得收拾也没大事儿等等。生活中的小随意看似是随遇而安，但只管差不多，可不管差多少，最后真的都过得去吗？试想，如果在工作中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推进工作打折扣，落实任务搞变通，履职尽责缺担当，只会事事落空。如果总是马马虎虎蜻蜓点水，不但过不去，更可能让小事儿拖大，还有可能收不了场。人生的进阶与成长，还是要少一点差不多的心态。当然，这也不是苛责自己追求完美，而是把该尽的责任尽到，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把该守的准则守住。当我们开始正视那些曾经被敷衍的小事儿，认真对待每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瞬间，其实也是在告诉自己，我们并不太长的人生和生活值得用更认真的态度去经营、去守护。所以，不妨就试着从今天开始，对差不多说不。当你发现一本书值得读，不要再说等有时间再看，面对需要完成的任务，即刻认真践行。生活不会因为差不多而变得更好，只会因为我们的坚持和追求变得越来越美好。人生的精彩往往不在惊天动地的抉择，恰恰在毫厘之间的坚守。当我们开始用心对待，真正在乎，生活往往会回馈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因为在乎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好，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2: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0: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2: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0: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2: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0: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爸爸，教教我，教教我。
7: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8: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一时段呢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城区各个路段的行车压力整体来看的话呢都是相对比较小的，各个路段都基本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无论您是在路口等候红灯还是在路面上行驶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目前的车流量略微有上升的路段出现在东燕路和铜墙路的交汇路口处，目前的东燕路出城方向在铜墙路路口排行等候红灯的车辆略微偏多，绿灯放行之后行车速度会比较慢，但不会出现长时间段的排行和拥堵，在这边稍微等候一下信号灯就可以了。另外目前胜利三路体育场路交汇路口处往城东大道方向排行的车辆也是略微比较多，同样是在等候信号灯，这个位置同样因为施工可能在行车过程当中略微会有些影响，但在信号灯放行过程当中整体的行车状态也会有明显的好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并期播出的恶衣俱乐部。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我听完这个

0: 个投资，我也好想说，涛哥，我们换个投资行不行？
1: 不能把我的话筒推起来吗？
0: 因为平时我是习惯推一个人的话筒。
1: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在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小节目。
0: 对，因为真的我忽然发现，哦，原来我看你在看我这边，我才发现，哦，你的话筒原来在我手里控制啊。
1: 所以今天是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常规的片头，对吗？
0: 对，第一次听到，平时都是听周末版，就不会听到那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1: 那叫乱七八糟。
0: 没，涛哥没在听就没关系。
1: 就是那种非常的放松的状态，
0: 松弛吧。
1: 对，就是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两个小时的节目呢，松弛感拉满。
0: 过于松弛了，我觉得。
1: 今天涛哥没有在节目现场，是因为他有别的工作安排。我有一点点怀疑，他有没有可能今天下午那个工作是可以在5点钟之前完成的？
0: 有没有可能他的工作上午就已经完成了？
1: 不管怎么样，今天下午的这个。哎，我们节目名字叫恶意俱乐部。
0: 你想说什么来着？这个名字
1: 快乐回家路。还好说的不是音乐早点到。
0: 有朋友在问说我换听了吗？星河在问说我换听了吗？没有换听。
1: 是的，没有换听啊。那我们就还是有一个开场好不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恶意俱乐部，我是娜娜。
0: 我是起飞。
1: 我们是
0: 那就一起飞。怎么没有掌声啊？
1: 主要是因为你坐在这个岗位上不是特别的熟悉，平常你在这个岗位上旁边没有人。对，
0: 就我是习惯就是一个人坐在这个地方，一个人直播，灯光开得暗暗的，然后呢说一点有的没的那种东西。
1: 你这么一说，一个人直播让我想到了前两天我和涛哥在节目里面说到的，
0: 说
1: 就人呐、年纪大了以后一个人干什么都心酸。
0: 就是这句话最近我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看到的也很多。就是你很多时候你在生活当中你去模仿一些年轻人，或者回顾一下
1: 我们为什么要去模仿年轻人，
0: 对，没说完吗？回顾一下自己的过去，你会发现你在想做过去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1: 更心酸。我们来关注天气啊，就跳的就是这么的快啊，非常的跳跃。
0: 天气要天天关注。
1: 对，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21到26度，后天多云转晴天，20到31度。发现啊，换了个搭档，天气都会有一些变化。
0: 什么意思呢？
1: 换了个搭档什么都好。
0: 那你知道什么叫分散性阵雨吗？
1: 分散性的阵雨。真的让我来解读吗？
0: 字面意思理解一下了，
1: 就可能是一会儿到这儿，一会儿到那儿，一直在变化。
0: 你解读过多了，就是这个雨是分散的下的。
1: 好吧。来吧，主播甄选，你应该非常的熟悉了。最近打开1059，总会听到你的声音。
0: 最近我给大家推荐东西有点多，大家、
1: 太多了。
0: 购买力怎么样？就有没有
1: 还可以
0: 让大家有这种购买的冲动、下单的冲动呢？
1: 大家如果说听到了齐飞推荐的1059主播甄选，记得在我们的平台上来扣个一。在刚想说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发现咱们今天没有直播。
0: 因为我们的摄像机最近很忙，真的是摄像机最近很忙，他都不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出现。最近啊，
1: 没关系啊，也可以在我们的社群里面来扣个一。但是我们这一周其实给大家准备的就是在，我就这么的可笑吗？
0: 不是，按错鼠标了。
1: 我还没有讲到好笑的事情呢。
0: 来，你讲，先不讲好笑的事情。
1: 我先讲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好不好？我们在下周三的5点到8点会为各位带来今年的618年度大促。然后这次的主播甄选的专场呢，我们的预热本周，也就是从即日起一直到下周二呢，我们的预热是已经开启了。这次的福利呢，真的是层层加码，错过再等一年。
0: 你说了这么多，我终于找到你说的是哪儿了。你前面那段内容在哪儿呢？
1: 我前面那个内容是我现挂的。
0: 自己现想的是吧？那这个今年这个全年的超大专属福利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福利呢？
1: 首先第一个专属福利，咱们的微信小程序来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啊，我们的客服蔡蔡经理。
0: 好忙碌的人家。
1: 对，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领5到50元的随机立减券，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领50元的啊。想要省钱，大家一定要认准我们618的专属的一个储值的活动。我们现在的储值呢是你存500到账550。
0: 哦，这么多，夸 夸张了，是不是有
1: 点有一点点夸张？过了。
0: 其实就多从多送。
1: 对，
0: 上不封顶。
1: 对对对、而且消费呢也有惊喜，就是你确认收货满999啊，我们直接送行李箱一个。你家里没有行李箱是吗？是没见过吗？
0: 没有被送过行李箱，你知道吗？对，
1: 达标就送啊，不限名额，而且我们还可以有一个这个返券复购的活动，
0: 复购
1: 满299，我们就返10元的无门槛券，满599返30元的无门槛券，7天有效，线上直接抵扣。省钱再省钱，就是什么意思呢？多买多送。
0: 对，这个无门槛券，因为之前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有在直播间跟大家去送过，这个真的就是你上线叫主播、当时就送，但这个呢可能是需要满到一个价格才能送、但这个送的我觉得这个力度还是够的，
1: 可以的，
0: 299可以的，
1: 就是返10元嘛。
0: 对，
1: 而且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在前期的宣传，你在活动现场，在我们的直播现场，我们还有券送。对，然后看我心情吧、
0: 对，看主播的心情，这个是要看主播的心情。
1: 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这个活动的时间呢是从即日起一直到6月16号。预热蓄水，先领券先储值，锁定优惠。那么在6月17号的下午5点到晚上8点，我们的专场的直播会重磅开抢，我们就给大家预告一下吧。
0: 都有些啥？
1: 你知道你直播的时间是几点吗？
0: 7点到8点。
1: 谁说的？
0: 八。难道不是吗？
1: 我发的工作安排是从来不看吗？
0: 那应该是。
1: 那你回复一个夜干什么？
0: 我回复了吗？
1: 你好像回复了。
0: 我记得是7点到8点呀。
1: 咱俩是5点到6点。
0: 哦，我对，我记得我们是一个小时。
1: 对
0: 对，那我们是5点到6点。
1: 你自己给自己安排7点到8点是吧？你咋不给自己安排8点到9点呢？
0: 因为我是这样想的，8点结束之后就直接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了。
1: 你别路过了。然后涛哥和达哥呢是从六点，对，
0: 6点到8点。
1: 对。
0: 怎么
1: 数学不行？
0: 他的安排不看的吗？
1: 是。
0: 那到时候我们在直播间都会为大家来推荐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1: 防晒衣，蕉下的、还有蕉下的防晒帽，这两天是陆续到货了、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那个办公室的这个夏雨老师和蔡蔡经理、两个人一直非常喜欢的厨房冰雾扇，他们说这个冰雾扇要是卖不出去啊，就会成为他们俩的心结。
0: 这个东西我今天早上听到丹磊和宇浩在推荐，
1: 你就不太想买了。
0: 因为我想到了前不久我自己买的那个小电扇、
1: 对，
0: 我觉得一定没有我那个小电扇好，但是它这个是厨房的冰雾扇，它的使用场景是完全不一样的。我那个是随时随地带出去的，这个就是你在家里喜欢做饭的朋友，可能冰雾扇真的对你来说会非常的有用。
1: 那我圆一下啊，这个冰雾扇也可以放在别的场景用。
0: 这里为什么要写厨房冰雾扇？是这样的，因为厨房它本身的温度就是在做饭的时候会更高，它需要有这么个东西。你日常你比如说你在客厅，你在卧室，或者你在卫生间，你卫生间有那个排风扇嘛，对吧？然后那个客厅、厨房啊、客厅、卧室有空调嘛，那你厨房有啥呢？除了抽油烟机。
1: 你有点使大劲儿了。圆回来了。还有儿童的溯溪鞋、空调被、防晒霜、居家服、父亲节穿搭，还有一系列的夏季刚需，真的还有很多是我自留好物。
0: 我猜猜你的自留好物可能有防晒霜，
1: 有
0: 空调被。
1: 空调被不是的。
0: 父亲节的穿搭
1: 也不是。
0: 怎么父亲节不配吗？
1: 父亲节穿搭这一趴就交给涛哥和达哥了。对，然后我们那一趴要卖什么呢？内衣。对。
0: 男
1: 女士的。好期待啊。所以大家提前来锁定福利啊，囤优惠，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一个618来锁定我们6月17号的晚高峰的直播间。那么这次618专属低价好物通通拿下，
0: 千
1: 万别错过。
0: 我们将来要推荐这个冰雾扇吗？
1: 对呀、
0: 那说到这个冰雾扇，
1: 你这个录音是你录的吗？
0: 啊，是我
1: 是你吗？
0: 不是，
1: 不是啊，
0: 不是的，
1: 应该不是。
0: 对对对，因为我对这个东西就除了今天早上听到早高峰的介绍之外，我之前还真的没有这方面的印象。但是今天我在看了这个冰屋站之后，我是觉得真的对于夏天喜欢在厨房做饭的朋友来说太合适了。你夏天在厨房做饭，你真的哎呀，半个小时身上就黏黏糊糊那种感觉好难受。
1: 是因为你是本身是会
0: 做饭的，
1: 会下厨房做饭的。
0: 对
1: 对，
0: 所以夏天我一般就不下厨房了。
1: 没毛病，
0: 太难了夏天做饭。但是有的家庭他没办法，他夏天他得下厨。对，家里有一家几口就嗷嗷待哺等着吃呢。
1: 对呀，你不总不能顿顿点外卖，啥条件呢？
0: 是的，那夏天在厨房做饭怎么办呢？普通风扇吹的都是热风，越吹越燥热，怎么办呢？
1: 我们这次的1059主播甄选的62年的国民老牌子钻石牌的冰屋扇，
2: 江行惠民代助理。
0: 啊，等一会儿你先说。
1: 没关系啊，钻石牌的冰屋扇呢，我们直接把大家从50-60度的厨房里捞出来。它是这样的啊，你对比一下你的那个小风扇啊，开启之后呢，1分多钟，这个厨房的一个灶台周围的温度会唰一下降低将近40度，应该没有那么夸张吧。马上我们就知道了，样品已经在路上了。
0: 我大概知道它的那个原理是什么了，因为你的那个热浪被这个风吹走了，抽油烟机一抽把它抽走了，
1: 可以，
0: 温度就降下来了。
1: 哎，而且它是一台移动的小空调，比 A4 的纸还小，3秒就能够吹出冰镇汽水般的这个风啊。然后传统的冰屋扇呢，它必须要加那个冰晶嘛，才能够吹冷风。但是咱们的钻石牌，钻石亮晶晶，你听听，
0: 这
1: 你没听过这首歌？
0: 我只听过闪闪惹人爱。山山惹人爱，
1: 咱俩不是一个年代的啊。它是研发出了半导体的一个良心降温，加上冷凝系统的一个纳米雾化，加上强风增压的设计。
0: 强风增压这个我知道，
1: 你知道啊？
0: 我那个风扇就强风增压的，对，你感受到那个风力
1: 吧？天哪，你那小风扇一开，我感觉我会感冒。对，
0: 任何时候都会吹感冒。
1: 咱们这也是一样啊，小小的一台冰雾扇，4档风速啊，3档雾量，一会儿就可以让整个厨房倍感清凉。
0: 这种感觉真的很少，做完一桌饭菜之后没有那种满身大汗的黏腻感，真的是
1: 很舒服啊，
0: 太舒服了。
1: 所以你知道我们办公室谁感兴趣吗？
0: 我猜一下谁感兴趣是吗？我们办公室都有谁来着？
1: 对，就在我们这个大办公室，就在我们这个，对，
0: 想不起来。
1: 梁总。没想到吧，
0: 他原来是下厨做饭的吗？
1: 哎，你们那个冰屋扇到了吗？
0: 他想感受一下。
1: 我想试试，我说马上安排
0: 618当天来下单。
1: 你胆子可真大呀。是啊，即日起啊，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啊，说一下价格吧。我们这次的福利价呢，只要259，比旗舰店更划算。
0: 而且库存数量是有限的，
1: 对对对，
0: 抢完之后就立刻恢复原价了。
1: 大家记得啊，储值500利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大家赶紧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九，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5: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6: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5: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7: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5: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8: 没有严肃话题，不用正襟危坐，只有轻松唠嗑和同频快乐。恶意俱乐部，下班聊两句，
9: 聊两句呗，来都来了是吧，来来来来，聊两句聊两句。
10: 怎么聊个天也能这么啰嗦，来来来来来，聊两句聊两句聊两句。
11: 你看我话筒了吗？
10: 我怎么又没有给你开话筒？下次我跟我们的技术人员说一下，把配播的话筒，把另一位主播的话筒移到你那边去。
11: 我就知道你没有开我的话筒。
10: 真的就完全，包括之前我在956上早高峰的时候，我们也是自己控制自己的话筒，就完全习惯了。我只管好
11: 就只开自己的话筒，
10: 我只管好我自己这样子。
11: 所以你没什么朋友？
10: 没有朋友满天下呀，真是怎么会没有朋友呢？
11: 没什么同事，
10: 没有什么同事而已啊。
11: 回家路上聊两句啊。
10: 先聊啥呢？
11: 最近呢，这个广东的东莞有网友啊，拍到了一只宠物狗，
10: 狗
11: 坐在是要吃药是吧？
10: 是回声，你说
11: 在超市购物的车里面，就那个超市的购物车。咱们逛超市那个购物车，对。然后一旁的主人呢是在生鲜区购物，就一下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
10: 这只狗看样子像是一只
11: 叫什么柯基，
10: 柯基
11: 对不对？柯基啊，
10: 对啊。
11: 这个商场的工作人员就说呢，他们的商场是宠物友好商场。
10: 哦，是宠物友好商场。
11: 对，国贸也
10: 有，可以带宠物进去是吗？
11: 宜昌也有很多地方都是。
10: 那我没有宠物怎么办？
11: 没事，我们有，可以借给你。
10: 倒是也没有那个必要。
11: 小狗呢，到这个商场里面，它一定要牵着或者抱着，就是满足这个条件，牵那个狗绳嘛，才能够进入。同时呢也说了啊，我们的购物车你放心吧，大家放心，每天都会进行消毒。
10: 哦，对，他这个所谓的宠物友好超市，其实对于普通的像我这种没有宠物的人来说也是安心放心的，因为他会有这个每天的
11: 消毒
10: 工作，
11: 消杀工作。对，平常我们看到的这个购物车里面除了装一些食物菜以外，还有小朋友。
10: 现在呢，又现在在这家超市又多了一个毛孩子啊。
11: 对，说到毛孩子，你看现在啊，毛孩子已经成为了家庭的重要成员之一。
10: 对，
11: 当然也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一些乐趣和烦恼。你看我的手，看到了吗？
10: 怎么了？我看一眼。
11: 那看到没？
10: 你看我的胳膊，
11: 也是被挠的吗？
10: 对，
11: 也是被毛孩子给挠的吗？
10: 对。
11: 就我们家那只猫啊，大家都知道我是领养的嘛。
10: 对，
11: 养了。他的年龄到现在应该是有个10岁、11岁了。
10: 哦，这么大年纪了。
11: 对，这么大年纪，他挖我就算了。
10: 怪不容易的。
11: 他挠我，我就算了。
10: 打针了没？
11: 没有。
10: 你没打？
11: 我没打，他也没有打。他之前打过。后来是怎么回事呢？我当时给他剪指甲，清洗耳朵，因为加菲猫啊，他的鼻子特别短。
10: 对，
11: 鼻子特别短，我给他清洗耳朵，清洗那个眼睛，他很不高兴，他就有点硬气了。那是狗
10: 啊，那是狗，
11: 他就喵，会有一点点不高兴。好，完了以后就把我一下挠破了，挠破了以后，我马上就求助到了我们的萌宠同盟群，马上在群里面问大家，我这个情况要不要去打针呢？
10: 群还真不少啊。
11: 对，然后大家就说了。因为他没有外出，所以其实也就还好。再一个，他之前打过针，所以我当时就没有去打针。但是我这个情况，我建议大家啊，如果说被宠物挠伤之后呢，还是要去进行这个处理啊。
10: 有朋友就留言了，星河就说参与不了一点啊，毛絮过敏。
11: 啊，会。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请大家来唠一下家里的毛孩子啊。说一下就是 如果说你们家已经有毛孩子了，然后可以说一下有没有遇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或者说小烦恼、还没有养宠物的你，你最想养的宠物是什么呢？欢迎各位来晒一下。
10: 我觉得今天有可能会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
11: 宠物。
10: 对，
11: 我们之前做过类似的宠物的话题、然后有人就把家里的什么蜥蜴呀、对，怕是吧，
10: 蛇呀，
11: 对，蛇，对、还有
10: 蜘蛛啊，
11: 还有人养蜘蛛吗？
10: 对，有那种养蜘蛛大大的黑蜘蛛的那种
11: 蜘蛛精吗？
10: 倒也没有到成精的地方。是谁？那个不是蜘蛛精吧？
11: 那是什么精？
10: 是谁把你？那是玉兔精。
11: 玉兔精，还有养兔子的，
10: 养兔子的，对，
11: 对，还有养那个鹦鹉的，
10: 鹦鹉。
11: 对，我们等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吧。
10: 等一下大家看一看，各位都在家里养了什么样的毛孩子？养毛孩子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烦恼呢？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说一说。
11: 对对对，是在恶意俱乐部的这个、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啊，进群的方式很简单，您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数字一就可以进群了。

0: 众所周知，你们家的那只猫是你领养的。嗯、今天我们和大家聊聊毛孩子。那众所周知，
1: 嗯，
0: 我们小区的那只猫是我散养的。
1: 好不容易用上了这个成语是吧？
0: 对，因为我
1: 对有的时候我就问你，哎，我说你干嘛去？你说你去喂猫，
0: 让人很匪夷所思，是不是？
1: 费解。
0: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其实我是不愿意在家里去养宠物的。
1: 对，
0: 但是今天说
1: 你是有洁癖是吗？
0: 我觉得我其实一直觉得我、
1: 嗯、
0: 一直觉得我没有，但是我现在慢慢的开始去自己隔段时间去观察自己的一些日常生活行为的时候，我发现、
1: 嗯、
0: 我怎么现在开始有那种好像有洁癖呢？比如说我在沙发上看电视，我看到地上有个脏点点、
1: 嗯、对，你会马上去处理，
0: 我就一定会蹲下拿餐巾纸喷东西，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把它擦掉。
1: 你就是那种如果大家在一起吃饭对吧，谁把菜如果弄洒你就会去收拾的那种。
0: 我就一定会把
1: 桌，朋友就会越来越少，
0: 我就一定会把桌子擦一下。我说
1: 你会擦，
0: 小心不要弄在衣服上了，我会带一去。
1: 我会带一去。
0: 对，所以就是我你要我在家里养宠物可能不太现实、嗯、但是我们小区我觉得是属于宠物友好型的小区。
1: 嗯，
0: 咱们家小区原来有一只狗，后来那只狗被收养了、嗯、后来就是我们家小区猫开始越来越多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家小区还有蛇，但是有了猫之后呢，蛇就见得少了，然后猫就比较多，然后大家
1: 是怎样的故事？
0: 因为他们彼此是天敌嘛、
1: 嗯、
0: 然后那个大家就会去养猫。我们小区最近出现了一只怀孕的很漂亮的猫、
1: 嗯、
0: 它就比较亲人，然后我就给它有时候喂喂东西，结果喂到现在它记下我了、
1: 嗯、
0: 它记住了我的车，记住了我的人，记住了我的味道、嗯、然后每天
1: 你有没有可能是在自编自导自演一出戏？
0: 那我今天下班回家的时候，我就拍一下，给你拍一下，他在楼道守着我回家的回家的那个画面，
1: 彼此依偎，你们好感人的故事。
0: 你要知道，就是猫一般在小区里，它不会轻易的上单元楼的，它顶多在一楼晃一晃嘛。
1: 嗯啊、那是。
0: 我们家住三楼，它就守在我们家门口。
1: 哦。
0: 就这样，就每天我可能刚一上一楼，它就开始叫。嗯，
1: 它在等你什么时候给它递出橄榄枝，
0: 给它
1: 邀请它到你们家做客。
0: 不可能，所以我说那是我散养的一只猫。
1: 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啊。
0: 嗯，
1: 嗨，爱悠悠在三群里面，你看他们家养的这只猫，你往上滑，你看这只猫，他说这是什么样的猫？他说偶尔会练练瑜伽，但是看得出来这只猫。你们把它养得很好，
0: 真的养得很好，而且关键是他们家除了
1: 你看这个猫的身形像不像刺猬？
0: 其实我刚才讲它的头在哪，发现哦是这么一个形状，
1: 侧面，
0: 对，是一个侧面，
1: 它拍的是张侧面。
0: 然后他们家这个猫就经常就是手搓流苏沙发。真的，家里养猫的话，你买沙发的时候、嗯、就记住尽量去买猫抓布吧、嗯、就那种猫抓布的沙发、嗯、
1: 我家猫还行，分猫。
0: 我觉得这个也是
1: 真的分猫，
0: 我刚想说分人，
1: 对，分猫。
0: 就是它的性格可能不太一样、哎

0: 它对于这个家里破坏的这种能力就不太一样。对对对，
1: 我们家猫属于那种特别温顺的。嗯，那它挠我是为了什么？它挠你唇就是惹急了，兔子也会咬人的那种。有点急眼了。嗯，
0: 九香家养的这个是两只
1: 鹦鹉，真的好漂亮啊！这个鹦鹉我觉得它应该有一个专属的名字吧，就这个品种应该是有名字的吧？
0: 肯定是有的，我们等一下它的留言和回复吧。
1: 对，
0: 我们也欢迎更多小伙伴们，你们可以在以上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数字一，就能够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嗯，我们稍后进广告，然后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今天的那就一起飞带来的鳄鱼俱乐部中。
1: 咱们待会儿见。
2: 微信小程序1050九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2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3: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0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4: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0返10块，满590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月满月省。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
5: 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6: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7: 买房贷款去哪里？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8: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9: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10: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俱乐部下班新鲜事儿，这个片花放早了一点啊。是的，我一点过去我就哎，接下来聊什么新鲜事儿了呢？哎，没关系，不要在意这种小事儿，这细节小细节其实不影响大家的听感啊。来啊，看一下有朋友说哎今天是那就一起飞吗？没错，因为今天涛哥会有别的工作安排。
11: 涛哥干什么去了呢？不重要，我们要啊，我们要不要听一听涛哥干什么去了？
1: 听一下吧。
11: 对，听一下涛哥刚我们发来了这个现场的实况，说话。
12: 等会儿我就划这个龙舟了，就这个。
11: 就
1: 大家现在可能听到的只是声音啊，他说等会儿我就划这个龙舟了。此刻涛哥在这个他今天去的是，
12: 具体我不清楚。
11: 他没跟我请假，这段现场报道的不对，他只说他要干什么，时间地点人物事件，
1: 对，
11: 他只报道了接下来要干什么的事件，他用手指着这个一片水域当中的一艘龙舟，然后在龙舟上其实已经有成员坐在上面了，就是前方击鼓的还有这个用来划桨的他呢，此刻在岸上手指着这个龙舟说马上他也要下到这个龙舟里去感受一下划龙舟了。
1: 他也不知道你会播这段啊，不然他好好准备一下。
11: 发过来了那就由我处置了呀。
1: 来看一下各位家里的毛孩子，我们来看一下从这个萌宠同萌群啊，你可以在我这边看，
11: 我回头看了啊。
1: 丹妮他说我们家的长毛吉娃娃，
11: 天哪，
1: 你刚刚可不是这个，
11: 太可，
1: 你刚刚可不是这么说的。
11: 我刚是这样说的，
1: 你
0: 太可爱了，这个吉娃娃。
1: 你刚是我不喜欢。
0: 没有，我单纯的说我对狗可能没有那么的喜欢，但是这只狗它是属于可爱型的。
1: 但是它很凶哦，就不是它很凶，是吉娃娃很凶。
0: 就吉娃娃这个品种很凶，我是知道的，我是
1: 知道
0: 的
1: 是吧？
0: 对，它
1: 博美也很凶。
0: 博美和吉娃娃都属于狗仗人势型的狗。难道不是吗？
1: 博美也很凶。
0: 对，就是它会看主人，它看主人就是在它身后，那它就就去叫。
1: 我们身边有个同事
0: 啊，
1: 戴总。
0: 嗯，
1: 他们家养的就是
0: 吉娃娃，
1: 博美，
0: 博美，啊啊啊，
1: 特别可爱，
0: 凶吗？
1: 特别凶，
0: 也是怪凶的。
1: 你回他，你跟戴总讲话，那狗，
0: 你知道此刻你的叫声可能会让很多
1: 正在听节目的狗狗吗？非常的激动。
0: 对不起大家，不是在说你们，真不是的。
1: 你要他就是。他们家那个狗叫什么名字一下没想起来，你要这么凶你的主人就没有什么朋友了。
0: 瑞安发了个表情，一个猫猫的表情啊。瑞安家好像没有养宠物，是不是
1: 养的是孩子？对。
0: 那是真孩子。
1: 对，看一下啊，你看十月发来的，他说这是我们家的金渐层弟弟。
0: 我的天哪，
1: 请问
0: 这个帽子太可爱了，
1: 你们家的金渐层弟弟为什么要戴粉红色的帽子？哎，你发现没有，他的猫可以出去遛弯哦。
0: 现在我发现遛弯的猫还是挺多的，而且它都是带着那个遛弯绳和项圈在遛，它不是说放出去你自己跑，待会儿你回来，不，它一定是牵着绳出去遛这个猫。现在
1: 散步的猫吗？
0: 对，有没有遛鸭子的？
1: 有啊，
0: 遛鹅的。
1: 我真有一次，
0: 你有见过吗？
1: 我去年在卷桥和湿地公园，在带着孩子去玩嘛，然后我在那跑步，我当时就跑完步，我准备休息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应该是遛的是鸭子，然后也牵那个绳子，然后要过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就是用石头搭的像搭的小桥，
0: 石桥，你知道那个东西，
1: 小石桥，小的很小，那鸭子刚开始跟人骑在一条道上，
0: 后来发现
1: 走着走着他就干脆扑腾一下跳到水里去了，
0: 后来他才发现我原来是鸭子，我会游泳。
1: 对，特别可爱。再来看一下啊，你看看这是燕小猪。哎，今天都不潜水了，我们今天萌宠群里面都不潜水了，
0: 因为大家都在养宠物啊。
1: 对，我们萌宠群啊，燕小猪，这是你们家的毛孩子啊。他说看着蛮乖的一个小狗，一身的心眼子呀。
0: 可爱的狗狗，可爱的猫猫，心眼子都多，
1: 看得出来有心眼子。
0: 这怎么看出来呢？
1: 你看那眼睛滋溜圆，
0: 滴溜滴溜的，
1: 对，滴溜圆。但我们家那猫其实没什么心眼儿，
0: 像我们家那只猫没有什么眼睛。
1: 也是，加菲猫嘛，
0: 它的眼睛都睁不开。
1: 我们家那猫真没什么心眼。
0: 但是加菲猫，其实我之前看过一部动画片叫加菲猫，
1: 就是那个加菲猫，长得很像。
0: 可它那个加菲猫就蛮有心眼啊。
1: 我们家猫年纪大了嘛，10岁左右了。
0: 它就心眼子已经
1: 应该是有个把月了吧。有一天，因为我那天出去工作了，我回来之后就没有见到我们家猫，大概是7点多钟，是个周末，我回家以后我说，哎，果冻呢？它平常会在它的窝里待着，它可以一睡睡一天，然后那一天我们就都没有关注它，也没有人去找它。等到我大概是晚上10点多，过了3个多小时到10点钟，我说，哎，果冻呢？我去找一下它吧，它会不会在哪个秘密基地？毕竟我们家房子大嘛。他曾经也不是没有躲进过秘密基地，
0: 所以对于房子没有大那么大的人来说，如果说看不到宠物的话呢，
1: 会
0: 很着急，会慌。对你来说当时没有慌，
1: 对，有一点点慌，
0: 就还好。
1: 对，后来我就也没有找到他，我就睡吧，
0: 无所谓。
1: 到了第二天，
0: 心这么大吗？
1: 到了第二天，我才听我家里人说，
0: 哎，
1: 我妈妈在晚上12点的时候打开了我们家的大门，我妈说，哎，没见果冻啊，我看看在不在外面。我妈把大门一打开，看见了果冻，她在门口。
0: 好可怜啊，
1: 在门口，
0: 就在外面自己过了一夜。
1: 她没有一夜，12点嘛，
0: 半夜。
1: 她离奇失踪的5-6个小时发生了什么
0: 不知道。
1: 当我下班以后，我在她的身上找到了答案，身上有伤口
0: 哦，
1: 应该是在外面打架打输了。
0: 打了这么久，5-6个小时，那也怪久的。
1: 边打边躲呀。
0: 但关键是你们家楼层还挺高的，
1: 4楼。
0: 哦，那他走楼梯就可以下去了。
1: 你是不知道我们家住四楼吗？
0: 我老记得是十几楼。
1: 小朋友啊，小朋友说、哎呀，最好别养，好大的坑啊、养一只吧觉得太孤独了，那就养一对儿吧，结果变成了一窝、到处求人送人。
0: 这个我觉得就是你的问题了，
1: 总得留下一两只吧，然后在外面看见了小流浪捡回来吧，又变成了一窝，周而复始啊。
0: 这个对于很多喜欢养猫养狗狗的朋友的话，真的是一个可能需要解决的问题。一般这种情况下，可能对于流浪猫狗来说的话，它是有公益组织可能会对它做一些节育，让它的生活不要那么的辛苦啊、
1: 你看这只猫
0: 好肥啊，这只猫
1: 啊，小黑妹她说，我们家的腻子、我娃的沙发呀都装不下它了，你看它像不像一个动画片里的一个角色？黑猫紧张像不像？
0: 它还不够黑，我觉得它再黑一点可能就更像了。
1: 再黑一点可能找不到对象了。
0: 帅帅的甩帅
1: 怎么说，
0: 他还发来了他们家的一只，这应该也是一只金渐层吧、
1: 金渐层，
0: 对不对？
1: 这是、好好看啊，
0: 这只金渐层真的，它的那个皮毛的颜色就是、
1: 为什么我想到的是
0: 皮草，是不是
1: 皮毛一体？
0: 就它那个毛色真的就是过度非常的均匀，而且猫看起来就很机灵，
1: 一看就满眼，这才是满眼的心眼子，满身的心眼子。
0: 但其实猫的那个眼睛，因为它是会、那个瞳孔，它是会随着那个光线的变化变大变小嘛，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当它那个在暗处的时候，你看那猫你就觉得哇它好可爱、当它在阳光下的时候，那个瞳孔变小变成一条缝的时候，你觉得这个猫怎么那么多心眼子。
1: 我们家的猫没有，从来没有在阳光下。
0: 它的生活环境这么的黑暗吗？
1: 它最多到阳台上去晒晒太阳，它也不允许阳光洒在它的脸上 和眼睛里。
0: 所以你看帅帅的甩就说了，这个我们家猫养的越来越黑了。雪花的水也说，你们家的猫越来越黑了，这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增长，它的皮肤，它的毛对毛发会发生变化，
0: 变白吗？年纪大了，上了年纪，
1: 他们也不是人呐、
0: 哦，猫原来和人还不太一样啊。
1: 那是我推断的，
0: 那实际上
1: 我推测的，我也不知道啊。来吧啊，欢迎各位继续的互动留言、我们希望在今天是周四啊，周四6月11号的晚高峰，我们欢迎更多的小伙伴们，您可以进群，就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数字。

0: 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5: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跳跳吧！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这时段呢，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此刻啊，城区各个路段的行车压力有明显的变化了。首先呢，西零二路快速路整体来看，过了智喜长江大桥之后，在经过科技高中上方的主路路面开始呢，一直往上海春天大厦、CBD 恒基国际以及清江大厦这一线上，目前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整体在主路路面上的行车速度非常的缓慢。那下川通道往东山大道这一侧隧道入口处，此刻的车流量也是不小的，整体来看在进入隧道过程当中排行的车辆比较多，行车速度同样也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另外目前呢，在城东大道和西零二路交汇路口处的行车压力，我们看到四个方向都是有明显的排行，不管是上行往三峡大学方向去，还是下行方向往水月城方向，又或者是西零二路快速路下匝道过城东大道往体育场路口方向行车过程当中，目前在城东大道北苑桥这个路口排行的车辆都比较多。而城东大道的在水月城这个路口，目前看到往大连路方向去排行的车辆也是不少的，整个排行的车辆在绿灯放行之后会有明显的一个行车缓慢的情况。另外在城东大道港窑路路口，同样也是因为施工啊，目前这个路段双向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往东站方向后方车辆已经是排到了胜利三路的路口，而往胜利三路往水月城方向行驶的车辆，后方车辆已经是排过了山河园路的路口。另外在港窑路上，目前从金东昌方向出来的车辆在经过珠海路路口持续往青岛路城东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在珠海路这个路口排行的车辆也比较明显，而在珠海路上往港窑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在港窑路路口目前排行的车辆也是比较多的。另外在东山大道这边的行车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中心医院后门的这个位置，从江海路往体育场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东山大道上这一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夷陵大道这边主要是夷陵大道和胜利三路交汇的路口处，夷陵大道往城区方向。

0: 方向往胜利四路方向行车的时候呢，桥面路面上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再就是目前夷陵长江大桥过了之后，继续沿着高架桥，沿着快速路往这个城区方向行车过程当中，主路路面上目前排行的车辆也是相对偏多的。那更多的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的时间会持续跟您来了解关注，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继续来收听我们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赛事泰然没空看，热映大片挑花眼，别慌，你的文体雷达已上线。
3: 展览、演出、电影、赛事，我们把最硬的资讯打包成你开车路上的精神速递。
2: 观赛指南，一坑推荐，听说很好看，听我们就够了。
0: 听说很好看，听说很好玩，哎，我们接下来说的就是玩的事儿、嗯。
3: 可以，可以，没问题。对，你说了算。
0: 今天这个节目的头就播的，让涛哥觉得你们在干什么、嗯？
3: 没关系，因为毕竟你也不是经常在周一到周五来我们节目，对，
0: 不是经常就从来没有过吧？应该
3: 第一次、啊，对，欢迎你常来。
0: 倒也没有必要，
3: 可以的。
0: 何必呢？
3: 给各位推荐的2026 DS 自然探索赛的报名通道呢，早就已经开启了。
0: 嗯，
3: 目前这个活动的活动时间呢是在6月27号和28号两天。
0: 六月的月末。
3: 嗯，月末，对，月末。那么地点和去年一样是在东方年华田园综合体。
0: 而且这次呢是两天任选其中一个半天的一场就可以了。
3: 哎，对对对，嗯，你看你也不经常来
0: 啊。
3: 你都说的比涛哥说的清楚，
0: 是他怎么他是分不清两天中的任何一个半场的一天吗？
3: 嗯，我们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一下什么是 DS 自然探索赛啊。
0: 嗯，
3: 它的意思就是探索之星，然后它是中国青少年综合实践技能大赛，也是联动全国的青少年越野障碍赛，是一项针对4到14岁的儿童设计，来展示孩子们的户外技能和运动技能为主的一个赛事。
0: 嗯，而且这个活动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
3: 对对对，
0: 六年的时间来的 DS 自然探索赛呢，已经是走进了全国100座城市、
3: 嗯，
0: 而且这个活动的主办方一直是努力丰富一代人的经历和品格，让他们能够站在更大的舞台上去展现自己的风采，展现自己的能力。
3: 小宝去年参加了，
0: 嗯，他的感受是，
3: 他觉得他本身是不太愿意报名参加的，我们没有经过他的同意给他报名了。
0: 他为什么不愿意去？
3: 嗯，
0: 有那么多小朋友，可以认识那么多的好朋友，
3: 是累，
0: 主要是太辛苦了，
3: 是吧？其实是有一些累的。他去年我给他报的是中级组，中级组要挑战的是，我看多少个障碍啊？中级去年是25项障碍，整个的距离是4公里，
0: 那还是有点远的，
3: 相当累了。
0: 但是。DS 倡导的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永不停歇的探索精神。
3: 对对对，
0: 有没有给孩子说，鼓励孩子去探索，去超越
3: 啊？那天我也没去。他在那儿，他在那儿呢，他的感觉就是，哎，还不错，
0: 就玩了之后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3: 嗯，你说的玩吧，他确实是
0: 有玩的
3: 成分，有玩的感觉，
0: 对，有那个感
3: 觉，但是更多的是挑战，他还是蛮有趣的啊。嗯，我们再次的跟各位说一下，您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 DS 大小写都行，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嗯，
3: 然后这个 DS 它会给你弹出来的是活动的报名链接，活动报名链接里面有非常就是清楚的清晰的整个的活动介绍。
0: 嗯，
3: 你看早上9点半就开始，一直到下午的第4场是4点50
0: 结束。
3: 对，
0: 啊，
3: 对，但实际上嘛，如果说孩子参加一场，他也要准备个小半天的时间，因为在比赛之前还有热身，
0: 嗯，
3: 对吧？你还要做一些准备。
0: 你一场别看它其实只有大概40分钟的时间啊，
3: 嗯，
0: 但是这40分钟的时间当中，其实孩子的体力也好，脑力也好，他是始终处于一个高度紧张和集中的一个状态当中的，嗯，所以是需要提前给孩子做一些热身，各种各样的准备，让他能够有心力、有能力去接受接下来40分钟的一个高强度的挑战啊。
3: 对，对，虽然说是40分钟，但是很多小朋友他没有办法在40分钟以内完成这个赛事，
0: 会超时。
3: 对，会超时很正常。
0: 对，
3: 我们还是鼓励孩子吧，多多鼓励他们啊。
0: 嗯，
3: 大家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 DS 来了解这一次的6月27号到28号两天，咱们宜昌的 DS 自然探索赛宜昌站的一个情况。
0: 那你们家孩子今年可以参加高级组了？
3: 对，但今年

0: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给他报名，
1: 结果临了了给他报名，
0: 有可能，极有可能，看他那个考试之前的准备情况吧。
1: 我以为你要说看他考试的好不好了，考不好的话就报上，
0: 因为极有可能是他参加完活动第二天去考试。就是其实我是觉得我和很多家长想法可能不太一样，有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孩子要考试了，我不参加了。我是想着在孩子考试之前给他来一次放松。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大考大玩，
0: 小考小玩，
1: 不考不玩。
0: 对
1: 对，所以
0: 随时都在玩。
1: 他即将面临的是大考吗？
0: 还好吧，小升初，
1: 那算是一个小大考了。
0: 对，对于他而言算是。
1: 对，人生的第一个大考，这算是啊。那就去玩吧，高级组抱起来。
0: 挺好的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 DS
1: 啊，
0: 对，大小姐都行。
1: 是的，可以来抢占到我们的报名名额，进群也可以了解到活动的详情。和鱼俱乐部正在直播，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宠物，关于你们家的毛孩子，真的养毛孩子快乐真的也是真的，掉毛真的也是真的，所以家里随处可见的这个毛发每天都在和毛打架，所以呢就是
0: 确实
1: 真的你们家真的是需要一个很厉害的这个清扫的机器，可能才能够帮助到你去解决掉很多你不想面对的问题。
0: 但是我恰恰觉得还好，我自己觉得还好。
1: 为什么呢？
0: 家里可能比较大吧。
1: 我们听歌吧好不好，听歌吧好不好。我觉得你们家再大难道不会被夏天的风吹热吗？
0: 也是。
1: 原味觉醒，夏天的风。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4: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6: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7: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6: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8: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6: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9: 能开吗？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6: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0: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1: 就喝了一点。
12: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4: 6点钟过后继续跟大家来关注目前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今天这时段出行的过程当中，夷陵大道上的行车压力主要是集中在胜利三路以及胜利四路这两个路口，整体来看是进城方向的车流量偏大。往夷陵广场方向行车过程当中，目前夷陵大道上在胜利三路、胜利四路排行的车辆是比较多的状态。那沿江大道这边目前在中医院门前和平公园这一侧的道路上的车流量比较明显，尤其是往万达方向行车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车辆从胜利一路已经是排到了中医院的门前，行车速度在这一段也比较缓慢。再就是目前在西陵一路上的行车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二医院门前往珍珠路方向、往夷陵广场方向去这一侧车流量是比较大，行车速度也是相对偏慢的状态。那西陵 上了快速路的行车压力此刻依旧是集中在从 CBD 恒基国际上方的主路路面往体育场路方向去，车流量比较大。稍早前呢，在上海春天大厦以及科技高中附近主路路面上的车流量目前已经有了明显的缓解，而此刻呢，在西陵二路辅路路面，我们看到从珍珠路往夷陵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辅路上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行车速度也是相对比较缓慢的。各位在这边行车的时候，由于路比较窄，再加上路面上可能也是不停的有行人在经过路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夷陵大道目前在西陵二路的这个路口处两个方向都是有排行的，夷陵大道上的行车压力此刻也是偏大，行车速度同样是非常的缓慢。体育场路上的行车压力此刻集中在西陵二路路口排行等候红灯往华翔方向去，这一侧道路的车流量比较大，后方车辆已经排过了山庄花苑，对向车道从华翔出来的车辆在西陵二路路口的车流量也是比较明显的，后方车辆已经是排过了长流路的这个路口。而目前体育场路和胜利三路交汇路口处整体往东山大道方向去的行车压力呢也是比较明显的，行车速度同样是偏慢。港窑路和城东大道交汇路口处目前也是几个方向都有排行，首先东山大道沿港窑路上行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有明显的排行，而在城东大道上过了港窑路过三医院港窑路之后继续往山河园路方向行驶过程当中，也是在这段行车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而从东风路路口沿城东大道往港城路往港窑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这段的车流量也是相对偏大，行车速度同样是比较缓慢的。再就是目前中南路这一段的行车压力主要是从中南路东宋路隧道开始一直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间歇性的呢也是有车流量偏大的状态，而中南路在过了城东大道继续往中南路北段行车过程当中，接近东山大道路口的时候呢也是有排行等候红灯的状态，行车速度同样在这一时段也是相对偏慢的。更多的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持续跟您来了解关注，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继续来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1: 没有严肃话题，不用正襟危坐，只有轻松唠嗑和同频快乐。鳄鱼俱乐部下班聊两句，
15: 聊两句呗，来都来了是吧？来来来来，聊两句，聊两句。
14: 来继续聊一下宠物啊，各位，你家里有养毛孩子吗？你养毛孩子的过程当中有碰到一些什么样的烦恼吗？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乐趣吗？或者来晒晒你的图，大家都来说一说，分享一下，聊一聊。
16: 是的，在等你呢。
14: 当你开始不说话的时候，你就
16: 明白了，
14: 不断的意识到了，我少按了一个键。
16: 是的，看一下啊，刚刚有一位新进群的一位小伙伴啊，他就是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了一个数字一就进群了，让我来找一下那条留言。他当时不是给我发了一张他们家毛孩子的照片吗？
14: 嗯，
16: 他给他们家毛孩子取了个名字叫做蒙娜丽莎。旺财，
14: 这两个名字差别有点大呀。
16: 为什么要叫蒙娜丽莎？旺财。所以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呢？
14: 嗯，我猜是男生吧，应该。
16: 嗯，旺财，但是为什么叫蒙娜丽莎呢？
14: 就是一个浪漫的男生啊。
16: 会写小说的男生是吧？
14: 来看一下志明的留言说，我们家毛孩子就是我呀。
16: 你真幽默。
14: 对啊，发来一张照片显示他胳膊上有很多的汗毛，那还没有我的多。
16: 哎，我们今天没有开视频直播啊。
14: 开视频直播待会儿我就跑到镜头前给个特写，
16: 给大家看一下。别着急，下个星期三咱们直播带货的现场有你好好表现的时候。
14: 是怎么？
16: 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防晒霜嘛。
14: 嗯，
16: 对不对？
14: 然后一涂全被毛糊住。
16: 一单也卖不出去，
14: 最后别人说，哎，这个防晒霜不行，不好推开。那不是防晒霜的问题，那是我皮肤的问题。
16: 皮肤的问题。
14: 对。
16: 然后在晚高峰的群里面，你看看啊，还有很多小伙伴们都在晒图。
14: 嗯。
16: 你看沈星野他们家养的这个狗子，
14: 我就是不知道这个狗是什么品种，但是我经常有在就是在一些各种影视剧啊电视当中有见过这个品种的狗。
16: 哎，我们等一下它的留等一下它的留言吧。
14: 嗯，
16: 好帅气。灵缇吗？是叫灵缇吗？
14: 我在想这，我对狗的品种还真的不是很了解，所以就不太清楚。
16: 嗯，在我这也超纲了。
14: 嗯，对，确实这个它真的是只是在电脑上、在镜头前、在屏幕上见过，生活中好像很少有见到。
16: 你看菠萝妈妈，发了一张这个小朋友的小朋友的也可以啊，
14: 毛孩子
16: 小毛孩子的啊照片，说证件照。
14: 猫的证件照是用来
16: 相亲的吗？
14: 不，因为现在是这样的，猫猫狗狗你在养宠物的时候其实是要，尤其是狗狗是要做一个登记的，在这个登记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它需要有一个证件照在那儿？
16: 我们家猫咪没有，哎，但是我给我们家猫咪买过保险
14: 啊，
16: 对，买过宠物险，倒是要上传它的照片。
14: 对，你看这些东西它就是需要的，
16: 但是我们家猫就是有一个问题，它不是特别上相，但是我特别喜欢把它分享在我的社交平台，然后大家就纷纷在我的这个朋友圈底下留言说它好像鳌拜。我说它只是不上相，它是一个女生，没有哪个女生会愿意听到自己被这样评价。
14: 哇，你长得好像鳌拜啊。
16: 对，然后还有的朋友说他丑萌丑萌的，
14: 有没有可能就是果冻他不知道鳌拜是谁呢？
16: 但是确实他这两年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啊，脸稍微垮了一点，加菲猫嘛，本来脸就扁，
14: 这脸垮都能看出来吗？
16: 有对比照。说到动物啊，最近呢，重庆的有一名男子，他在开车的途中，被一只小狗一路追赶，不停地叫。就最开始吧，他以为他只是遇到了流浪狗，但这个狗狗呢就始终紧追不舍。
14: 为什么呢？
16: 他就靠边停车就看嘛，走近之后他就发现，这不是我们家走丢的旺财吗？你知道吗？是真的。
14: 为什么不自己回家呢？
16: 走丢了嘛。结果这个狗就不知道怎么的，就在路上发现了它，发现了它的车，一路追随，就闻到它的味道。
14: 这个小狗，
16: 对呀，这主人走近了才发现，它心多大呀，是吧？
14: 就是其实你怎么也不能算心大吧，这毕竟是半年走失半年的一只狗了，可能它根本
16: 就变心了吗？
14: 它根本就会觉得这只狗可能就完全不可能再回到自己的身边了。
16: 变心了，我10年前我们家走丢的狗，我到现在在路上看到有很相似的博美，我都会去走上前，然后轻轻的唤出它的名字，嘟嘟，问句，嘟嘟。
14: 10年前多大？
16: 7岁。
14: 那你觉得？你行行好吗？
16: 十几年前，然后有一次我就真的是遇到了一只博美，跟我们家以前走丢那只嘟嘟特别像，
14: 一模一样啊！
16: 我就真的是一模一样，我就走上前，嘟嘟，那个主人说我们不叫嘟嘟，谁是主群来着？我们叫什么？他当时说了个名字，我说他特别像我们家走丢了那只狗。
14: 他说这不是你们家走丢的狗，你离我远一点儿。
16: 哎呀，这狗啊真的是通人性，但你知道吗？通人性的还有猴。
14: 通人性的动物真的还是蛮多的，尤其是有时候你在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在一些景区或者在一些这个偏僻的公路上，可能碰到那些所谓通人性的动物，你真的是
16: 你想逃，你无处可逃，
14: 你追你他逃。
16: 我想到了峨眉山的猴。他追着我赶，他追着我跑，然后抢我的东西，抢我的零食。

0: 前两天在安徽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在安徽的皖南川藏线的公路上呢，一名女子就遭到了野生猴群的追赶，因为惊恐她就绕着一辆车转圈躲避，最终跳进了车内脱险。其实我就特别想知道，这位女士，你既然惊恐，你为什么不一早就跳进车内去躲避呢？你为什么要躲一圈才跳进车里去躲避呢？
1: 懵了、她当时就想，哎，我躲到后山，我躲到山后面。
0: 你不知道猴比你爬山更厉害吗？
1: 对，那是他的老家。
0: 对呀、然后这个属地政府就回应说、这个区域内的猴群呢，大多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黄山短尾猴，它是有一定的攻击性的、而且已经设置了提示牌，并安排巡查员敲锣驱赶。
1: 嘿，他们可不会走啊。
0: 那个锣声只会让他被耍起来吧，
1: 他越听越兴奋。
0: 对，然后他就会
1: 跳起舞来，
0: 舞起来，接着奏乐，接着舞，
1: 真是
0: 而且据了解，就之前啊，攻击性强的猴子其实已经被移送到动物园了、所以当时当地的镇政府呢，也是提醒游客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不要下车，不要投喂，不要挑逗。如果被猴子伤了的话呢，可以联系属地申请专门的理赔。
1: 你们被猴子伤，怪你们自己。
0: 你还攒着给别人在那个，就当然就是该赔的，
1: 你不知道怎么办，
0: 还是得赔。
1: 让我真的想到了当年我去峨眉山、然后见到了150斤的峨眉山的猴子。
0: 150斤是怎么比我还重？
1: 你怎么能拿他跟你比呢？你才120。哎，他比安师傅重，我感觉他当时站在我面前、我俩四目相对的那一刻，我懵了。
0: 你不知道谁是猴谁是人了那个时候。
1: 我当时真懵了，我没有见过这么肥的猴。
0: 他主要就是胖，他不是高，
1: 他还凶。
0: 如果他和你一样高还那么重，那就蛮吓人了。
1: 那是那什么 电影里的那个
0: 星星。
1: 电影里的什么泰山。不过说我们老说那句话啊，就遇到事情不要慌、先把手机拿出来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0: 这是一个好办法。所以说到朋友圈，
1: 就各位会不会有同款的困扰，就你想要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找到之前发过的内容，你真的你需要一条一条的翻
0: 啊。
1: 你不是吗？
0: 我没有，我直接搜索我那个发朋友圈的日期就可以了。
1: 你的手机是可以的，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手机的问题？
0: 都可以。其实
1: 真的吗？
0: 对，我一会儿教你。
1: 给我报个班去。
0: 那除了这个，其实最近微信派也发文说了，微信朋友圈的搜索功能也上线了、因为以前可能我们只能是去通过日期查找嘛，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快速通过搜索功能来查找自己发过的朋友圈。那怎么来用这个功能呢？你不要找了，你的微信要没更新的话、你不一定能看到这个功能。
1: 我现在不能随便更新了，它一更新好多功能没有了。
0: 没有了的意思是、
1: 不见了，
0: 它只是换了个位置，
1: 消失在人海了。
0: 找不到了而已。那怎么用这个微信朋友圈的搜索功能？就是点击我朋友圈右上角那个搜索入口，输入关键词，就能够精准的找到自己发过的朋友圈、正文配图链接，甚至底下的评论都是可以翻得出来的。
1: 不是，曾经发过的朋友圈你还看他干嘛？
0: 最关键是你曾经，
1: 你要看一下曾经矫情的自己吗？
0: 最关键是你曾经发过的朋友圈你还记得那个文案吗？你要知道那些文案都是抠破脑壳想出来的，你现在抠破脑壳也回忆不起来当时到底想到的是什么呀。
1: 然后你还一条一条的检查。
0: 所以我只能按以前的方法，就是按他说的按照年月日的缩放切换来进行查看、这个我就还比较受益。
1: 可能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特别喜欢回忆这件事儿。大家可以试一下吧。
0: 试一下，找一下当年那个自己，
1: 当年那个迷失的自己。来吧，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复数字一啊，进群之后咱们可以在群里面互帮互助。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啦！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
3: 那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0: 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0: 人生最大的哲学问题不是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而是我今天下班吃什么。
3: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南爱米，北爱面，沿海人民爱海鲜。
0: 熏肉腊肠、烧鸡烤鸭、砂锅瓦罐、小面包子、蒸饺。
3: 我家附近，
0: 上班附近，
3: 学校附近，
0: 我公司附近，
4: 有什么好吃的？
3: 回家路上很好吃，
5: 先吃饭吧。
6: 不是这个点说吃的真的不会饿吗？你们上节目的时候
0: 会饿，每天都会饿，
6: 就是专门把吃东西的这个事儿放在这个点来说，
0: 有的时候说的更早。
6: 那今天我们这个寻例宜昌，询问宜昌食饿的话都说不清楚了。
0: 对，你上次参与的那个直播就是询问宜昌实力派，
6: 对，
0: 我们那次的美食直播。那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就吃饭之前咱们一定要先抢券。
6: 是的，
0: 刘记光大
6: 优惠，
0: 对，然后野猪林农家乐、杜婉宁狼火锅、图安土坡地锅鸡，那天我们吃到的就是图安土坡地锅鸡，
6: 对，
0: 烂兄弟鲜菜火锅、梅子瘦身鱼馆，还有周末推荐各位去的清江梅院。
6: 嗯，
0: 然后平常你想吃个铁板鱼啊，你可以去的是沙角头清水铁板鱼，吃过吗？这家 CBD
6: 没有，但是堂客上菜老街坊那天我们吃了。
0: 哦，对对对对对，
6: 对，
0: 我买券了，
6: 对，人家 那天。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堂客上街老堂客上菜老街坊，
0: 你到底吃了没？
6: 吃了，
0: 吃了什么菜？
6: 他那天有那个
0: 红烧肉
6: 啊，对吧？
0: 对，
6: 还有那个臭鳜鱼
0: 啊，臭鳜鱼，哎，
6: 好吃极了。
0: 安排，
6: 我们的小编吃了好几碗。
0: 还有梨三岁炭火烤肉、参谋宴品鲜餐厅、德善楼餐厅、重庆坨坨牛肉馆、沙龙宴老字号的餐饮，大家一定要记得啊！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一键下单就可以了。
6: 嗯，还要记得这个5折现金券啊。
0: 嗯，
6: 我们在这个
0: 下周三直播的时候，也同样的会给大家派券，派券了以后，你同样可以去购买咱们的美食券。
6: 对，
0: 然后你再用积分就更便宜了，
6: 就是折上折，优惠加优惠，优惠叠周、
0: 哎、
6: 优惠，
0: 对对对对
6: 对，
0: 就是各种优惠叠加在一起。
6: 嗯，
0: 来吧，我们继续给各位推荐的是华夏眼科医院，
6: 这是每天的固定板块，固定环节，
0: 播两次呢，
6: 两次是吧？
0: 是。
6: 那我们这样，我们一人把一段播两遍行不行？现在换一种播法，
0: 你问甲方行不行？每天都在说，大家应该非常清楚了。华夏眼科医院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各位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和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6: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原先是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呢，在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呢，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
0: 是的，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6: 稍后的时间呢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呢 ，FM95.6 兆赫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而 FM105.9 兆赫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鹅鱼俱乐部，欢迎各位持续来锁定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

0: 己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0: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1: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一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一月至2018年六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六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 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15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

0: 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1: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1: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极甲天下的历史。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5: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4: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5: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7: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6: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7: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

0: 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1: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0: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2: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3: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2: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3: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21批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2: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5: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在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0: 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12年，歌曲《爱的就是你》以轻快的节奏和浪漫的旋律，唱出了爱情最甜蜜的模样。由刘佳亲自操刀填写歌词，直白又深情，每一位聆听者都能感受到爱情最本真的力量。2024年，刘佳以音乐制作人的身份开始在内地歌坛打拼，并且他为多名歌手和多部影视作品创作了近百首歌曲。他被誉为 TFBOYS 御用制作人，创作出《青春修炼手册》《宠爱》《大梦想家》等等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而这张专辑《一个人走》正是刘佳从幕后走向台前的试水之作，从制作人的角度演唱，保留了歌曲本身原汁原味的情感。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6月1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立足宜昌科技和产业发展实际，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加快构建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强前瞻谋划，准确把握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趋势，以传统产业的高端化升级和前沿技术的产业化落地为主线，深入研究谋划，开辟智能制造、合成生物、化工先进基础材料等领域的新赛道。要加强技术攻关，鼓励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充分发挥各类创新载体作用，更好集聚产学研用资源，体系化推进重点领域技术攻关，加快新技术、新产品应用推广。要加强环境营造，完善支持政策，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全方位做好人才服务工作，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依托本土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让广大儿童在传承红色基因中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要关心少年儿童成长，统筹抓好文化学习、科学教育、体育锻炼、社会实践等活动，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进驻湖北见面会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作为查漏补缺、改进提升的宝贵契机，一体推进深学、侦查、实改，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确保学习教育不走过场，取得实效。要持续深化学习研讨，用好中央和省市层面印发的正反面典型案例，引导党员干部从思想深处校准政绩坐标。要全面深化问题查摆，督促各地各单位对照领导干部、行业系统、普通党员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表现，动态更新问题清单，做到问题找全、找准、找深。要从严深化整改整治，尤其要抓好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完善梳理、排查、分析研判、精准整改、监督检查、评估消耗、闭环机制，坚决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要强化工作统筹融合，将学习教育的成效体现在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具体实践中，确保学习教育不偏不虚、有力有效。各级党委党组要担负起学习教育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示范推动各地各单位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到谋划工作、推动发展、为民办事全过程，以关键少数示范带动绝大多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1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宜昌调研并出席三峡水运新东道工程开工仪式时的讲话精神，学习省委书记关志欧在宜昌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市委副书记殷元仪，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出席会议。
0: 会议指出，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新时代新征程、治水兴邦、经略长江的又一伟大实践，全市上下要站位全局抓服务，
1: 增强服务国家战略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传承和弘扬服务三峡工程的优良作风，始终以心系国之大者的政治站位，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成为精品工程、安全工程、绿色工程、创新工程、廉洁工程。要把握重点抓服务，扛牢属地责任，做好争迁安置工作，保障工程建设需要。要守牢底线抓服务，加强施工期间交通组织、周边群众生活保障，持续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确保万无一失。要抢抓机遇谋发展，强化工程的投资拉动、枢纽辐射、产业集聚效应，深化与三峡集团的全方位合作，加快应用场景招商，切实把机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会议强调，要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培育新动能、新优势，要抓紧调整国土空间规划，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落地、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为重点，强化规划的战略引领和刚性约束作用，加强市域统筹，持续开展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形成既保障重大工程建设现实需求，又满足城市未来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蓝图。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进产业筑基加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先进制造加科技研发一体布局，加快升级以企业为主体的科创平台，强化核心技术攻关，高标准打造科技创新末，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持续激发创新活力。要积极抢占产业发展新赛道，全力开发酵母蛋白新市场，拓展生物材料应用场景，把生命健康产业做成更大更强的增长点，加快构建绿色智能船舶研发设计建造运营管理的全产业链，努力在长江绿色航运上闯出新路，做出示范。要统筹抓好项目投资和谋划争取，围绕推进长江大保护、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聚焦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交网建设，全力谋项目、争项目、抓项目，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一体推动扩内需和促开放，实施全国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第一批项目建设，高质量办好楚超第二现场、端午美食嘉年华等活动，积极拓展入境游市场，不断激活消费潜能。会议强调，要更加注重高水平安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要全力以赴守牢安全底线，尤其要加强地灾群测群防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化工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紧盯重点抓好生态环保，把深化临时高综合治理摆在重要位置，坚持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深化前端减量、终端提级、末端应用、全程治理模式，不断提升临时高综合处置和资源化利用水平，护航一江清水东流。要坚决维护平安稳定，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强化对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督促在宜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校园管理。

0: 管理，守好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成效，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立足事情实际，尊重发展规律，既要狠抓当前，又要着眼长远，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坚决避免重险绩、轻前绩、重短期、轻长效、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始终秉持为民造福的初心，加力推进十大民生实事，深入开展困难群众走访帮扶十大行动，坚持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健全迁诉急办机制，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要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状态，主动作为，奋勇争先，立足全局谋发展，聚焦实干抓落实，以自身努力的确定性推动全市发展再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其他在职市级领导、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各市直单位、市重点国有企业、金融监管单位及部分在宜金融机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6月10号，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市直有关部门项目谋划争取工作汇报，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出席会议。黄建雄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准确把握宜昌发展面临的宝贵机遇，围绕推动长江大保护、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东道工程建设，站稳全局，突出重点，扎实做好项目谋划争取工作，推动更多资源要素向宜昌集聚，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黄建雄强调，要吃透上级政策，做实前期工作，讲好宜昌故事，聚焦承接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带来的政策溢出效应，全面梳理宜昌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承载能力、发展潜力，全力争取国家重大战略工程配套政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倾斜政策、改革试点示范先行政策等重大政策支持，全力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债券、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等重大资金安排，全力争取具有战略性、引领性、支撑性的重大项目落地，努力把机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黄建雄强调，要扛牢责任，积极作为，确保各项工作有人抓、有人管，能落地、见实效，强化协同配合，加强部门联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强化专业支撑，借助智库和专家力量，提升项目谋划和政策争取的前瞻性、精准性，做到谋一件、落一件、干一件、成一件，强化督查考评，加强跟踪问效，切实以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陈红辉指出，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抢抓机遇，切实增强做好项目谋划争取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要精准把握政策导向，把国家所需、宜昌所能、群众所盼结合起来，有的放矢，靶向发力，要做深做实项目前期，完善与中省单位、其他地区的沟通协调机制，保持目标统向、行动同步，要强化统筹协调，对各个项目紧盯不放，一抓到底，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要压实工作责任，逐项明确牵头领导、责任单位和时间节点，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以项目谋划争取的成效检验能力作风。市领导徐伟莹、胡朝辉、李昌清出席会议。6月10号，引江补汉工程取水口围堰顺利合龙，标志着取水口的辅助设施全面建设完成，为后续施工开展奠定了基础。上午11点左右，随着数台自卸车、挖掘机循环抛投实渣，引江补汉工程取水口围堰高程154米以下水下填筑段顺利实现合龙。取水口围堰是取水口建筑物核心临时挡水设施，主要用于隔绝库区来水，保障干地施工条件，是保障取水口工程顺利实施的前置关键工程。
1: 取水口围堰施工完成之后，我们马上对这个基坑的水进行抽排，抽排组织之后，为整个取水口的施工创造这个 干地施工桥。

0: 条件。
1: 据了解，银江补汉工程的取水口位于三峡库区上游7.5公里处，输水线路总长194.7千米。项目建成后，年平均将有39亿立方米的长江水从三峡水库汇入汉江。记者从宜昌市足协获悉，6月13号，宜昌东阳光队客场对阵实验武当队的比赛，专门为高考学子预留了观赛助威名额，即日起正式开放报名。有意前往观赛助威的高考学子可申请加入微信群，市足协将择优吸纳成员进入楚超宜昌东阳光队专属球迷团各组群。本次前往实验，专属球迷团将统一安排免费大巴，请专属球迷提前备好蓝色客场助威服、红色助威围巾。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旅游季次票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和你来说说那些重映的影片。所以呢，特别推出主题仍是旧句子。今天要跟你说的这一部影片啊，是《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加长重映版，在技术上呢变得更加的高超。这部影片一直到现在在豆瓣上都有着 9.1 的评分，在内地啊有很多人号称自己是看过20多遍这部电影了，并且这个数字还在随着时间不断的增加。有很多人甚至是号称可以把《大话西游》都演上一遍了，更多人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经意的或者不经意的就会甩出一句《大话西游》当中的台词。我想这一部影片等待着有情怀助力的大话迷们。所以今天开场曲要跟你听到的是陈百强和林忆莲来对唱的《我要等的正是你》。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今天我们的系列主题开始，仍是旧句子，会跟你说到这一部影片《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加长纪念版。他们在素材库当中发现了大量没有曝光过的拍摄素材呢，竟然是长达10个小时。于是电影公司决定对这些素材，重新再翻新，让他们重见天日，对15万帧素材的画面做了逐帧的修复。所以说，在技术方面呢，会更高超，你会看到的画面质量提高到了 2K 高清。而在加长纪念版当中，会有11分23秒是在。

0: 之前的重映版当中从来都没有曝光的全新内容。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说故事里的事。
1: 当时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0.01公分，但是1/4炷香之后，那把剑的女主人将会彻底的爱上我，因为我决定说一个谎话。虽然本人生平说了无数的谎话，但是这一个我认为是最完美的。
0: 今天要跟你说到大圣娶亲，其中很多台词呢，其实都是导演刘镇伟 copy 了王家卫的影片。刘镇伟自称啊，这样做是因为看不惯王家卫他的那种闷，他说当时只是想用电影当中的台词来嘲笑他，因为他的影片里男男女女实在是爱了很久，可是他们都不肯说出一个爱字，却要说很多废话。
2: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3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我希望是1万年。
0: 这是来自影片当中的经典台词，很多人呢都是烂熟于心了，都说如果你在看大话西游的时候笑得腹背抽筋龇牙咧嘴，那么你是很有幽默感的。来自星爷的 IP 影片很多，其中啊有一首由姚晨跟林更新共同来演唱的歌曲。
3: 昨天今天过去不再回来，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唱。

0: 这部《大圣娶亲》呢，并不是第一次重映了。比如在2014年10月24号的时候，上下两部都曾经进行过小范围的重映，而二度重映，星爷和刘镇伟啊，其实都是不知道的。就连星爷自己也曾经说，真的搞不懂为什么这部影片会这么的火。
1: 盘丝大仙，500年前。
2: 你没有变成孙悟空脱世，是因为你还没有碰到给你三颗痣的。
0: 依然听到的是来自影片当中的片段。《大话西游》投资了4500万人民币，在1995年算是大的投入了。但是影片上映之后啊，在各个地方票房都是惨淡的，甚至连周星驰他自己所开的新彩公司都因为这部影片而倒闭了。而后呢，随着盗版的发展以及电影频道的引进，《大话西游》突然就火得一塌糊涂。对此，星爷百思不得其解，更加不明白为什么会要发明无厘头这个词，而且要用无厘头这个词来形容他的电影跟他本人。他甚至还专门约了吴孟达出来见面，探讨这部电影为什么会这么火，以及我们真的是无厘头吗？或许这是一个没有办法讨论出结果的终极命题。
3: 你想要的话你就说话嘛，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虽然你很有诚意地看着我，可是你还是要跟我说你想要的。
0: 大话西游上映之后，在香港的反响是非常差的，票房惨淡，评价极端两极化。曾经传说星爷以为这是因为影片分为上下两部上映而影响了观众的观影热潮，于是呢，他自己就操刀重新剪辑了一个全新版本的大话西游。其实真相啊，是导演刘镇伟把两集合并成一集过，除了导演剪辑版，周星驰就最喜欢这一版，于是呢重新配音送到柏林来做后期。这就是我们从来没有知晓过的特殊版的导演剪辑版。王家卫和一些影评人啊，在柏林曾经秘密看片，大家都认为由刘镇伟所剪辑的这一版才是最好看的。刘镇伟在访谈当中曾经说，非常苦恼这个版本为什么不发行，很可惜观众喜欢的大话西游是看到的很不好的版本呢。

0: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仍是旧句子来说，重映影片又要从这部大话西游开始说起了，并且呢在预告片当中打出来四个字绝版公映，是因为当中啊有长达11分钟的时间是在之前首度重映当中从来没有见过的片段。我在想把大话西游的种种好归结到星爷头上是不是合适呢？因为导演和编剧都是刘镇伟啊，所以无论表演的人怎么样，所谓大话情怀不应该是对刘镇伟的一种情怀吗？大话西游不是爆红而是慢红，后来很多公司要找到刘镇伟拍续集，他本人没有答应，后来向华强的公司找过来了，刘镇伟因为不想离开家人，所以他也还是拒绝回到香港，于是向华强就让刘镇伟留在美国来拍摄影片，这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电影《无限复活》。这是一部由郑伊健和张柏芝主演的科幻爱情片。刘镇伟说，《无限复活》其实是拍给自己看的，要把《大话西游》里没有考虑的内容通通进行完善放进去，而这部《无限复活》就是月光宝盒的现代故事版。之前刘镇伟所拍摄的《大话西游》，在那个时候他曾经是想到三个故事的，只可惜他拍了两个，而第三个故事是很后来我们看到的刘镇伟的另外一部作品，叫做《擎天大圣》。
1: 长夜漫漫，无心睡眠，我以为只有我睡不着觉，原来晶晶姑娘你也睡不着啊。
2: 是啊，不知道帮主为什么睡不着啊？
1: 就是因为晶晶姑娘你。
2: 我
0: 当然，你在影片的字幕里看到编剧这一栏写的是季安这个名字，技术的季，安全的安。为什么呢？有传言说是因为刘镇伟得罪了什么人，所以不敢用真名混迹演艺圈。这个传言其实是非常扯淡的，因为人家片头的导演名字不还是写的刘镇伟吗？事实上呢，是因为刘镇伟跟王家卫合作拍摄了《旺角卡门》的时候曾经戏演过，说他们日后如果是走红了，那两个人要用剧中的人物名称来作为笔名，一个是季安，另外一个是金麦基。结果后来呢，刘镇伟非常实诚啊，他兑现了他的诺言。可是墨镜王王家卫嫌弃金麦基这个名字太烂俗了，死也不肯用，所以季安这个编剧名根本就不是被谁给逼出来的，更是和传说当中的哆啦 A 梦没有任何的关系。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唱》。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这一部《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我有很多朋友啊，在重新看过这一部加长纪念版之后呢，纷纷呢都在朋友圈里发出了各式各样的感慨，还是不能免俗，我为他打上经典两个字。我想他的魅力就是在于常看常新，每次唤起你记忆的时候，让你重温的时候，你依然会觉得百看不厌啊，十分的期待。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电影本色。
2: 至尊宝，至尊宝，

0: 现是我的人了。从今天起，我叫盘丝大仙。
1: 上天既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
2: 大圣娶亲二度重映，电影的预告版跟之前也是完全不同的。当然，你又会觉得特别亲切，因为在两分钟的预告片当中，你所看到的、所听到的，通通都是我们熟悉的片段，都是我们熟悉的对白。
3: 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我会跟那个女孩子说，我爱你。
2: 其实在1995年上映的大圣娶亲的电影预告片当中，就有一只造型酷炫的孔雀妖怪闪亮登场，可惜在之后上映的正式版里踪影全无。孔雀精成了大话电影当中一个非常神秘的角色，身份成谜。这一次加长纪念版中，这个角色终于是闪亮登场了。
4: 可是

作为来自孔雀国的一名王子，他可以说是妖怪当中的高帅富了。因为谁拔出紫青宝剑，谁就是紫霞仙子的意中人的传闻早已经传遍了妖界，众人皆知。所以贪恋仙子美貌的妖怪们对紫霞围追堵截，争先恐后的试图拔剑。这一位孔雀王子也不远万里前来求婚，碰碰运气，可惜最终啊，免不了失望而归。看过电影之后，大话迷们才终于明白，果然还是只有至尊宝才能够拔出紫青宝剑，这段感情才是命中注定的。想到电影的悲剧结尾，影迷们也不禁为紫霞仙子的痴心不悔而唏嘘不已。也有人说，要不是因为有了这一部《大话西游》，卢冠廷的一生所爱可能永远都会被埋没。其实是在电影重映的时候也推出了一个电影的原声带，叫做《西游双记》，里面呢收录了卢冠廷的另外一首歌。其实卢冠廷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位歌手，他还是一位演员。尤其你在老的港产的影片当中，你会看到一个留着络腮胡嘻嘻哈哈的，常常出现在喜剧当中的这么一个丑角的形象啊。卢冠廷似乎对这类形象特别的钟情。也有人问他，那到底歌手跟演员的身份哪个才是你啊，或者说哪个更适合你？他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唱歌跟演戏完全不同，唱歌呢不存在像或者不像，只有是跟不是。我想卢冠廷最能打动人的应该就是他够真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收录在重映版的电影原声带当中，这首由卢冠廷所创作的歌，歌曲名字叫做《浮尘》。

其实卢冠廷的好作品不仅仅就是这一首《一生所爱》，还有很多。只有有时间呢，希望可以在节目当中跟你慢慢的来收听。正在关注的是光影在歌唱。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房间，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是我们每个人使彼此变得更坚强。

感谢你的停留，欢迎你选择为你播出的《光影在歌唱》，说故事里的事，我是杨洋。我们说到了这一部《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据说这部影片当年的老员工啊，提起他的剧本提纲，表示是不忍阅读。大概是因为跟王家卫的关系太好了，导演刘镇伟呢也沾染上了拍戏没剧本的这种毛病。《大话西游》原本设想是一部以《西游记》为蓝本的喜剧片，剧本是电影开拍之后一边拍一边写出来的，很多地方的台词其实都是演员自己在现场的神发挥，包括像至尊宝、春三十娘这样的人物名称，都是从另外一个已经做了废的剧本当中挪用来的。不过纵观所有的影片，我最喜欢的还是紫霞仙子，紫霞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就好像她的一段故事、一段爱情一样，就好像梦境一般。要和你听到的是来自影片当中一首由紫霞仙子朱茵所演唱的歌曲，歌里唱到，月虽俏，月虽妙，谁料梦境更比月儿俏。这一首歌我想是紫霞的代言吧，歌曲名字叫做《追梦》。

这首歌由紫霞仙子舒音唱起来，倒一点都不哀伤，反倒是觉得春天来了。歌曲名字叫做《追梦》。今天节目最后一个部分说到影片当中的音乐了。据说在这部影片的拍摄地啊，其中呢有一个地点，就是在影片最后紫霞跟至尊宝对峙的一个城楼那儿。他们在电影热映之后挂了一个大喇叭，每天都在滚动播放着这一句台词：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等等等等等等，我希望是一万年。到现在已经是滚动播出了好几十年了。刘镇伟他也说，当中这一首非常著名的《一生所爱》呢，是他来选的，然后他完全是根据爱情的主题来选的。其实他在定下这首歌的时候，也根本不知道周星驰已经跟朱茵分手了。当然来自电影当中不止这一首好歌，还有一首，我们来听由莫文蔚演唱的《未了情》。

0: always be with you。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4: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4: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3: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3: 在沙发
4: 是我想要的生活，
3: 想一夜前途，
5: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
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6: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3: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最近在刷视频的过程当中，不禁的去感叹，网友这些奇奇怪怪的小爱好真的是好多啊。比如说，自己做一个本子，自己织毛线玩偶，或者抄书。乍一看会觉得有点令人费解，是怎么普通的爱好已经满足不了大家了吗？然后再仔细一看，这就是字面意思的爱好，但是总觉得好像和我们认知里的爱好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后来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是输出型爱好。这样说起来好像也不是很难理解啊。你像追剧、看电影、读书，很多我们熟悉的休闲活动和爱好都是以输入为主的，而输出型的爱好则是强调自己主动生产内容。如果你在社交平台上搜索，你就会发现很多网友把它称为是抵抗虚无感，避免变成空心人的秘诀。哈，一个爱好能有这么大的作用吗？我在想，现在又不是骂我不务正业的时候了吗？所以我就好奇地查了一下，我发现这件事情还真的是挺神奇的。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输出型爱好。顾名思义，就是说个体通过主动表达或者再创造信息来获得满足感和心理收益的一类兴趣活动。那它的核心在于外化，就是把头脑中的感受、知识或者是体验转化成某种可见可被他人感知的形式。那这不仅是一种记录方式，也是深度加工的过程。 当你试图把复杂的想法写下来，或者是把模糊的情绪转化成绘画、音乐的时候，大脑会被迫的去重新组织信息，从而加深理解和记忆。而这对应到了心理学当中的生成性。

效应。研究表明，相比于单纯的阅读来说，人们对自己生成的信息，比如说你写下来的、说出来的，往往会记得更牢一些。换句话说，输出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让体验更深刻、快乐更持久的心理机制。当然，生活中的输出型的爱好其实有很多种类，网上呢也有很多清单哦，大家可以去对号入座一下。不过呢，我们今天想讨论的这个输出型爱好，可能更倾向于说输出作为一种参与方式，而并不是各类的爱好二元分类。那不管是玩游戏的时候你整理的游戏攻略经验，还是看脱口秀发 report， 还是坐在毛线堆里去沉浸的钩织，这种输出不一定要多么的专业，那最后形成的作品可以是一次顺利的通关，一波点赞，或者一只小包包，也可以是一个更健康更有力量的自己。只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在主动的创造，都可以是你的输出型爱好。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输出型爱好，你有什么样的这种输出型的爱好吗？可以在视频直播间微信公众号当中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输出型爱好，可能有朋友会疑问说，闲暇时间不就是用来休息的吗？爱好还得产出啊，这和小学看完电影让写观后感有什么区别啊？我不可以单纯的接受快乐吗？ 当然可以了，追求快乐没有高下之分，只是我们面对的很多心理上的困境，比如说工作的倦怠、长期的无意义感、压力过载等等等等，很难通过被动的消费来缓解。而当你去主动创造的时候，表达和输出并不会消耗我们的精力，反而是一次更深层次的心理疗愈。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过类似的体验， 就是回家之后你躺下刷手机会觉得越刷越累，周末安排得满满当当的，但是时间一长还是会觉得空虚无聊。这其实是因为被动输入的信息没有办法满足持久幸福感的生成条件。在电影《好东西》里，单亲妈妈王铁梅、小孩王茉莉， 还有身为创作者的小叶，他们之间的这段对话也表明，当一个爱好不仅能带来短暂的愉悦，还能不断的产生新的成果，和他人建立连接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他也能够长久的保持这份热情。我觉得做观众挺好的，我就想一辈子只做观众，看电影、听音乐，享受这个世界已有的艺术成果。光是这些成果，我们一辈子都看不过来。
1: 那你还让我学，你之前说我什么特长都不用学，让我快乐长大。那你现在快乐吗？我觉得创造的快乐和观众的快乐是不一样的。
2: 哪不一样？
1: 做观众只有快乐和无聊会越来越无聊，但是创造会痛苦，快乐才会显得很珍贵，很有成就感。
2: 对，就像您爱一个人一样。
3: 哎，两回事啊，那是你爱的那个人有问题。
0: 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就提出了PERMO模型，他特别强调全面的幸福一定是这五个维度充分满足的结果。那PERMO模型到底是哪五个维度呢？特别讲到包含积极情绪、投入、关系、意义和成就。 输出型爱好的独特性呢，就是在于我们会很自然地投入其中，不管是给相片调色、精心的整理再发到朋友圈，还是做了一个手工艺品，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情是平静而愉悦的，并且这种预期内的难度更容易让我们处于心流状态。我看到在视频直播间当中，星河也在留言说，狼人杀算不算是输出啊？一直在表达逻辑输出自己的判断，我觉得算。 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尤其是你在输出你的观点和逻辑的时候，你真的是沉浸在其中的，那个状态虽然会很激动，但其实那也是一种你的心流状态。你在那个过程当中会忽略掉时间，很多时候你发言的时候，你发现啊，我可能没有说太多，怎么一发言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就这样过去了。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不会有这么多的这么强的语言表达的能力，但是当你在那个狼人杀的场子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我的语言表达是 这么的厉害，那也是属于一种输出型的爱好了。当然也正因为如此啊，它能够无形中增强我们的那种价值感，因为我们可以创造一些新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是可以被看见、可以被分享的。所以和被动的接受娱乐不同，它带来的是一种我正在主动过生活的体验感。

很多人亲身验证认为输出型爱好是可以对抗虚无的，其实就是因为这种体验触及到了幸福感的很多个维度，比如说情绪上的愉悦，意义感的确认，还有经验技能积累所带来的一种成长感，它们彼此叠加，让人会更容易从细微的日常生活当中获得一种稳定的满足感。那除此之外呢，适当的输出其实会放大你的快乐， 人类的神经系统天然具有一种适应性，那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就是第一次旅行的时候觉得每个细节都好有趣啊，第一次看演唱会的时候一入场就已经很开心了，而这些习以为常之后，快乐的阈值也会越来越高，需要更强的刺激你才能开心。 那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称为是享乐适应，意思就是说人类在获得新的愉悦之后会逐渐的把这种状态当成是常态，于是最初的兴奋和满足感就慢慢的减弱了。那说到这儿，也许你会问，我要如何找一个输出型的爱好呢？其实首先我们可以做一个自我探索的测试，你大概就能发现自己被隐藏的兴趣点在哪里了。 那第一呢，就可以用这种心流时刻回顾法，你可以仔细去回想一下，在过去半年的时间里，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让你一做就忘记时间的？比如说帮朋友分析问题直到深夜，研究菜谱做出美味的佳肴，整理衣服不知不觉

觉得三个小时就过去了。这些沉浸的体验往往指向你潜意识当中的热爱。第二呢，就是童年线索的挖掘。你去想一想，你小的时候那些不被允许或者没有条件做的事情，比如说拆家电啊，还能装回去，组织小伙伴玩游戏，给娃娃做衣服等等等等，这些也通常都隐藏着你在成年之后兴趣的种子。第三就是，如果不怕失败，幻想实验。假设你完全不会被人评价，失败也无所谓，那你最想尝试什么呢？写小说、拍纪录片，还是开烘焙工作室？敢想的事往往才是你心底真正向往的。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朋友圈镜像法。你可以去想一想，你最常相处的五个人都有什么样的共同爱好，你比较欣赏他们的哪一点。比如说朋友都爱露营，那么你可能会喜欢户外创作。比如说你的闺蜜擅长穿搭，那么你的兴趣或许是时尚点评或者是搭配教学。因为人是比较容易被同类吸引的，而你的圈子就是一面镜子。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一
0: 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那刚才呢，我们通过发现的方式找到自己的兴趣点，那接下来我们

难一夜之间说突然的爱上某种活动。那所谓输出型的爱好，并不是说让不爱出门的人出去跳舞、出去爬山，而是从自己原来的爱好出发，改变我们的参与方式。比如说，如果你喜欢读书，但是你经常会感觉说看完了什么都记不住，那可以在阅读的时候随手记下自己的感想，读完之后整理出来，再谈论一下你最喜欢的情节，哪怕是200字左右的简单的感想，也会让我们对这本书的印象更深。如果你对某一类的电影很感兴趣，那可以多看几部，找找他们的共通之处，尝试梳理一下里边的背景知识。喜欢喝酒的朋友可以试着自己在家调酒，邀请你的朋友来品尝。第二呢，发现输出型的爱好就是不要执着于变现和完美。社交媒体上很多人教人把爱好变现的方法，看了之后会有种这样的感觉，就是啊，好像只有这种爱好是有用的，并且还会让人担心说，哎呀，我的作品是不是还不够好。这种完美主义往往会阻碍你的行动。其实只要你在思考，你在输出，不管是画一幅画，拍几张相片，还是总结你的旅行攻略，其实都已经是在培养输出型的爱好了。关键是要享受那个创作的过程，而不是急于追求成果或者他人的认可。第三呢，就是尝试分享，尝试反馈，感受这种反馈。如果说你在做这种输出型爱好的时候长期没有这种正反馈，输出就会变成一件很难坚持的事情。因此我们可以为自己的作品寻找一些适当的分享渠道，比如说你的朋友圈、你的社交平台，也可以由自己来设定一些奖励和肯定，建立一个专属的账号，发表自己的作品，不仅可以观察水平的变化，还可以感受到数量的积累带来的满足感。而每完成一次输出，你都给自己点一杯爱喝的饮品，用这样的方式主动的来奖励一下自己，让自己感受到输出过程当中的正反馈。

还可以如何来发展自己的输出型爱好呢？刚才说了三点啊，第四点就是做轻量化的输出。很多时候我们在搞这种输出型爱好的时候呢，总是想到了多么宏大的一件事情，但事实上很多时候的这种输出不需要是那么的系统，那么的专业，一些小而轻的习惯反而会更长久。比如说走在路上可以把看到的好天气随手拍下来，然后照片打印出来，可以做成手账。 运动可以每天只做10分钟，书评可以只写200字，不用把输出作为日常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可以在周末花费休息时间的一小部分来完成就可以了。研究表明，即使是15到20分钟内完成的一系列简短的创造性的活动，也会加强个人的积极感知，让他们认为自己具备好的想法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第五点呢，就是平衡输入和输出。一味的输出也会变成一种压力啊，人的心理活动就是一个循环系统，你只有输入和输出达到平衡的时候，才能够给咱们自己带来一种积极和愉悦的体验。所以为自己去设定一些只享受的时刻，寻找那种舒适的节奏，比如说半个月作为一个周期，避免输出变成压力。最近有很多感触啊，就是 我们面对着很多明明不是由自己造成，但是却需要我们自己来解决的问题，而正是这种无力和不可控造成了我们内心的冲突和不安。而输出型的爱好本质上呢，就是通过一种创造的生活方式，让你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当你为自己的生活搭建了一套秩序，这种微小天然就是宏大虚无的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经常在一天结束之后，卸下所有的社会角色之后，会陷入一种很奇特的疲惫感。这种疲惫好像并不是来自于身体的劳作，而是源于一种精神上的失重感。我们就像是一块海绵一样，在白天贪婪地吸收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情绪和任务，却很少有机会能够去释放、去转化，于是内心会变得拥挤，仿佛一个堆满了杂物但是从来没有整理过的房间。而输出型的爱好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温柔的出口，一个把内在的混沌转化为外在秩序的通道。它不是要求你成为一位技艺精湛的艺术家，也不是鼓励你去追逐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它的本质是一场和自己的深度对话，一次把无形的思绪赋予有形形态的创造。当你提起笔，把脑海当中一闪而过的念头落在纸上的时候，你便不再是那个被思绪追逐的人，而是成为了思绪的观察者和整理者。那些模糊的感受在文字的梳理下会逐渐地显露出清晰的轮廓和脉络，你会发现写作并不仅仅是记录，更是一种思考的延伸，一种情绪的沉淀。而当你拿起画笔，哪怕只是在白纸上涂上几抹色彩，你便在用一种非语言的方式和自己的内心进行一种交流。画布在这个时候成了一个安全的容器，容纳你的喜悦，容纳你的忧伤、焦虑，或者是宁静。在这个过程当中，重要的不是说画得像不像，而是你是否允许自己的情感自由地去流淌，并诚实地呈现在自己的眼前。每一次落笔都是一次对内在世界的探索和确认。甚至当你用心地烘焙一块蛋糕，或者是在阳台上细心地照料一棵植物的时候，你同样在进行一种充满仪式感的输出。你把你的时间、精力、爱意注入到这些具体的事物当中，看着它们在现实当中慢慢成型、慢慢绽放。这种从无到有的过程能够带来一种最原始、最踏实的满足感，它让你真切地能够感受到你的行动是有意义的，你的存在是能够留下痕迹的。

有人会觉得说，知识的积累，信息的获取就是成长的全部，但事实上真正的成长往往发生在输出的那一刻，因为只有当你尝试去创造的时候，你才会被迫去理解，去整合，去创新。所以请不要轻视你内心那一点点创造的冲动，不管是写下三行小诗，还是拍下窗外的一片云，又或者是在日记本上画下一个小小的符号，它们都是你生命力量的证明。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行走的盘子哥张伟，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最近又去了一些比较小众的景点，回来和大家汇报工作哈。嗯，他最近还感冒了。这一次的旅程确实是非常的有特色。首先在云南去了一个非常非常偏的，可能他自己算过说，除了西藏的某些地方，这儿算最偏。嗯，西蒙整个城市建设，县城啊，小县城的城市建设非常到位，周围的景区还是有4A 的，
9: 对，
8: 而且呢还有自然景观非常漂亮的瀑布，还去了另外一个地方，这是个村子，
9: 这个地方叫翁丁村啊，这个其实很多旅游达人应该也都熟悉，
8: 嗯，
9: 它出名在两点，一个是原始，二一个是前几年一场大火把它彻底烧没了。然后这些年呢，是当地政府啊，也是这个把这个按照1:1的，而且用的是老东西，全都完全恢复了。唯一的不同点呢，就是原来没烧之前，它是有原住民在里面居住的，现在是在原址的基础上边上大概2公里修了个
8: 新村，做了一个新城，
9: 哎，让他们去住那儿了。因为当时着火就是因为原住民运火不当，并不是因为别的原因，所以也是保护起来了吧，相当于是传统的佤族村落，非常有特色。
8: 就是等于复建了之后，这个地方整个就变成了景区。
9: 景区了，对
8: 啊，它也叫翁丁村。
9: 对对对，基本就是原来那个村里面那块石头放在哪儿，现在还给你放在哪儿，
8: 就必须
9: 1:1的100%还原这么个状态。
8: 嗯
9: 啊，所以这个是还是挺有意义的。很多人说这个复修的没劲，其实挺好的。
8: 临沧市，
9: 临沧
8: 沧源佤族也是一个自治县，这回是把两个佤族自治县。

0: 线全灌过来了。
1: 对的，没错
0: 啊。而且我查了一下资料，好像这个翁丁村也目前也是一个 C 级，
1: 也是 C，
0: 也就是国家花钱大全力建设的一个。
1: 对对，
0: 这个、
1: 因为当地确实在农业产品上非常多，但是实际上比较远嘛，其实运输啊各方面还是挺有困难的。
0: 对对对，两方面吧，一方面是当地农业种植提供更好的场地，
1: 对
0: 肥料和种植条件，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旅游资源也是让当地人重拾信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1: 没错，这是的，
0: 就是我终于发现这个所谓绿水青山金山银山的道理，就是你想让当地人有自信，
1: 嗯，
0: 就是你要把当地建设好，
1: 这肯定的。
0: 这个农业建设是一方面，它的县城建设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让大家觉得出去，你不行，你到我村里看看，
1: 没错，
0: 漂亮着呢。
1: 因为有这么一好村以后，国家就该投入修路啊，包括当地的一些有钱的企业也开始帮助修路等等，
0: 基础条件
1: 就富起来了，慢慢的。
0: 对，而且呢，最先火的就是旅游业，
1: 没错。
0: 你在什么还都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你让大家去看看，
1: 对对对，
0: 你在那儿待，哎，咱先说从。你从哪儿开过去的？
1: 这个我就从西蒙开过去的。
0: 哦，从西蒙直接
1: 贴着中缅边境，然后开到这个沧源瓦都子的县，
0: 也算是一个边陲。
1: 这个县其实也让我挺吃惊的
0: 啊！
1: 我当时想，我说这个翁丁村很古朴嘛，
0: 啊，
1: 我说它上面的县城也应该是那种像您说的，可能是想象一下就原始一点、破破烂烂一点。
0: 啊，
1: 一到那儿又傻了，就还是很繁华，超级繁华。
0: 不，你到的翁丁村其实是新建的。哎，旁边有一新村，你说的是那新村？
1: 我说的是县城，它上面的县城。
0: 哦、上头的是哪个县来着？
1: 就是沧源县。
0: 沧源县。
1: 沧源瓦都子的县。
0: 哦、啊、对，在我的印象当中是这样，而且我在 B 站也看过很多的这个纪录片，
1: 嗯，
0: 就是一些这个网友他们自发拍的、嗯，确实有一些地方还保持原来的风，嗯、但是你说的这个沧源县已经就
1: 非常非常现代化，可以说是、嗯、
0: 就无法想见它是一个县、
1: 虽然说你往细了去抠，还是有很多这种脏乱差的地方、
0: 嗯，
1: 但是整体的样貌，包括里面应有的设施都是非常全的，
0: 就是一个普通的县城，而且很现代化，
1: 很干净，
0: 就是
1: 很现代化。尤其是它是国门，挨着国门又近，所以很多外国人进来的时候，嗯、肯定要弄得好一点嘛。
0: 对对对，
1: 啊、很重要。
0: 对。而且关键是一是干净，二是一个治安，另外呢就是交通一定要便利，
1: 都方便。对，
0: 就是你进了这之后去哪儿四通八达，你是等于从上一个景点就是直接开车过来，大概开了多长时间？我特感兴趣。
1: 嗯，四五个小时吧。
0: 哦，这还行，
1: 因为它就是国道加高速交叉的那么开。
0: 哦，这还行，就等于到了这儿，算是在这一个古村落里又待了一整天，
1: 在古村玩一天，真得要玩细了，真得就大几个小时。嗯，
0: 就这么逛，开车逛还是？
1: 就从县城到这个地方大概得开个两个小时车，啊，它是比较远、
0: 啊，
1: 因为它很偏，
0: 就等于你到了这个沧源县，
1: 哎，
0: 四个小时，
1: 对，
0: 从沧源县出发到，
1: 就从您住县城、嗯，然后第二天如果你要去这儿，还得用两个多小时到，啊，一个多小时到，
0: 这到了这个翁丁村，
1: 到翁丁村，
0: 新村和这个原来的
1: 村、老
0: 村
1: 都在一块儿，但是呢，你重点还是玩老村嘛，
0: 嗯， 嗯，
1: 这老村的感觉就是第一感觉就是传统的佤族，这是中国目前唯一保存的一个最完整的佤族村落了，
0: 嗯，
1: 就真的是一个钉子都没有。
0: 哦，就
1: 全是木地、木结构啊，草结构大的，
0: 嗯，而规模也很大，
1: 规模很大，大概百来栋房子吧，
0: 嗯，
1: 百来栋房子，而且每个房子你基本都能进去，这是很重要的，它不是假的，
0: 哦，
1: 啊，这里面的火塘啊，里面的这个炕啊，里面的一些挂腊肉的地方，你还都能看，还能闻到味儿呢，啊，这很奇。
0: 这一次我总结一下，因为接下来咱还匀点时间说四川，咱们这一次张伟的行程是大概目的很明确，
1: 嗯，
0: 进入云南，
1: 嗯，
0: 要进入云南的西南，
1: 嗯，云南的西南，对，
0: 两个相对比较偏僻的县城、以及县城下辖的一些景区，
1: 是的，
0: 这一次他都跑到了，
1: 嗯，
0: 而且非常成功，
1: 嗯嗯，
0: 基本上没有浪费任何时间，所有的精力都在景区，这个龙门岳圣地是他在第一个佤族自治县里面、这个重点要去看的，
1: 对。
0: 另外，这个翁丁村是在这个沧源县，
1: 沧源县
0: 这个佤族自治县，
1: 哎，
0: 第二个佤族自治县里面要去看翁丁村，也是新旧村都已经占，
1: 对对，
0: 非常棒，
1: 对。
0: 而且让他没想到的是，两个县城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对，真是没想到这个。
0: 这个几年的建设确实是那年秋天吧，
1: 突飞猛进。
0: 对，我也要去看，估计到秋天它整个那个相连的道路交通建设这两年大力开发、
1: 交通整体是没问题的。
0: 云南贵州广西江西的路网建设、这两年是在疯狂上马。
1: 对，
0: 这个接下来 我们

0: 终于要离开云南了。这次的重点就是在云南的这两个佤族自治县，然后进入四川。我觉得他不应该走寻常路，但是我看到他给我的资料上写的，好像他去了攀枝花。
1: 攀枝花，哎，
0: 为啥嘞？
1: 我曾经去过2次攀枝花，
0: 对，
1: 给我印象都特别好。第一是气候好，虽然夏天比较热啊，但是水果特别多，可以狂吃啊，尤其是芒果，中国芒果之乡啊，就便宜的时候2块钱一斤大芒果。
0: 而且攀枝花好像这两年啊，你说前两年去攀枝花遥远，这两年攀枝花网红，
1: 网红城市，哎，真是，
0: 嗯，
1: 因为它是从纯工业城市慢慢开始逐渐转型成这种旅游性城市了
0: 啊，对对 对,、
1: 哎、
0: 对，而且转型的力度很大，
1: 非常大啊，对，而且整个攀枝花包括它周边的像什么米易县啊等等，目前很多博主包括我看到很多测评啊，就是非常宜居的城市，非常宜居啊，气候啊各方面都宜居。
0: 对，我看到资料上介绍的，其实它有点到了这个新加坡的感觉，什么大面积的多肉植物，
1: 全是多肉，对，然后就那边就出这东西，水果也特多，像多肉类的水果也那边也特别特别多。
0: 它就是个田园休闲，
1: 您说的是我要说的这张仪花园是吗？
0: 啊，对啊，我一听说这花园就感觉那不就是。
1: 张仪花园这事儿其实挺巧的，当时我就是无意间搜到这么一个地方的，因为当时去的是重点是去攀枝花的三线博物馆，老三线博物馆，那是中国最大的三线博物馆。去完这儿之后，发现时间还有富裕，说再查查吧。
0: 当地搜到了
1: 啊，当地在停车场我一搜，我说这地儿也行啊，我说杀过去瞧瞧，不要钱，就过去了。
0: 它就是那么一个休闲的
1: 张仪花园。最开始我以为是什么呢？是一个大花园，然后进去有吃饭的地儿，亭台楼阁的。但是实际上我一进去，我有点震撼了。就是如果大家看过那些多肉植物啊，办公桌上经常摆，10块钱一盆那种，如果几十万个搁在一块儿，你什么感觉？
0: 哦，
1: 包括。如果说你看到的多肉植物可能一个拳头大，那我告诉你，这个有一头骆驼那么大的多肉植物，你有什么感觉？
0: 这是另外一种震撼，我明白
1: 了。一山那样的，
0: 其实这个公园对于当地人来讲，有可能他们还不会特惊讶。
1: 对，但是其实当地朋友也很多，里面游客就确实没见过那么多多肉植物放在一块儿，而且摆出各种造型。这个地儿叫什么什么，反正还有个名儿，但是它就叫张仪花园。多肉植物为主，然后关键还有震撼的就是，它不光让你看多肉，它还能吃饭这地儿。它是个大餐厅，能容纳几千人一块就餐。
0: 就是基本上规模是相当大，
1: 相当大，
0: 而且呢，不管是这个所谓的，人工或者说是人文的一些景观，你比如说餐厅，还是这个自然的培育的这些花朵，这都是就是让张伟好像觉得又有一种压迫感的震撼。
1: 对对，反正就是你看到那儿，你就不想走，你就觉得哪块都好看，哪个植物都好看。
0: 其实呢，张伟的主要目的在攀枝花就三线博物馆，
1: 三线博物馆包括吃
0: 啊，对对对，攀枝花。我记得你跟我聊过什么吃的吗？攀枝花的特色
1: 就是芒果水果
0: 哦，各种水果，
1: 各种水果非常丰富。
0: 我以为你跟我又要吃大鱼大肉啊，这其实也不错。这种所谓转型的城市呢，首先它有网红感，就是它什么什么都很俏皮。
1: 对，这绝对网红
0: 啊。对，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夸张。这个夸张，如果说三线博物馆它规模比较大，进去看还算是比较严肃的。啊，规模大嘛。
1: 对，
0: 那这个所谓张仪这个花园公园，
1: 张仪公园
0: 啊，它就变得非常夸张了。
1: 嗯，
0: 这个事儿呢，也只有网红城市干得出来。
1: 是的
0: 啊，它就需要这样的一个手笔。
1: 嗯，
0: 这算是在四川一个比较这个张伟个人比较喜欢的地方，
1: 跟云南比较接近的地方嘛，也是。
0: 所以对，所以这回挂角一江也去了
1: 。哎，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 始留校。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行走的盘子哥张伟，最新的旅程是云南、四川和陕西，
1: 嗯，
0: 其实都是自驾游去了一些比较小众的地方，
1: 嗯，
0: 上一个时段的结尾说到了攀枝花，去当地的一个公园给震了，
1: 嗯，震了一把，
0: 接下来。这个陕西大家我想都很熟了嘛，
1: 嗯，对，离这不远，
0: 这个地方它还有什么大家不熟的地方呢？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地方又进村了啊，
1: 嗯，
0: 这可能也是张伟最近一个比较重点想去的地方，
1: 是
0: 袁家村，给介绍介绍。
1: 这村其实一开始我真的也不太了解啊，
0: 嗯，
1: 然后也是通过一些朋友说的，然后我说那这次也挂脚一箱，像您说咱也去一趟看看，
0: 嗯嗯嗯。
1: 其实一开始吓我一跳，因为去那儿我停好车往里走，
0: 嗯，
1: 首先就是规模很大，我没想到那停车场那么老大，
0: 嗯，
1: 停完车往里走发现有一条网红街，就相当于就是常规的一个咱们去各个古镇都能见到的，
0: 啊，
1: 店铺林立那么一个感觉，
0: 啊，
1: 但是都空的，像相当于唐代长安那么一个感觉的一个街道，
0: 啊，
1: 我说也没人也没人打理，我说这什么呀，结果哎往右边一拐，从那里出来，我看好多游客都不往里走，都往那边走，我说那顺着走吧，一进到一个古村里面，开始就让我有点吃惊了，开始觉得不太对了。
0: 哦，
1: 啊，
0: 这个为啥来啊？我先给大家完整一下，它是在陕西省中部的咸阳市，
1: 咸阳市，哎，
0: 啊，在礼泉县，
1: 礼泉县，
0: 在县下
1: 下的
0: 一个
1: 村
0: 子。
1: 对对对，
0: 刚才他说刚到了那个地方呢，感觉还
1: 就
0: 那
1: 么回事
0: 儿。对，这个摊位也不多。然后我就往里走吧，
1: 嗯，
0: 然后呢，没有人往里头特深入，
1: 对，
0: 拐了弯了。这一拐弯进了一个真的
1: 最，因为一开始我的印象呢，中国的古村古镇我不是特别爱去，为啥，
0: 啊，
1: 就是因为太同质化了，
0: 太商业化，
1: 基本都一样，说实话你去那儿吃那臭豆腐跟那边是一样的，就是几千公里都是那个东西，
0: 对 对, 对，进货都是一地
1: 都是一地进的，但是这一地让我有点不感觉不一样，就是我拐到这个村里以后啊，就开始进入那个美食区了嘛，所谓的，
0: 啊，
1: 就发现哎，就是每一个摊卖的东西没重样的，就是开始走这村，比如这儿卖泡馍，就你再也找不着第二家卖泡馍的了，
0: 嗯，
1: 然后关键你转了俩小时，你没转到任何一家重样的卖同样食品的店，
0: 那就是那条街还真的挺
1: 大
0: 的，大
1: 几十家店啊，它是个村，整个村都
0: 整个村
1: 了，这种就是疯狂的这个，
0: 嗯，
1: 这个商业，
0: 嗯，而且不重样，这个，
1: 而且还让我吃惊的是，后来我一打听，包括一看资料啊，
0: 嗯，
1: 就是第一是每个摊儿只允许招商一家，就一家一个品种。
0: 嗯。
1: 第二呢，除了刚才我第一块进去的那个摊子啊，
0: 嗯，
1: 是招的外边的招商过来的。
0: 嗯。
1: 再往里走，很多那种前店后厂的那种店铺，比如说做粉条、粉丝的，
0: 嗯，
1: 做什么辣椒面的，然后做豆腐脑的，等，
0: 嗯，
1: 等等等，做当地特产的吧。
0: 嗯。
1: 全是本村人在干。啊，而且本村人干还不是瞎干，他是叫就是入股制。这个店是你们这七户一块干的，
0: 嗯，
1: 你们自愿入股，有掏一千的，有掏两万的，
0: 嗯，
1: 哎，你们自己经营，自负盈亏，然后，而且国家给你担保说你不能有这个偷奸耍滑的这卖假货，然后呢，
0: 嗯，
1: 一方面还担保你们能够保底，哎，这就大家非常有动力去干这件事儿，所以你就感觉到，
0: 嗯，
1: 第一东西你放心买，第二价格特便宜，特亲民。
0: 对啊，在当地成本就低嘛。
1: 对，这就让我感觉特别不一样。就是你去那儿吃一碗什么什么东西啊，
0: 嗯，
1: 跟你去一些县城里面的一个小摊儿里吃是一个价，
0: 嗯，
1: 不会说是这儿是因为一个四 A 景区就价格翻
0: 多
1: 少倍，没有。
0: 嗯，
1: 这很让人很吃惊，
0: 嗯，
1: 而且就是贼爽的一地方就是什么呢？没有难吃的。
0: 啊，对你进入的这个区域
1: 啊。
0: 这就是面食嘛。
1: 哎呀，对，都太好吃了。
0: 关中啊，
1: 嗯，
0: 这个很多朋友。可能对于这个小吃的概念，尤其是进入陕西之后，
1: 对对对，
0: 啊，大概就那些。
1: 对，
0: 但是呢，为什么这地儿让张伟觉得很惊讶？一是前店后厂，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真不重样，也真不难吃。
1: 对，而且还有更惊讶的，就是你逛着逛着啊，
0: 啊
1: 然后你会看到一个牌子，就是一个节日七天，它可以接待2100万人，它来了2100万人这一个村儿，你说有多火？
0: 不，这不光是全国游客吧，这全省知名的，
1: 可能是全国我觉得就最样板的一个，就村级的这么一个古村的一个改造，
0: 嗯，
1: 非常
0: 就是经营方式很成功，
1: 非常成功。而且我是一个特别热爱历史人文这么一个人，
0: 嗯，
1: 在里面我惊讶的发现了这个秦琼的墓，
0: 嗯，
1: 就在那里面，
0: 哦，
1: 村口那一边是陈咬金的墓，
0: 嗯，
1: 然后离他后面大概2公里3公里就是李世民的墓，
0: 嗯嗯，
1: 所以

0: 历史、人文、饮食、风景，其实那儿都有。
1: 对，一点没耽误，一点没糟践，这点很难得，
0: 真的很难得。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值得全国的很多想搞古村的朋友去学习的地方。
1: 对，这是用了心了。从张伟的介绍，他是非常懂行的，
0: 嗯，
1: 全国古村他几乎都去过。
0: 嗯，
1: 这个呢，让他那么吃惊，我确实我都觉得这个
0: 吃惊是吧？
1: 对对对，
0: 本来我们想住那儿啊，都订满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看了一下那个里面客栈，也让我觉得脑袋嗡一下子，我说这个干的太牛了。
1: 嗯，
0: 就他不会让你客栈起个乱七八糟名，什么这个叫树啊，这个叫云，什么呀，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六六七八号，就20家客栈排着，
1: 就是统一管理，
0: 就叫1234567890一直到20
1: 一号客栈，
0: 你还好记
1: 啊。对对对，
0: 但是你装修你可以随便，
1: 嗯，
0: 哎，就这么一个感觉，哎，特别爽。
1: 这个这真的啊，全国文旅真是各有特色哈，
0: 嗯嗯，
1: 就是有关相关的这个政府部门跟文旅出的这些主意，包括最终的这个建设成果，真的会让人感觉一个接一个惊喜，
0: 嗯，
1: 也就是刚才张伟说到刚进这个景区的那个一开始的那个胡同，
0: 对，
1: 那个其实是让后来的升级版把那给废了，
0: 没错，
1: 就是我们有更好的创意，
0: 对对，
1: 最开始说街边弄点摊儿，
0: 嗯嗯，
1: 这个已经不根本就量
0: 不
1: 够，
0: 不重要了
1: 啊，就是我们干脆关了，安安静静的，别在这
0: 也未必关，可能是没到旺季吧啊，
1: 哎，
0: 但是重点是在后边，嗯，
1: 对，就是我们把里头整个盘活了，
0: 是的是的，嗯，包括文旅，包括吃的，包括玩的，里面一应俱全，还有中医馆，还有各种学，你可以住那儿好几天，学琴，学吹熏，什么都可以玩。
1: 这个不光是全国游客，我估计他这个，我现在有一种旅游的这个打造方式哈，就是他先不管全国游客到底感不感兴趣，
0: 嗯，
1: 因为当地人最懂行，
0: 哎，
1: 就是当地十里八乡或者说省内的人，
0: 嗯，
1: 都来，
0: 哎，
1: 那就证明我成功了，
0: 基本
1: 就是当地人都认为我专业，或者当地人都认为我这吃的很正宗，
0: 没错，
1: 这个时候他就不愁全国游客了，
0: 确实确实，
1: 你想想一个五一十一他能
0: 2000多万人
1: ，就证明他确实厉害啊，嗯，
0: 太成功。而且就是随便啊，我买了一摊地上在当地出一种特产，大家如果去一定记住，
1: 嗯，
0: 就这个季节去啊，
1: 嗯，
0: 出西红柿，就那西红柿
1: 好吃，
0: 跟苹果一样甜。
1: 这个建设的简直太棒了。我相信以前没有这样的主意之前，这个村子也不是特别的富裕，
0: 嗯，
1: 这一下子整个村子所有的人啊，他还不像传统的景区，
0: 嗯嗯，
1: 说就是靠门口支个小摊卖点货，他没那么简单，
0: 没有没有，
1: 它整个就这个系统化了啊，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啊我们聊得正兴奋的时候，这只能戛然而止，我们就最后停留在了陕西咸阳，这叫礼泉县的袁家村。
0: 袁家村，哎，
1: 啊，既有名胜古迹，
0: 嗯，
1: 又有人文风光，同时美食都非常非常的好啊，
0: 嗯嗯，
1: 这个再往前云南四川，我们这一次也都是一众小众景点一路介绍下来，再一次感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行走的盘子哥张伟，
0: 哦，谢谢大家，
1: 最近得歇歇啊，过些日子等着你的新旅程。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样一起案件。员工称我抑郁了要休假，结果被单位以不按规定请假为由开除了，员工起诉公司索赔30万，而法院的判决太让人意外了，稍后我们来进行解读。还有一个案例，上海一女子在出租房里病逝，家属向房东索赔60万元，说在你房里死的你就要赔。那么作为房东，他应该赔偿租客的死亡损失吗？

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真警察击退假警察，派出所接到了吴女士报警，说自己接到了某公安局民警的电话，民警说了你的身份被盗用后办理。

0: 了虚假护照，你涉嫌非法入境。对方还发来了一张民警的照片和一张协查办案通知，这位女士拿不准，于是就报了警。接警之后，民警李春雷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并拨打电话，但是对方电话已经被呼叫转移了，于是他编辑短信发给事主。与此同时，巡逻车组民警也到达了吴女士所在地，而吴女士此时也收到了李警官发来的提示短信。民警解释说，你是遇到了典型的电信诈骗。吴女士如梦初醒，如果不是民警及时处置，钱可能就被骗走了。家住马坡的黄女士接到了一个自称是哈尔滨市公安局民警的电话，她称黄女士涉嫌非法入境。黄女士为了自证清白，就和这位民警开启了视频聊天，在对方的引导下到了一个僻静地方，还按照对方要求下载了所谓的办案用的 APP。 与此同时，警方接到了分局反诈中心提供的关于黄女士的预警信息，民警第一时间拨打她电话，但是已经被呼叫转移。民警一路通过监控视频寻找黄女士车辆，另外不断地给黄女士发提示短信。就在贾民警和黄女士正在确认银行卡号的时候，黄女士看到了十多条甄民警发来的短信，她立刻挂机来到了派出所，在民警解释下才明白遭遇了电信诈骗，卡里的30多万元差点被骗走。有一位员工声称我抑郁了要休假，被单位不按规定请假为由开除了，于是员工起诉公司赔偿和补薪30多万，而法院判决太让人意外了。在2018年9月11号到9月30号，员工曹某分三次向公司请病假去试假，公司也同意了。到了10月17号，公司向曹某发函说，你从2018年9月11号至今没来公司上班，虽然有委托他人微信两次转来的病假条都经过公司批准，但你至今没有来公司办理请假手续，属于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请你在10月22号前来公司办理手续。不过案件在一审当中，员工曹某陈述说他没有收到这个函，公司也承认这个函后来是被退回了。又过了3个多月时间，在2019年1月份，公司通过媒体向曹某发了通知，请你自本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之内来单位办理手续，逾期不办理将与你解除劳动合同。公司也给曹某发了微信，曹某认可知晓公告内容。曹某提交的2019年1月的医院参考诊断是有轻度抑郁症状。2019年1月18号，公司向曹某发放了关于与曹某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载明曹某连续旷工60多天属严重违纪，解除劳动合同。2019年2月份，曹某申请了仲裁，仲裁委做出了终审审理之后，曹某诉至了一审法院，请求第一，公司要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是4万多元，第二，公司要支付扣发他的工资是6万多元。那一审法院认为曹某应属旷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且通知了工会，没有违法情形。不过曹某又主张说患病应该是享有医疗期的，但是呢，他又没有能够提供材料来证明。另外关于扣发工资补偿的诉求，曹某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他在2016年2月到2018年9月扣发的工资数额，而且从2018年的10月开始就没有提供相应劳动，那对此诉求呢，法院也不支持。曹某后来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好，今天我们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东源律师事务所的王文静律师，你好王律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什么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以和这个员工解除劳动合同，程序是什么呢？
1: 有6种情况，然后这个用人单位是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第一种情况呢，是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第二个呢，是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第三个呢，是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失的。第四个呢，是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了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第五个呢，是这个劳动合同无效的， 第六个呢是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这个呢是。

0: 是主要是针对于劳动者有过失的情况下，那用人单位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那用人单位如果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话，是应当事先要通知这个工会。
1: 第二种呢是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是调整工作岗位，仍然不能胜任工作的。第三个呢是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是调整工作岗位，仍然不能胜任工作的。第四个呢是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是调整工作岗位，仍然不能胜任工作的。第三个呢是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第四个呢就是经济性裁员。那有这种的话，需要裁减人员20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20人，但占企业职工总人数10%以上的，但用人单位提前30日向工会或者是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案，然后报告可以裁减人员。第一种呢是指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组的。第二个呢是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第三个呢是
0: 人员的。第四个呢，就是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1: 那么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那请您梳理一下，公司解除和曹某的劳动合同是属于合法解除的，这个依据是什么呢？
0: 因为公司认为这个曹某连续旷工60多天，属于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那因此呢，依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是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
1: 那曹某主张说他一直没上班，是符合一个叫医疗期的相关规定，那这个说法为什么也没有被支持呢？
0: 按照法律规定来说呢，劳动者患病或者是非因工负伤，在规定医疗期内，用人单位不得在劳动者没有过失的情况下辞退劳动者，或者是这个进行经济性裁员。但是呢，劳动者如若以此为由主张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但本案当中呢，曹某主张自身患有抑郁症，而且已经提交了相应的证据。但是根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的规定，那劳动者享受医疗期的前提是劳动者需停止工作进行医疗。曹某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他需要停止工作然后治病休息，因此呢，曹某是不符合享受医疗期应具备的停止工作医疗的这个法定条件。对他要求适用医疗期相关规定的主张呢，所以就没有被支持。那曹某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法院最终是没有支持的。另外呢，通过这个案子想要提醒大家，就是即便在医疗期内，如果劳动者存在过失，用人单位是依法可以辞退劳动者的，所以医疗期并不是绝对的保护伞。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曹某认为说公司应该支付扣发他的工资是16万多元，这个也没有支持。
0: 根据网上的报道来看呢，因为双方所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没有约定曹某的具体工资数额，而且呢，合同约定工资是按照曹某的业绩和公司依法制定的规定考核标准来确定的。那现在呢，曹某依据他2015年2月至2016年期间的工资流水情况，要求公司补足2016年2月至2019年1月的工资差额。那这个是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的。而且呢，自2018年10月起呢，曹某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他为公司提供了劳动，所以呢，法院最终并没有支持曹某的诉求。
1: 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其实当初这个曹某先请事假病假，其实公司是批了准的假的，批准了的。那如果当时曹某及时的到公司去办理这个请假手续，说明情况，说明我可能还要再休息一段时间等等，其实公司可能也就会批准了，而不像现在这样落得一个解除劳动合同这样一个 后果。
0: 嗯，我认为这个事情的发展呢，其实是有很大影响。如果就当初曹某收到了这份函件，意识到自身的问题的话，能够及早的和向公司去报到。

0: 而且就这个事情呢，向公司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说明，也许曹某就不会发展到连续旷工60多天，那自然公司也就没有理由是解除曹某的这个劳动合同关系了，
1: 是是是，打官司啊之类的。那么他现在起诉公司索赔一共30多万元，还是败诉了，那您分析总结他败诉在什么地方呢？
0: 我认为这个案子当中呢，曹某的根本原因还是他的证据不够充分。因为一般无论是这个仲裁呢，还是说是民事呢，都是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谁主张谁来举证。曹某呢，他主张医疗期，但是他并没有提供相应证据来证明，所以导致呢，他最终然后败诉了。
1: 另外你还起诉公司，应该是认为公司是非法解除啊，他可能认知也有一些偏差，公司其实是合法解除的。
0: 对。
1: 那么如果说员工确实患有抑郁症这种病症的话，单位能开除他吗？
0: 这个问题呢，在实务当中它是有争议的。有的人可能认为，劳动法里边有规定说，当劳动者患有抑郁症的，但不影响工作，用人单位不得以此为由辞退劳动者。所以说呢，这个公司想要辞退这员工的，很重要的一点是看他是否影响工作。如果有影响，是可以辞退，那这个是符合规定的。如果没有影响，就无权辞退。
1: 这是一个观点。
0: 对，这是一个观点。还有的人认为说，单位是可以开除的，理由是如果因为得了抑郁症而不能胜任工作，然后经过培训或调岗，然后这个仍不能胜任工作，用人单位是可以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说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1: 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个案例，上海一个女子在出租房里面离世了，家属就向房东索赔60万，说在你的房里死了你就得赔。上海的房东李先生比较烦，因为有一位女性租客莫名其妙的死在他的房子里面了，自己的房子也成了凶宅，晦气不说，以后再想租出去或者转手都有难度了。麻烦的是这个死者家属还找上门来，开口就向李先生索赔60万，并表示人死在你的房子里了，我们就要找你。那事后经过法医鉴定，死者是因为心脏问题或者急性疾病而导致的死亡，排除他杀。但是死者家属依旧是不依不饶，还说我们在商城坐电梯摔下来死人了，商场都是要赔钱的。当民警决定将他们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调查时，女子母亲的这个话语更是语出惊人，说门就是我砸的，我自己女儿死在这儿了，还不能让人有情绪了吗？看到母亲这般闹，房东提出那给2000块钱作为补偿，那位母亲坚决不干，说女儿死在出租屋里的，必须赔偿60万，拿2000块钱来解决问题门都没有。房东一看就当即决定，别说2000了，1毛钱都不能出。在这个时候母亲更是再出金句，说女儿死在出租屋里，作为房东你就得赔。那民警提议啊，可以走法律程序，但这位母亲却说自己不懂法律，以这个为理由拒绝了。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李先生到底要不要为租客的死亡负责任呢？死者家属的赔偿有没有法律依据呢？
0: 这个死者他承租了李先生的房子，两人之间呢是已经建立了这个房屋租赁合同关系。那根据相关规定呢，出租人是有义务将符合约定条件的这种居住的房屋交付给承租人居住使用，而且租赁期间呢，这个出租人是负有这个维修租赁物的这个义务的，这是出租人的一个基本义务。但是法律上并没有赋予出租人需要对承租人的这个生命健康负责。而且根据这个法医鉴定呢，死者是因为心脏问题或者是急性病导致的死亡，就排除了死者被他杀的这种可能。因此呢，租客的死亡和李先生之间的租赁行为并没有因果关系。那李先生不存在任何过错，就不应当去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因此呢，双方即便就是说诉讼到法院，死者家属的这个诉求也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
1: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房东可能会担责呢？
0: 这个出租人对房屋是有一定的维修责任和安全保障义务。如果因房屋的质量问题，比如说这个危楼然后塌了导致承租人死亡，或者说房屋内存在有害物质，比如说这个甲醛超标，导致这个承租人患了严重的疾病，那这种情况呢，由于出租人交付的房屋是存在问题的，给承租人造成了损害后果，所以呢，出租人可能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当然如果承租人明知是危房，就是图便宜然后要租，那承租人对损害后果也是要承担一定的这个损失的啊。然后或者说甲醛超标，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说甲醛超标与这个承租人患病然后存在因果关系，可能承租人就是他的要求赔偿的那种诉求也不一定能够实现。就是说即便是可以支持，但是赔偿数额方面肯定也会有所减少的。
1: 就是核心依据还是要看因果关系，
0: 对
1: 他的死亡到底和这个

0: 对方有没有一定因果关系，以这个来判定一个责任。
1: 对对对，
0: 嗯，那么如果说这个家属向房东主张赔偿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啊，那么像这位家属该怎么样正确维权呢？
1: 嗯，他那个死者家属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对于死亡案件呢，一般是分两种情况来处理。如果因意外事故造成死亡的，那属于意外事故；但如果是由于过失或者是故意造成他人死亡的，可能就构成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过失致人死亡罪的。
0: 嗯，
1: 那第二种情况呢，属于刑事案件，由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当然了，如果这个公安机关最终认定了这个案子呢，可能不属于刑事案子，那可能
0: 走法律程序嘛，
1: 对
0: 是吧？
1: 对，那就可能就是民事纠纷。
0: 嗯，
1: 那这种情况，如果死者家属认为房东然后应当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话，那可以去法院，然后提起民事诉讼，由法院来进行裁判，到底房东是否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这种情况其实可能房东的这个胜诉率会比较高，其实这索赔的这个位可能他没有更多的一个依据。
1: 对对对，
0: 因为公安都已经出了证据了，这是一个自然死亡啊，不是他杀等等啊。那还有网友认为说，这位死者母亲就是敲诈啊，有这么严重吗？您觉得？
1: 因为刑法上所说敲诈勒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恐吓、威胁或要挟方法非法占有被害人公私财物的行为。
0: 嗯，
1: 那这个案子当中呢，死者确实是在出租房屋内死亡，这是一个事实。
0: 嗯，
1: 但可能是死者的家属主观上认为，就是说死者的死亡与房东是存在这个因果关系的，要求房东进行赔偿，这只是他的一个主观认识而已，是双方的一种协商解决问题的方式。
0: 嗯，
1: 那或者说是一种维权方式。至于死者家属诉求是否合理以及能否得到支持，那就是法院判决的事儿。
0: 嗯，
1: 但是呢，这是死者家属的一个权利，不存在说敲诈勒索这么一说。
0: 嗯，另外可能还有一些人也是秉持一种谁死谁有理这样一个老观点哈。
1: 嗯，
0: 您想说些什么呢？
1: 我想说的是，这种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可能爱哭的孩子有奶吃的想法吧。
0: 嗯，
1: 就认为只要自己一闹，然后就必然会有所收获。
0: 嗯，
1: 实际上呢，现在呢是法治社会，那我们所有人都要依法去办事，依法去维权。
0: 嗯，
1: 如果双方之间认为有争议的话，建议还是走这个司法途径来解决，然后不要采取说这种闹呀，然后这种方式。
0: 嗯，
1: 而且现在呢，就是包括法院的判决，其实就是这种和稀泥的这种也是越来越少 了，
0: 嗯，越来越少了，
1: 这也不是法治社会所提倡的。
0: 嗯，
1: 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懂法，然后学会依法维权，这个很重要。
0: 嗯，哦，好，谢谢王律师。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不动不动的
6: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一首歌里学习怎样和自己相处。今天开场曲为你推荐的是杨丞琳的《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这是她在2025年1月发行的《有且》专辑当中的一首。无论现阶段的你处在什么样的感情状态，都可以享受一个人面对世界的状态，即使孤单也不会是负担，而是一张自由的车票，可以让我们。这首歌曲有一句点睛之笔，我学着一个人去爱着孤独又平凡的一生。也许终其一生，我们最需要学会的就是怎样和自己相处。这首歌曲治愈的风格，让浮躁的内心得以平静，不安也得到些许缓解。据说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正是杨丞琳的低谷期，是制作人许哲佩和这首歌带他走出深藏许久的阴霾，治愈了内心的不安和恐惧。

时光悄无声息，我们总以为那些陪伴自己青春的热门旋律不过是昨日刚刚循环的新歌而已，可是蓦然回首才惊觉，原来一些耳熟能详刻在记忆里的歌声早已经悄然走过了十多年的光阴。十年就是一代，足以改变很多人和事，足以让四季更迭，山河变迁，却唯独留得住歌声，留得住藏在旋律里的滚烫青春。那今天我们来放慢脚步，重温这些诞生于十年前后的经典金曲，看看哪一首依然静静地躺在你的常驻歌单里，从未被删除，从未被遗忘。岁月如歌，总有一曲天籁温柔治愈漫长岁月。邓紫棋的《光年之外》发行于2016年12月，是科幻电影《太空旅客》的中国区主题曲，当年可是火遍全网的金曲，有着空灵磅礴的旋律，唱尽了宇宙的浩瀚与人间的深情。

诞生在2016年的还有周深的《大鱼》，作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这首歌曲一经发布，就凭借婉转空灵的独特嗓音一举封神，轻柔的唱腔缠绕着细腻的情绪，娓娓道来一段飘渺诗意的故事，治愈了无数人的深夜时光。时至今日，依旧是无数人循环往复、百听不厌的心头金曲，仿佛未曾感觉时光已这样流过了10年。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十年金曲回响，青春从未散场。如果说大鱼是山海星河的浪漫，那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就是藏在市井烟火里的甜蜜温柔。这首歌曲是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当中，距今刚好十年。歌曲一经上线就刷屏全网，轻快灵动的节奏，浪漫缱绻的歌词，满满的少女心事和少年温柔，成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全民情歌。前奏一响，仿佛瞬间回到青涩懵懂的年纪，所有纯粹的欢喜，简单的心动，都藏在这一段温柔的旋律里。时光流转，温柔从未退场。

0: 生，单曲循环。
1: 2016年11月，张艺谋执导了电影《长城》，片尾曲是王力宏和谭维维合唱的《缘分一道桥》。后来这首歌曲收录于王力宏2017年发行的专辑《AI 爱》中，又是一首十年金曲。歌曲打破了流行与游戏的边界，将戏腔的古韵悠长和流行的洒脱大气完美交融，气势磅礴的唱腔，荡气回肠的歌词，演绎出家国大义与江湖豪情。它也成为华语乐坛影视剧出神曲的经典范本，历经十年打磨，依旧震撼，经久不衰。听过了山河豪迈，再赴一场童话温柔。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十年金曲回响，青春从未散场。汪苏泷的《一笑倾城》发行于2016年，是影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的主题曲。这首歌自带满满的校园气息，轻快甜蜜的节奏，干净纯粹的歌词，精准地勾勒出校园时代的懵懂心动和纯粹美好。十年的时光匆匆而过，只要旋律响起，那些操场晚风、课间嬉笑、青涩心事就会瞬间涌上心头，拉回无忧无虑的少年。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说校园金曲是明媚热烈，那陈粒的小半就是小众又独特的温柔洒脱。这首歌曲发行于2016年7月，收录在专辑《如也》当中，历经10年依旧是乐坛的小众经典。极具辨识度的独特嗓音，慵懒随性的唱腔，藏着克制的爱意和细腻的心事。这首歌小众却很惊艳，温柔又有一点疏离，在众多的金曲中独树一帜，历经10年依旧是无数人歌单里面舍不得删除的宝藏单曲，越听越有韵味。
2: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十年金曲留下的是我们的青春故事，任素汐的《我要你》不知不觉也已经有十年了，是电影《驴得水》的插曲，也是她踏入乐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开篇，如今已经算得上是一首经典了。没有华丽繁复的编曲，只有慵懒轻柔的浅吟低唱，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故事感，温柔的嗓音细腻又深情，把心底的柔软和纯粹娓娓道来，安静而又治愈，陪我们度过了无数个寂静的夜晚。
2: 我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那说起青春的金曲，永远少不了许嵩的身影。2016年，他发行了《青年晚报》专辑，其中的《雅俗共赏》火遍全网，同时期的《燕归巢》也广为流传。他的歌声自带国风的诗意和人文的温度，清雅的旋律，隽永的歌词，兼具烟火气和诗意的美感，藏着独属于许嵩的国风浪漫和岁月沉淀，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也是无数粉丝心中无可替代的经典。历经10年，依旧温润如初。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你的歌单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歌曲总也删不掉呢？不知不觉间，岁月已经走过了十年。有些歌声温柔治愈人心，有些歌声能够承载一座城的记忆。赵雷的《成都》是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无法长大》当中。这首民谣金曲用质朴的歌词、沙哑温柔的嗓音，唱尽了人间烟火和离别。简单的旋律，平淡的字句，却藏着最真挚的情感。它不仅让无数人爱上了这座城市，也让他的民谣情怀深入人心，成为华语民谣史上无法复刻的经典。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十年的时间可以发生很多事情，岁月淬炼歌声，只有实力才能见证光芒。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自传》中。它藏着一种独属于青春的热烈和怅惘，依旧是熟悉的热血唱腔，依旧是动人的青春叙事，把年少的狂欢、成长的遗憾、离别之后的惦念悉数唱尽。十年的光阴流转，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读懂青春里的肆意和温柔，遗憾和圆满。

0: 声，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成长的路上总有歌声可以读懂人心。薛之谦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初学者》，其中诞生了《演员》《一半》《我好像在哪见过你》这三首爆款的金曲，距今都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三首作品各有风情，却同样是唱尽感情里的那些隐忍、遗憾和无奈。细腻的唱腔，戳心的歌词，精准地击中了成年人的情感软肋，成为10年之间经久不衰的情感金曲。这首歌曲《演员》还在不在你的歌单里呢？

李荣浩的歌声自带人间烟火的质感，他的《不将就》发行于2016年1月，收录在专辑《有理想》当中，是开篇即火的十年金曲。独特的烟嗓唱腔，慵懒随性的风格，唱出的是成年人对待感情的清醒和执着，不将就，不敷衍，真诚对待热爱与奔赴。而同样诞生于2016年的《爸爸妈妈》，更是直击人心，质朴平凡的歌词，温柔走心的旋律，把亲情的厚重温暖娓娓道来，一字一句皆是感动，治愈了无数的普通人，历经十年依旧温暖如初。十年风雨，十年成长，时光匆匆，奔赴上海，唯有经典永不褪色。在今天节目当中所重温的每一首旋律，都是诞生于2016年的经典，他们历经了整整十年的沉淀，依旧鲜活动人，是他们见证了我们年少的懵懂，陪伴了我们成长的蜕变，藏着我们最真挚的欢喜和遗憾。无关新旧，不问时光，只要前奏响起，那些尘封的记忆就会瞬间的苏醒，温柔和回忆席卷心底。岁月更迭，旋律不息，青春未老，回忆长存。今天这些旋律，哪一首留在你的常驻歌单里呢？愿时光温柔，金曲长存，而我们永远心怀热爱。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年那个大眼睛的萌妹子，在零零年代，她的人气可不比一些女歌手、女演员差。作为一个少女系列的歌手来说，还真的是蛮少见的，也算是当时来讲，无论是唱歌还是拍戏，都蛮得人心的一位了吧。至少她当年拍的那几部偶像剧，我竟然都看过了。我把自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

很多时候因为生活、家庭、工作等各种原因，你经常会忽略到对于自己各方面的升级和保养还有打造。不要忘记了，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重新爱上自己，爱上那个有自信的生活。来听梁咏琪《爱的代价》。

这个歌是07年范范发行的第七张专辑主打，这个专辑当年很受欢迎，范范也表示说他爱读书，很多哲学家的书籍他都有看过，也影响过他，于是激发了对于这个专辑的创作灵感。在专辑中每首歌前面都引用了一位哲学家的话，力求通过音乐来体现每个小人物心中的哲学理念。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吴思凯林志炫，有梦有朋友。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徐佳莹只要一分钟，这是她为电影《我的男友和狗》创作的。这部电影说的就是一段宠物奇缘。徐佳莹呢，生活中本来就很爱狗，自己也有过养狗经历，于是创作的时候呢就感同身受，情绪上继续延续了像失落沙洲那种感觉，首次跟知名电影配乐制作人王希文合作，也顺利成就了这一次的电影主题曲。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许飞的《梨花又开放》这个歌版本真的是非常多，韩红、陈明、黄绮珊、沙宝亮都有唱过。其实最早是周峰唱的，原版是1984年发行，周峰根据了谭咏麟的一首歌叫做《迟来的春天》而改编，后来重新配词发行，广为流传，很好听的一首民谣。如果你会吉他。

奥地利知名的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影响一个人终生的价值观的，一定是童年的记忆和生命的印象。所以最好的教育就是爱的教育，有家人呵护的教育，维护好孩子的童心，让孩子在和谐有爱的家庭氛围下长大，我觉得就是可以让孩子心理健康的关键因素。下一首歌，南拳妈妈，一瞥余光。

方大同的爱爱爱这张专辑的音乐风格设定是以黑人灵魂和节奏蓝调两个风格为主，方大同一手包办了所有歌曲的作曲编曲制作和和声部分。2006年在很多制作人都在大玩混搭和中国风的时候，他发了这张纯粹的蓝调风专辑，搭配流行音乐的歌词倒是一点违和感都没有。下一首歌，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为你

0: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许茹芸她最出名的就是她的气声唱法咯，所以有时候听她唱歌会听到头皮发麻。
1: 是谁导演这场戏？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

十九点，听见好时光。十九点三十分，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二十点，光影在歌唱。二十一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二十二点三十分，法网百科。二十三点，单曲循环。零点，光阴的故事。凌晨一点，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15-5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

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

0: 云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业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 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

0: 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1: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征集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7: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

0: 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5: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4: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6: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7: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4: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

0: 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1: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3: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2: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3: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2: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3: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2: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4: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5: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4: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5: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4: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2，星期五，我们一起来关注现在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702路的快速路。目前呢，702路快速路，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可能会已经面临着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了。一直从702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还没有进入到下穿通道的话，在这一段上会面临着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好消息是，当您过了下穿通道之后，您再继续直行前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无论您是往

我们的广电方向下行进入到我们的水月城，还是继续前往我们三峡大道，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

门口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再来看到我们的京东方学校，如果说您现在是在西泠校区这里，其实在东风路上还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如果说您在东风路往我们城东大道方向的话，其实一直到东宋路隧道这一侧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东风路与旭光路的交汇处，您一直往中南路延伸段方向行驶呢，其实也会面临着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学校路段行驶时呢，请您即停即走，小心慢行。我们再来看到旭光路，目前的旭光路与中南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下行进入到我们中南路延伸段的话，一直从东风路到中南路北段，在这一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如果您是在此处右转，一直沿着主路行驶，在中南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一直往东山大道方向呢，在这里也会面临着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大概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上等待的话，可能还会要经到过4到5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但是呢，我们看到对向车道上，其实在以往的时候，可能在玉湾路的这个门口，以及在靠近玉湾路小学的中南路的这一侧呢，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现在7:34，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两条路面上其实都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整个出行状态呢也没有被家长朋友们送孩子所影响到。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在学校路段上，虽然说可能现在还没有出现到什么排行的情况，但是呢也请您小心慢行，保持谨慎驾驶。我们再来看到中南一路，目前呢在中南一路与玉湾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继续往白家冲方向行驶呢，可能会在双向的车道上都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如果说您是在上上城这一侧的话，可能还要经到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如果您是在中南一路这一侧的话，您想要继续前往我们外国语初级中学在中南校区的这一侧的话，可能还会要面临着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再把视角看到中南二路，目前呢在中南二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继续往我们英杰学校门口的方向行驶的话，可能在我们五家岗实验小学中南分校，在中南路小学呢就会面临着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旭东家井的这个门口，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沿着我们靠近宜昌英杰学校的这一侧，想要继续行驶到我们中南一路的话，可能也会面临着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宜化山雨城的门口，所以说在这个路口上其实双向都是有学校的存在的。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即停即走。再把视角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可能车辆队尾是排到了宜化八里乡村的门口，并且呢随着港窑路与其港城路的右转的车辆不断的增多，主路上的车流不断的增多，同时又因为我们的桥面施工的影响，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务必要控制车速，谨慎驾驶。再来看到山河园路，目前的山河园路上的车流量其实相较于昨天而言其实并不是很多的，但是仍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城东大道这方面下行进入到山河园路上的车流其实是在不断的增多。我们再来看到东山大道主路路面上的车流量，其实相较于我们昨天而言，这个主路路面上的车流量其实还好，但是呢在山河园路的这一侧下行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请东山大道主路上的司机朋友们与山河园路在进行交汇时，请一定要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谨防交通意外的产生。而且呢在我们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现在沿着主路继续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呢，可能还要经到过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再来看到继续沿着东山大道，如果您现在是在东山大道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要继续往西泠区方向行驶呢，在这里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可能还要经到过2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如果您不是前往西泠区方向，您是选择了体育场路的话，在体育场路与胜利三路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要继续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有一个200米的排行的区间。

0: 再来回顾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其实双向的通行的压力都是相较于我们刚才7:31所说到的路况的信息其实是多了不少的，我们看到车流量在不断的增多。如果说您是去往志祥大桥这一侧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刚才在北辰港湾的门口，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还在不断的汇集当中，从我们 景峰龙苑的这一侧的辅路上的车流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谨慎驾驶。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我们的西宁区方向过来，想要前往到我们三峡大道方向的话，其实您在进入到我们下川通道之前呢，其实都有一段不小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的这个路口，可能各位司机朋友们要多等待一会儿了。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9，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天气。
1: 是的，今天总体的天气情况呢是阵雨转阴天，但是呢这是我们稍早之前写的一个天气的一个预报的情况，但是此时此刻城区可以说是普降小雨了啊，虽然说雨势不是很大，但是目前呢我们从公共视频当中能够看到地面已经是属于比较湿润的状态，包括过街的行人也有在进行撑伞啊，所以大家在经过到这个斑马线的时候呢，注意礼让行人，包括在早间行车过程当中路面湿滑的情况下呢，大家也一定要保持更大的跟车距离。今天最高温度呢预计只有25摄氏度左右，看起来是比较凉爽的一天。
0: 没错，而且据宜昌市气象台呢预测，是未来几天宜昌市前雨后晴，气温会先降后升。而今天呢白天是阴天有一点点阵雨，而且受到降雨影响呢最高气温都大部在25摄氏度左右。而在今天夜间到13号的白天是阴天转多云，最高气温回升至30至33摄氏度。13号的夜间至14号的白天是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将继续上升至33至35摄氏度左右。市民户外活动呢需要注意防晒和补水。
1: 是的。今天在说完天气之后呢，要说一件大事儿啊，就是跟大家万众期待、万众瞩目的一件事情有关，就是世界杯。我看到我们早高峰互动群当中呢，昨天都已经开始，
0: 是的，
1: 这个
0: 开始互动起来了，
1: 刷屏了啊！最新的一组横跨40余载的世界杯经典影像呢，确实是刷屏全网了。从1982年的西班牙世界杯，新华社首次现场报道开始，一幕幕赛事的瞬间，一个个传奇的球情，还有一段段遗憾与荣光都串联起了世界足坛的风云变迁，也串联起了我们一个又一个的夏天。
0: 而与此同时呢，我们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是正式打响了，这一届的赛事创下了非常多的历史记录，比如说赛制、赛程、观赛体验都全面更新了。今天我们这一整期的节目，我们是一边回望这40载的世界杯光影故事，重温刻在记忆里的绿茵名场面，一边呢又前瞻全新一届的世界杯的亮点看点，和所有球迷朋友们一起在怀旧与期待中畅谈属于足球的热爱与青春。
1: 我相信昨天晚上应该很多人都还没睡觉，都是在关注着这一场这个盛事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有关于这个世界杯的一些什么想说的想聊的，都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包括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里面跟我们来进行及时的分享和互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啊，作为又一届里程碑式的这个赛事啊，因为它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球队呢也是首次扩军到了48支，比赛的场次是大幅增加。我看那个决赛好像要到7月底啊，7月20号左右。而咱们国内的球迷呢，还不用特别熬夜观赛啊，种种变化可能对于都让大家觉得这一届世界杯都是充满了新鲜感啊。今天咱们就抛开应声的赛事报道，像咱们球友球迷唠嗑一样，虽然我还不是准球迷啊。

0: 我是伪球迷，
1: 还看不太明白啊。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可以来怀旧一下啊，可以来前瞻一下，聊聊世界杯的那些故事。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打响了，关于世界杯你有哪些记忆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早高峰互动群还有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来进行留言。

0: 车彩花，彩花毛尖，牙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变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7，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相较于稍早时候，我们可以发现现在城区的各个路口的排行压力是增多了一点的。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呢，其实会面临着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往日常大桥的话，您如果还没有进下穿通道的话，此刻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一直排到了怡景花园的这个门口。其实相较于我们7:30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发现是好了很多的，而且呢车流量也是少了很多。但是呢我们继续沿着下穿通道，如果您要继续上坡进入到我们西陵二路快速路，然后一直前往到我们志士昌大桥的话，可能还会面临着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也就是说，如果说您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这个交汇处这里的话，您可能还要等上一会儿。刚才也有听友跟我们分享了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在金巴岭隧道口有一辆面包车撞到了人行道，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场面还是有点糟糕的。如果说您在下雨天的时候，请您一定要保持我们的车速要尽量慢一点，并且呢下雨天路滑，所以说您一定要谨慎控制车序，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体育场路，目前在体育场路与绿罗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继续往华翔方向的话，可能在这个路口呢就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队尾是一直排到了政协的这个门口，并且呢在绿罗路的主路路面上，在双向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刚才说的一样，就是雨天路滑，谨慎控制车距。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是继续沿着主路往我们交通局道楼门口方向的话，其实在您过红绿灯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宜化巴黎香颂的门口，并且呢港城路港窑路的右转车辆在不断的增多。如果说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您继续直行的话，可能从交通局大楼门口到港窑路的这一段都还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谨慎驾驶。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呢往我们的巴黎香颂方向行驶的话，可能只要经到过2到3个红灯的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而在港窑路，如果您是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往金东山门口方向行驶的话，此刻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排到了运河名都三期的这个门口，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 我们再来看到山河源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山河源路可能车流量对尾是主要集中在我们宜昌市幼儿园的这里，在恒大地景分园这里，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对尾是明显好了一些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下行进入到我们东山大道的司机朋友们，其实在东山大道主路路面上的司机师傅呢其实还是比较少的，车流量呢也比较少，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里交汇的话，请您一定要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及时的变更车道，并且呢随时注意我们山河源路方向来车。如果说您现在正在东山大道主路路面上行驶的话，在东山大道与港澳路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继续要往体育场路方向的话，大概要经到过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且如果您是一直沿着主路行驶到了东山大道与体育场路的这个交汇处呢，您继续直行，无论您是往新林区方向还是继续往体育场路，也就是肿瘤医院的方向，可能在这里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再来看到西林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呢在西林二路的快速与我们城东大道交汇处的这一段呢，如果您是在桥面上，您可以发现在车道的最左侧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您一定要注意到，就是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方向过来的司机朋友们，您要继续往西林区的方向，在这条路面上请您保持在我们右边的车道上行驶。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林二路，也就是明月家园的这个路段，在桥面上空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经过这个桥面上的时候，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及时的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0: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0: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7: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6: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打响，关于世界杯你有哪些记忆？
7: 是的，可以说揭幕战之后呢已经是打响了、
6: 是的，
7: 昨天晚上我看到凌晨的时候，这会儿爬了一下楼啊，看到我们早高峰群里面真的有很多人晚上守着看这个开幕式，看这个揭幕战啊，还有人很期待这个墨西哥和这个南非的这场比赛，还是取得了小组赛的首胜嘛，是2-0。

0: 好像上一次对战的时候他们俩是打成平手啊，1-1、1-1的时候好像也是一场揭幕战，所以说这个时间是一个轮回啊，但这一次的墨西哥主场是取得了比赛的胜利啊，相信昨天晚上大家也是享受到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那从今天开始呢，世界杯就正式开始打响了。我看到这个好像在今天的这个赛事里面小小的预告一下啊，在稍后10点钟是韩国队和捷克队，然后明天的凌晨的时候，凌晨3点钟的是加拿大和波黑啊，包括还有明天早上9点钟是美国和这个巴拉圭。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中国的观众来说比较友好的是，还是有一些不用大熬夜的赛事啊，虽然说都是集中在可能赛事是3点钟、6点钟、9点钟、12点钟，但是还有一天我们可还有一些啊，咱们可能部分可以白天观赛的场次。
1: 嗯，没错，而且听到这些场次的赛程的安排，我们也发现就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有亚洲新星，有东道主，有等等等等一些新秀都是不断的涌现了。所以说今天我们的比赛的看点还是很多的。我们回忆到我们的40多年前，可能那个时候第一次有世界杯的时候，就中国媒体第一次深度走进世界杯赛场的时候，其实是在1982年的西班牙世界杯。在那个时候其实通信技术来说好像还没那么发达，最终是意大利队击败了西德队登顶夺冠。其实现在想西德东德都是距离我们感觉很久很久的事情了，
0: 感觉是一个很历史性的名字了。
1: 是的，所以说这一幕呢也当时被镜头永久定格，也成为到国内的球迷接触到第一届完整世界杯的记忆。
0: 其实那个时候好像不像现在什么高清 4K 转播直播，然后赛事精彩彩回放，各种各样的短视频，你可能不看比赛，我今天早上一刷手机就全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些消息啊。
1: 是的，
0: 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足球资讯真的是还是很珍贵，而且那个时候80年代的时候，很多人家里电视都没普及，可能你得看个球赛，可能得还好几户邻居啊，把那个电视搬到那个可能一个公共空间里面，得把那个天线拉得老长了啊，大家围在一起看，可能还是一台黑白电视，看的还不是彩色的啊。
1: 而且那个时候看球，我觉得可能大家更多的是看那种氛围，看那种气氛啊，就是没有说你支持哪个球队、哪个球星。其实当时我们对于这些足球呀，以至于这种运动都还是很懵懂的，毕竟当时可能我们更多接触到了什么跳房子
0: 滚铁环是吧，
1: 滚铁环像那种一种运动啊。
0: 嗯，
1: 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一直在2000年之前，你像比如说我们的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以及我们的1994年美国世界杯，以及我们的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等等等等，其实都还是留下了不少的回忆的。我们看到我们的粉丝群互动里面，像志明就说到瑞奇马丁，那真的是一个有年代感的名字了，那是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瑞奇马丁是演唱了一首生命之杯，所以说其实到现在为止都还是在不断的传唱的。
0: 就非常的巧，我这会儿就把这首歌点在这里了。
1: 是吗？那等会儿我们
0: 这会儿可以让大家
1: 对这会儿吧，
0: 垫着这个音乐，
1: 对，这会儿我们就垫着这个音乐来听一下，
0: 对吧？这个歌真的是太经典了。
1: 对，
0: 其实回溯到我们这个墨西哥世界杯啊，上一次真的是，应该是在1986年的这个墨西哥世界杯。我要再说一个名字，大家也觉得特别的有年代感，就是球王马拉多纳。这个可以说是他的一个高光的舞台，而且这一届世界杯的这种名场面真的很多。当时墨西哥好像本土作战是力克比利时，对法国与比利时当时对决的也是攻防拉满，而最终是阿根廷获得了冠军啊。但是马拉多纳真的是用无与伦比的球技征服了全世界，他是在这一届世界杯上真是大放光芒，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在我们2026年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上到底有哪些球星，或者是有哪一些新星能够这个又崭露头角啊。
1: 嗯，其实对于马拉多纳来说，其实1986年当时还不是他最悲情的时候，
0: 你觉得还不够，因为那时候登顶了是吗？
1: 没有，在4年之后，在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被称为意大利之夜，这是也是一人公认的经典的赛事。最大的遗憾也是马拉多纳率领的阿根廷队在决赛呢不敌联邦德国，球王其实在赛后呢也掩面哭泣，也成为了我们世界杯上最动容的一个经典的瞬间。
0: 是的，所以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在今天凌晨开幕的这个世界杯，而且这次开幕觉得挺有意思，虽然我没看啊，但是通过网上的报道也是了解到是3个地方3场开幕式啊，就是接连接力的那种啊，觉得还是挺

0: 有意思的。还有看到三生有幸说，这次我们亚洲球队韩国队很强啊，所以他觉得今天稍后的这个韩国队的比赛，他说哎，韩国不一定会输哦，今天10点钟，那我们就看看你能不能一语中的啊，韩国和捷克的这场比赛，
1: 看看孙兴敏能不能重回21年啊，重新当回我们的亚洲一哥。
0: 孙兴敏可能是不是年纪稍微大了点了？
1: 但我觉得还是当打之年吧，还是当打之年。
0: 行吧，那我们就期待一下稍后10点钟的比赛，包括到底结果如何了。所以对于世界杯的记忆呢，您还有哪一些都可以跟我们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要看球的话，我觉得得眼睛好啊，
1: 确实
0: 因为那个球场上一次去看过一次，
1: 对，我们在楚超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发现好像是有个好视力，我们才能抓住那些瞬间。
0: 你知道我是怎么看的吗？我是一直一边站在看台上面看，一边拿着手机直播在看。
1: 对，因为现场是没有回放的，所以说看起来的时候就可能突然就进球了，你却没有捕捉到。
0: 我还没有缓过神来，哎，谁到底是谁进球的？
1: 对，
0: 我还得拿手机看一下那个精彩回放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个人进球的，而且我真的非常这个佩服大家的这个眼力劲儿啊，就是包括在那个看台上，比如说他的球衣是几号，我真的是压根儿看不清，可能就是我近视的苦恼吧。但如果说大家同样有这样的苦恼，想要摘镜的话呢，我觉得是得选择一家靠谱的眼科医院啊。我们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就是一家能够为您提供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的专业眼科医院。
1: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的诊疗服务。而宜昌
0: 华夏眼科医院呢，它之前呢是叫宜昌阳明眼科医院，是在2015年3月11号的时候呢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而它也是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的眼视光学科的胡学斌主任呢，是在2011年加入并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呢有近4万例手术案例了，经验是相当的丰富。而且呢，它能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健康的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的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如果说这个暑期有任何眼部的问题，或者是想要摘镜的选择，都可以到宜昌华夏眼科医院来详细了解。那稍后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刚才我们所说到的702路的快速路。目前的702路快速路，如果您是往我们的世纪长大桥方向的话，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明月家园的楼下，也就是702路快速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这个桥面的上空，可能会有一起事故的发生。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通行的情况已经还算是比较良好了。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您如果是在桥面上行驶之后， 后下行进入到匝道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从我们城东大道方向以及